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中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南风3到4级转南风3到4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8-12 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要避免长期处于空调房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易发，应该减少外出，外出需要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建议穿着短袖 T 恤、短薄外套等夏季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3: 当一家大型的企业因网络上的恶意的戏谑而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权的时候，舆论场呢，往往会迅速的裂变为两极，一方呢高呼大企业玩不起，另一方面则坚守着维权无可厚非。在这类看似是大企业对抗小网民的罗生门当中，容易被遮蔽的是网络时代公共讨论的底线。无论是网民的玩梗，还是企业的维权，都必须在法律和公序良俗的框架内运行，绝不能越界。首先要看到，企业捍卫自身的商誉，并非什么恃强凌弱，而是法律赋予的权利。在流量至上的逻辑下，部分自媒体和网民呢，打着玩梗与自由创作的幌子，行恶意剪辑、AI 丑化、人身攻击之时，这种行为呢，早已经逾越了正常调侃的范畴，沦为对个体人格权和企业商誉的精准踩踏。面对着明确的侵权事实，企业依法向平台发起投诉，要求删除侵权的内容，是正当的自我保护行为，处于法律保障的应有边界之内。毋庸讳言，舆论场主体多元，生态复杂，众说纷纭当中确实存在着一种强者无权力的声音，只要你体量够大，就必须无限度的容忍一切的调侃，甚至呢，包括恶意的羞辱。 那这种将企业依法维权

0: 原污名化为格局小、玩不起的论调，本质上是对企业合法权益的一种道德绑架。他试图呢，用情绪的洪流和道德的大棒来剥夺经营主体寻求法律救济的正当权利。同时呢，我们也要看到，企业维权一旦越过了法治的边界，同样会从受害者滑向施压者，这也正是公共讨论当中最该警惕的另一面。企业自己不能把负面评价一律的等同于诽谤，把消费者吐槽一律送上法庭，维权的尺度一旦变成了凡批评必被诉，就背离了商誉保护的初衷。真正激化矛盾的往往不是维权的本身，而是把正常的把玩、怀旧展示等网络行为一并的误伤，或者呢用批量投诉来制造寒蝉的效应，这无疑于给大企业封嘴的叙事提供了功能，那么让企业自身遭遇反噬。从网民的视角出发，不可否认的是，适度的幽默和吐槽乃互联网公共讨论的生机所在。网民自发进行的网络玩梗本身就是网上舆论生态的组成部分，不必过敏，也不必苛责。但是玩笑的目的和底线绝不应该是侵权。当二次创作充斥着刻意的丑化、断章取义、指桑骂槐，甚至是利用 AI 技术伪造他人的肖像与声音的时候，这不再是受保护的言论自由，而是打着创作旗号的网络暴力。法律保护的表达自由绝不包括以贬损他人人格、损害他人名誉为目的的恶意的侮辱，把恶搞包装成幽默，把侵权粉饰为玩笑，是对创作自由与公众的监督权的曲解和滥用。对网民无伤大雅的玩梗，我们希望呢大企业保持谦逊与包容，但是绝不应该将此异化为企业无底线的容忍义务，更不能成为为侵权行为开脱的挡箭牌。舆论极化当中的事实扭曲与双标的陷阱，则是需要警惕的另一个维度。在算法推荐的推波助澜下，网上舆论常常是情绪比事实跑得更快，许多评判呢，往往并不基于完整的真相，而是基于被夸大、被扭曲，甚至是被恶意带节奏的伪事实。一句大规模删帖的传言足以点燃大众的怒火，却很少有人去探究真实的数据与具体的投诉对象。在强弱对立的叙事框架下，人们容易先入为主的站队，从而疏忽了对事实本身的审慎核查。那这种群体极化的效应，使得理性的探讨被情绪化的宣泄所取代，最终不仅误导了公众，更让网络生态在不断的撕裂与反转当中走向恶化。网络空间的清朗依赖于每一位参与者的自律与克制，无论是手握庞大资源的企业，还是置身于屏幕后的网民，在法治的轨道上都应该恪守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边界。企业的合法权益理应受到尊重与保护，网民的表达自由同样值得珍视，这二者不应该是对立的，更不应该以牺牲任何一方的合法权益为代价。健康的网络公共讨论需要企业展示包容的智慧，需要网民保持敬畏的底线，更需要整个舆论场摒弃情绪先行，回归对事实与法律的尊重。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纷繁的网络时代守住那道理性对话的底线。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

0: 对呀，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7: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8: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9: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8: 聆听我的声音，
9: 精彩你的生活。
8: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

党课开讲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引导党员干部全面理解和执行党的纪律，在遵规守纪的前提下安心工作，放手干事，锐意进取，积极作为，创造不负人民不负时代的业绩。这深刻启示我们，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既要知位又要有为，只有正确处理好二者的辩证关系，常怀敬畏之心，常具法纪之威，才能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做到敢为善为奋发有为。对于党员干部而言，知位意味着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具体体现为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党员干部心里有了这个位子，才能时刻绷紧纪律规矩这根弦，自觉抵制不正之风，把全部心思和精力用在真抓实干上，做到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相反，如果把纪律规矩当作可松可紧的橡皮筋，纪律意识淡漠，纪律规矩底线失守，很多问题就会滋生蔓延。知位的目的呢，不是让人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更不是使人朝气沉沉、浑浑噩噩，而是要心存戒惧、守牢底线、迎难而上、攻坚克难。现实中，一些党员干部顾虑洗碗越多摔碗越多，信奉宁可不干事千万别出事等庸俗哲学，凡此种种，事实上呢，是以有为之名替代不为之实，表面看是包袱太重、干劲不足，说到底还是敬畏之心缺失、党性纯度不足。有为意味着能行动、敢担当、有作为，具体表现为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既想干、愿干、积极干，又能干、会干、善于干，主动靠前为党分。

0: 担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来不得半点的虚浮。党员干部能不能有所作为，考验的是觉悟、本领和韧劲。口号喊得震天响，材料写得再漂亮，不付诸实践都无济于事。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地方和部门之所以出现以政绩为由乱作为，以稳定为由不作为，以怕问责为由不敢为，以困难为由不善为的现象，归根结底还是政绩观出了问题。政绩观牵引发展观，发展观体现政绩观。党员干部只有牢牢站稳人民立场，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树立重实干、重实际、重担当的鲜明价值取向，从实际出发，科学决策，按规律办事，按规矩办事，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民生实事，才能把正确政绩观落到实处。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知位是内化于心的认知，有为是外化于行的实践，两者是相互支撑、相互作用、有机统一的整体，共同的构筑起党员干部修身立德、干事创业的坚实根基。做到知位，重在敬法知位、尊规守矩，主动在思想上画出红线，在行为上明确界限，明白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有所为，有所不为，冷静地分析现实问题，清醒判断大是大非，正确地对待发展变化，以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正言、正心、正行。做到有为，就要心无旁骛，务实重干，充分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对部署的工作、定下的举措不等待、不观望、不犹豫，对承担的任务、负责的事项不推诿、不懈怠、不扯皮，尽心尽力地谋事干事，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工作一步一个脚印落到实处，做到因事而作为、乘势而有为。知位是有为的前提条件，有为是知位的最终目的。立足十五五新起点，开创工作新局面。非知位而无以立，非有为而无以成。需要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抓实见效的行动派实干家，一茬接着一茬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

0: 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2: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3: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4: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5: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6: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7: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8: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7: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8月1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致慰问电。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工信部联合印发通知，公开征集2026年度计量支撑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项目。公安部网安局11日公布10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应急管理部向工贸企业发出安全生产工作提示，严防6类安全生产事故，并加强厂中厂、园中园安全治理。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青兰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2日6时至14日18时30分，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国防部消息，中国海军红河舰将于8月中旬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据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白海豚11日17时停止编号，未来黄淮、华北一带还会有残余环流带来。

内幕交易案一审公开宣判，龙翔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世界最大冲击式水电机组完成转子吊装，这标志着我国超高水头大容量冲击式水电装备的核心技术跻身世界领先行列。11日，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关于对投诉数量排名靠前的旅行社进行集中约谈的情况通报，要求被约谈的旅行社立即整改。11日，浙江舟山数千艘专项特许捕捞作业渔船迎来开渔季。截至9日，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今天浙江东部、上海、江苏西部、安徽中北部、湖北北部和西部、湖南西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中北部和西南部、北京山西东部以及内蒙古中部、黑龙江西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西石高铁双向多趟列车实行优惠票价，往返十堰西安出行成本再降低。在铁路12306 APP 的购票界面，十堰东至西安东的二等座最低仅需134元，较此前直降20元。12日、13日全天北京市将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8月10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医美区调研城市攻心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省委城市工作会议部署，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学习借鉴上海美丽家园建设经验，因地制宜打造宜居温暖小区，让城市更新成果更好惠及市民群众。董文琴强调要树牢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以城市更新试点为牵动，扎实推进好小区建设，打造美丽家园，要突出特色，打造亮点，将每一个小区都做成精品，要塑造城市建筑风貌特色，注重色彩的协调性，精心打造绿化景观，要以绣花功夫推进城市精细化治理，完善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社区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联动机制，推动物业管理从有向优提升，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不断增强群众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8月10日，我市全民科学素质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科学普及重要论述精神，总结全市“十四五”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情况，部署2026年科学素质重点工作任务。副市长田宁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立足发展需求，推动全民科学素质建设提质增效，大力弘扬科学精神与新时代科学家精神，厚植创新文化，聚焦重点人群，推行分层分类的精细化科普服务，提升科普传播能力，持续筑牢全民科学素质群众根基，统筹各类科普教育资源，优化全域一体科普公共服务体系，要健全统筹推进机制，层层压实工作责任，完善多元保障机制，强化要素支撑供给，强化宣传。

促进机制，营造崇尚科学的浓厚氛围。8月10日，备受瞩目的林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正式恢复运行，满载着游客的期待与向往，穿梭在郁郁葱葱的林海之间，开启了一场沉浸式森林观光之旅。恢复运营首日，小火车人气高涨，座无虚席，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登车落座，在主题车厢内打卡拍照，漫步体验，沉浸式的欣赏沿途秀美的林海景致，大家一路欢声笑语，兴致满满。首批体验游客纷纷给出了好评，由衷的点赞林都独特的森林观光新体验。除了自然风光的观赏，列车行进途中还设置了丰富的互动环节，怀旧60年代生活场景轮番上演，现场还还原老火车叫卖冰棍儿、流动售货的经典场景，还有东北话十级挑战赛等趣味活动，让游客在欣赏美景的同时，重温昔日的岁月，感受林区独特的文化。目前呢，林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已经正式的对外开放预约，游客可以前往伊美区铁路公园站台售票处了解班次购票，开启一场沉浸式林海观光之旅，感受森林里的家独特的魅力。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8: 可不可说。
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

0: 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意艳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4: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5: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4: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5: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0: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
1: 唐代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他是唐代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有诗魔和诗王之称，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又与刘禹锡并称刘白。白居易的诗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这首《赋得古原草送别》是白居易的成名之作。这首诗通过对古原上野草的描绘，抒发送别友人时的依依惜别之情，它可以看成是一曲野草颂，进而是生命的颂歌。诗的前四句侧重表现野草生命的历时之美，后四句呢又侧重表现其共识之美。全诗章法严谨，用语自然流畅，对仗工整，写景抒情，水乳交融，意境浑成，是赋得体中的绝唱。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诗作。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方清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这首诗的题目《赋得古原草送别》，赋得是借古人诗句或成语命题作诗，诗题前一般都会冠以赋得二字，这是古代人学习作诗或文人聚会分题作诗或

这是科举考试时命题作诗的一种方式，称为赋得题。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离离是青草茂盛的样子，枯是枯萎，荣是茂盛。这两句的意思是，原野上长满茂盛的青草，年年岁岁枯萎了又苍翠。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两句的意思是，原野上的大火无法把野草烧尽，春风一吹，它又生机勃发。远方清古道，晴翠接荒城。芳是指野草那浓郁的香气，远方是指草香远播，侵是侵占的意思，晴翠呢指的是草原明丽翠绿。这两句的意思是，芳草的清香弥漫着古道，阳光照耀下碧绿连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王孙本指贵族的后代，在这里呢指的是远方的友人。萋萋是形容草木长得茂盛的样子。这两句是说，又送游子远行，踏上古道，满怀离情望着萋萋芳草。这首诗的首句即破题面“古原草”三字，多么茂盛的原上草，抓住春草生命力旺盛的特征。野草是一年生植物，春荣秋枯，岁岁循环不已。一岁一枯荣，意思似不过如此。然而写作枯荣和写成荣枯就不大一样了。如果写成一岁一荣枯，那么便是秋草，便不能生发出三四的好句子来了。两个一字重叠，形成咏叹，又先撞出一种生生不已的情味，三四句呢也就水到渠成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是枯荣二字的发展，而概念一变而为形象的画面。古原草的特性就是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它是斩不尽除不绝的，只要残存一点根须，来年就会更青更长，很快就会蔓延原野。作者抓住这一特点，不说斩不尽除不绝，而写作野火烧不尽，便造就一种壮烈的意境。野火燎原，烈焰可畏，瞬息间大片枯草被烧得精光。而强调毁灭的力量，毁灭的痛苦，是为着强调再生的力量，再生的欢乐。烈火是能把野草连茎带叶通通烧尽的，然而作者偏说它烧不尽，大有意味。因为烈火再猛，也无奈那深藏在地底的根须，一旦春风化雨，野草的生命便会复苏，以迅猛的长势重新铺盖大地，回答火的凌虐。看那离离原上草，不是绿色的胜利的旗帜吗？春风吹又生，语言朴实有力，又生二字下雨三分，而含义达到十分。这两句不但写出原上草的性格，而且写出一种从烈火中再生的理想的典型。一句写枯，一句写荣，烧不尽和吹又生是何等的畅叹有味，对仗亦工整天然，故卓绝千古。如果说这两句是成古原草而重在写草，那么五六句则继续写古原草，而将重点呢落在古原上，以引出送别的提议，所以是一转。

0: 上一联用流水对，妙在自然，而这一联妙在精工，颇觉变化有致。远方晴翠都是写草的，而比原上草的意象更具体生动。方曰远，古原上清香弥漫可嗅。翠曰晴，则绿草沐浴着阳光，秀色如箭。亲接二字既又生，更写出一种蔓延扩展之势，再一次突出那生存竞争之强者野草的形象。古道荒城则扣题面古原急切，虽然稻谷成荒，青草的滋生却使古原恢复了青春。作者并非为写古原而写古原，同时又安排了一个送别的典型环境，大地春回，春草萋萋的古原景象如此迷人，而送别呢就在这样的背景上发生，该是多么的令人惆怅，同时又是多么富有诗意啊。这两句写的是看见萋萋芳草而增送别的愁情，似乎每一片草叶都饱含别情，这是多么意味深长的结尾呀！诗到此点明送别结情题意，关合全篇，古原草送别打成一片，意境即浑成。白居易的这首诗错语自然流畅而又工整，虽是命题作诗，却能融入深切的生活感受，所以字字含真情，语语有余味，不但得体，而且别具一格，所以能在赋得体当中称为绝唱。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小伙子没事就来陪我聊天下棋，从来不嫌烦呢。
3: 这小姑娘常来帮我打扫房间，从不喊累。
2: 她耐心教我用智能手机，嘿，有一次差点被诈骗分子给骗了，多亏她及时提醒我。
3: 可不是，这姑娘组织老人们一起参加社区文化活动，让我们这些老人不孤单了。
2: 总叫人家小张小张的，连他的名儿都不知道。
3: 我问这姑娘叫什么名儿，她也不说。
4: 其实你们不需要知道她和我的名字，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助老服务志愿者，关爱老人，传递温暖，为每一位助老服务志愿者致敬点赞。
5: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0: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5: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

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的6月30。首先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温度20度，并伴有南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温度13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 T 恤、短的外套这样的夏季清凉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少发的，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的处于空调的屋子当中。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大家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运动后要注意及时补水。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因为有降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今天的过敏指数是易发的，应该减少外出，外出的时候需要采取防护措施。好，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温度20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温度18度。铁力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温度19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温度19度。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一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 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朋友们，夏季的旅行选择实在太多，如果说有一个地方能让人放松下来，那一定是黑龙江。这里有着广袤的森林，有一望无际的草原，有神秘浪漫的火山，还有让人意想不到的惊喜。黑龙江是一个来了就会爱上的地方。

位于祖国最北方的黑龙江，如同一张铺陈在版图尽头的绝美画卷。这里不只有山有水有树林，更有云海有流霞，有浪漫或震撼的人文景观。大森林、大湿地、大湖泊、大草原、大界江，都是组成这幅画卷的自然之笔触。这里有着景微小兴安岭的岭都伊春，在汤旺和林海七市风景区内，石林山林交错辉映，奇险秀丽。在天然氧吧五营国家森林公园里，绿意微如繁茂，松木挺拔高耸。在风光奇秀的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当中，你会看到飞瀑激流，山峻水秀，一步一景，美不胜收。朋友们，这里有着清风吹过就千里翻涌万里香的农业风光，壮观震撼的稻田画，静谧安然的小村庄，把岁月静好写在大地上。朋友们，游在黑龙江，你会觉得这里连天都比别的地方更深邃碧蓝。天穹下是连绵的山脉与茫茫林海，那种辽远开阔，仿佛所有的郁结都变得不再是困扰。

吃住行游购娱，一次旅行无非是由这些部分组成，美食当然是旅程中的重中之重。黑龙江作为美食的绿洲，以论盆上的菜量和怎么吃都不踩雷的味道，在美食赛道上疯狂上分。

如果你喜欢安静的品味食物，由百年老街上环境优雅复古、味道经典正宗的俄式西餐，伴随着轻柔的古典乐，享用一场异域风情的盛宴。如果你喜欢人间烟火气的，有齐齐哈尔街头巷尾的各色烤肉，在屋外摆上小桌，滋滋啦啦油花迸溅的声音融进酒杯，碰撞声与谈笑声中汇成了一曲欢乐的赞歌。

喜欢清爽鲜美滋味的，有冷水养出的鲜美江鱼制作的鱼宴，尽享人间至鲜味道。喜欢浓郁香醇的，有万物皆可炖的铁锅炖，一口大铁锅，一座柴火灶，把香味儿炖出花来。

朋友们，来到我们的黑龙江，还有着天然健康的矿泉美食，爽口清爽又开胃的鸡西大冷面，玄乎喷香的肇东小饼，鲜嫩的鹤岗小串，黑龙江的美食多得吃不完，根本吃不完，这怎么能让人不爱上呢？

0: 在黑龙江挑选伴手礼是一个艰难的大工程，因为可选择的太多，割舍不了的太多。莹润香甜的五常米，醇香圆滚的大豆，酸甜多汁的野生蓝莓，朵大肉厚又 Q 弹的黑木耳，肥沃的黑土地和丰富的水文资源，让龙江好物成为了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游人背包里最特别的礼物。
1: 生来有所为，哪怕前面有座山，绝不后退。它就这么美，美在质朴，美在天然，美你相随。
0: 来到黑龙江，怎么能错过味道绝绝子的山珍？黑龙江的黑木耳主打一个口感滑润，品质优良。伊春黑木耳、上智黑木耳、呼玛黑木耳、海陵黑木耳、木林黑木耳、东宁黑木耳都是绝佳的选择。如果更喜欢体验收获的过程，那就动手去采摘一筐酸甜可口的野生蓝莓吧。在山林里亲自动手摘下一颗颗力大饱满的浆果，在体验采摘乐趣的同时，也实现了蓝莓的自由。

来到我们的黑龙江，还有吃了就停不下来的咸香开胃的红肠，色泽晶莹，醇厚甘甜，不腻人的蜂蜜。作为名菜小鸡炖蘑菇里的主角之一，香浓味美，口口鲜的榛蘑，像脸盆那么大，用料丰富扎实可口的大列巴，每一样的心动，龙江好物的灵魂，就是让人吃过就爱上。

朋友们，爱上黑龙江有很多原因，不管是美景、美食还是好物，不管是历史、人文还是风俗，他们都是黑龙江的样子。亲爱的朋友们，来黑龙江吧，只需要一次旅行，你也会爱上这个地方。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听众朋友，出去旅行，与其走马观花，何不寻一个地方安静放松的小住几日，看山看水，吹吹风，又或是带上心爱的人，去过几天一屋两人三餐四季的舒缓生活。没有电子产品，没有人情世故，只有远山的山鸟啼鸣，近处的五谷烟火。在这里，你会爱上古镇小楼中挺鸣的闲情，也会爱上午后阳光下打盹的慵懒，更会爱上海风拂过脸颊的惬意。带上美丽的心情去旅行吧，带上感恩的心情去旅行吧。

开启着森林康养的旅游旺季，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汇聚于此，在天然氧吧当中深呼吸深睡眠，在绵延的群山之间尽享惬意时光。伊春市加快完善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持续深耕森林生态旅游主业，着力构建全景融入、全市皆宜、全季全域旅游发展，通过强化旅游产品供给，推出旅游精品线路，发展避暑加业态融合，强化基础设施建设等行动，着力提高服务效能，优化发展环境，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全面叫响零度伊春森林里的家品牌。

而此时正是零度伊春一年中最舒适的季节，凉爽宜人的温度，淳朴自然的乡村生活，邻居特色的文化体验，让更多的游客从参观打卡转变为沉浸式体验。伊春日益成为候鸟式的旅居目的地，伊春市持续加大引客入伊的各项工作，把项目建设作为推动文旅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组织编制伊春市避暑湿地等旅游规划，出台伊春市支持生态康养旅游产业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经十条，科学指导全市旅游和产业高质量发展。

以森林康养为主攻方向，伊春市目前已建成国家和省级森林康养基地、中医药健康旅游基地、森林康养旅游目的地12家，3条文旅康养线路入选全国旅游精品线路。来自北京的李玉新教授一家选择在风景如画的溪水林场避暑旅居，他们住的地方就在景区里，不仅随时可以徒步登山，新鲜采摘的瓜果蔬菜也比在城里吃得更有味儿。李玉新说，这里的空气都带着松香味儿，常年呼吸这样的空气，肯定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伊春市文旅推介团深度开发客源市场，广泛推介红松故乡22度的森系夏天美景美食，邀请大家到伊春避暑纳凉。持续攀升的旅游客流尽显着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的吸引力。伊春招商国际旅行社负责人介绍说，经协会研判，今年夏季伊春将迎来了一个史上最火热的旅游旺季。当前全市旅行社的计划团队已经排到了9月末，伊春的各大酒店的夏季客房基本被预定一空。据伊春市招商国旅、中青国旅、华信旅行社等7家主要旅行社信息，以5天到6天的长期旅居团而多。

时分，静静的乌马河在两岸的灯光的映衬下闪烁着粼粼薄光，河岸一侧的伊春市乌翠之下吸引着众多的游客和市民前来消夏游玩，在这里有各种的美食大排档，也有可以供游客仰望星空的露营地和免费观看的露天电影。伊春市通过精心策划多项文体活动和体验项目，

通过多样的文旅活动、微场景，让游客慢下来、静下来、留下来，让差异化的文创园、田园综合体、汽车营地、特色精品民宿满足了游客的休憩、度假、疗养、研学、运动等不同的康养需求，让游客望山见水、忆乡愁，多元化沉浸式游玩。朋友们，伊春市首批引进了共享山地车，其投放在网红打卡地溪水机场路和热门景区，倡导着绿色低碳的旅行方式，也打造着最美骑行路，让您来到这里，快进慢游，沉浸畅游，舒心乐游的旅游体验受到了游客的广泛好评。近日，来自湖北的游客徐健带着他的家人游玩了铁力市的好几个村落，远离了城市的喧嚣，空气清新，环境优美的世外桃源让他们流连忘返。徐健说，武汉这几天都是36度以上，铁力的温度最高只有25摄氏度左右，早晚特别凉爽，而且这边的食物都很健康，环境也美。来到这里之后，每天睡到自然醒，然后再去逛一逛，亲近着山水田园，品尝美食，这种悠哉悠哉的旅游体验太棒了。

朋友们，伊春市将组织策划更多具有林区特色的节庆活动，做到周周有亮点，天天有看点，让游客多场景、多层次的体验伊春市的旅游魅力与活力。

做好旅游行业安全运行的保卫者。伊春市发挥着一加五互有转班作用，建立了旅游安全四个清单，以及针对重点的旅游景区、娱乐场所和文化娱乐场所开展多频次检查，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和领导在岗代班制度，确保信息畅通，做好应急预案和应急处置工作，妥善处置突发情况。为全面做好互游便民各项工作，伊春公安积极推进落实全局互游专项行动，做好巡护防控、交通疏导、服务救助等各项互游重点工作，未来伊春的游客营造安全舒心满意的旅游环境。朋友们，在这个夏季，欢迎你走进我们的伊春，来到我们的伊春，共同感受着这样的一个迷人的风景。朋友们，如果你喜欢旅行，来伊春吧，来到这里，在这样的一个天然氧吧当中进行着深呼吸、深睡眠，在绵延的群山当中尽享着惬意时光。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领趣风光。当全国多地开启蒸笼模式，有一座城市却用22度的夏天成为了游客心中的天然空调，它就是黑龙江伊春。话题伊春避暑夯爆了的浏览量超过了6653.3万次，同时伊春登上抖音全国热点榜第二名。近期多家权威平台发布的暑期旅游报告和避暑榜单中，伊春的名字也是频频出现。朋友们，来伊春吧，不只是出发，也是一次重新充电。我们的伊春在今年夏天榜上有名。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今年暑期小众避暑成为了新的趋势，伊春凭借着极高的森林覆盖率成为了避暑游的热门目的地。中国国家旅游杂志在避暑专题中将伊春比作一本被阳光照亮的童话书，重点推介了金山鹿苑、汤王河、林海奇石等景区。同程旅行发布的2026避暑游趋势报告中指出，以伊春五大连池为代表的森林矿泉康养避暑线路深受中老年游客的欢迎。在中国气象局发布的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中，伊春作为森林富养型优质避暑区域代表入选。

夏季的平均气温仅有22摄氏度。伊春强势上榜，携程旅行2026端午宝藏森林康养热门目的地前10。

清凉的天气无可替代，夏季平均气温22度，森林的覆盖率高达83.8%。在这里，清凉不是奢侈品，而是日常。夏季的避暑旅游产品面向各个年龄段，家庭和亲子客群可以在金山鹿苑与小鹿亲密互动，在汤旺和林海奇石景区认识珍稀树木，偶遇花之鼠，还可以在永达木艺产业园和美江木艺产业园学习林区企业转型经验，感受工匠精神的产业价值。如果你是喜欢露营的年轻群体，可以在宜春体验到设施齐全的露营地、汽车营地等，比如说东升岛度假村露营地、南山房车之家露营地、乌翠区摩羯座星空露营地俱乐部、汤旺河汽车营地、五营汽车营地等。品牌影响力借势出圈，黑龙江省正全面开展夏季避暑旅游的百日行动，推出10大主题精品线路，并叠加景区门票减免、文旅消费券等惠民政策。避暑圣地清凉龙江的品牌效应为宜春带来了巨大的客源。宠客服务是融入细节的温柔，全民宠客宜春精研服务细节，以贴心接待尽显领读温情，设置游客驿站以细节助温情，用服务宠爱每趟旅途游客的口碑，这是最高级的认可。亲爱的朋友们，当夏季的清凉成为稀缺品，宜春用满城的绿意、用心的产品和真诚的服务交上了一份满分答卷。这个夏天，宜春22度的清凉等你来。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行。湖州真的是一座被严重低估的宝藏城市。如果你想看江南最地道的古镇，来湖州就对了。江南古镇的灵动温婉真的很吸引人，湖州就被这些岁月镌刻的古镇藏着最江南的风情，可以满足大家对江南水乡的所有幻想。如果你工作累了，那就到这里小住几天，走进了惬意安静的古镇中。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来推荐湖州值得一去的六个宝藏古镇，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里藏着江南最美的风景。

南浔古镇，江南六大古镇之一，也是超低调的存在。走进了这座江南最美古镇，邂逅流水人家，青庄黛瓦，碧水绿树，如诗如画的美景在眼前徐徐展开，不愧是江南水乡的白月光。到湖州游玩的必打卡之地，撑着摇橹船缓缓游玩，耳边是船桨划水的声音，处处都弥漫着江南水乡的独特韵味。不到南浔怎知江南？

新市古镇，这是一座比较低调的千年古镇，曾是京杭大运河的重要码头之一，素有着千年小上海、江南百老汇的美誉。古镇上保留着众多故居和使馆，其中钟兆林故居、运河书局，还有古朴沧桑的石桥，这都是必打卡的景点。走在安静又舒服的古镇里，整个人都轻松了。双林古镇是藏在湖州的江南水乡秘境，冷门又好玩，最主要的是游人不多。古镇环境清幽宁静，架在河上的三座石桥记录着古镇沧桑的历史，白墙黛瓦的民居倒映在水中，如诗如画的古镇风光真的很治愈。漫步其中，感受着原汁原味的江南古镇风情，烟火气息浓郁，每个角落都藏着意外的惊喜。

抵岗古镇，一座活着的千年古镇，古街、石桥、老屋，古镇里的一切都保留着原始的模样。这里没有商业化的喧嚣，安静祥和的氛围真的太适合放松身心了。沿着河边随处走走，你就会感受到这种江南水乡之魅力。听听船上的人唱歌，或者去老茶馆里听听故事，有机会到湖州游玩，一定不要错过这座超宝藏的江南水乡。

灵湖古镇是中国淡水渔都，也是历史文化名镇，游人超少。这座静谧古镇真的十分低调，处处都充满着江南水乡的韵味。走进了灵湖古镇，感受小镇里独有的宁静，放慢生活的节奏，让时光在这里驻足，沉浸在江南水乡的诗意之中。

太湖古镇，临水而建的一处人造古镇。虽然古镇是新建的，但古色古香的街道唯美梦幻，仿佛让人穿越回古代。而且古镇超适合夜游，灯光璀璨的万佛塔是古镇的标志性建筑，古镇晚上还有打铁花、烟花等表演，真的很好看。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向大家来介绍的是湖州最值得去的六大古镇，这里藏着江南最美的风情。朋友们，想要逃离都市，去除班味儿，到这里静谧古镇中小住几日吧，品人间烟火，赏江南风情，让你去了一次还想再去。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8月1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致慰问电。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工信部联合印发通知，公开征集2026年度计量支撑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项目。公安部网安局11日公布10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应急管理部向工贸企业发出安全生产工作提示，严防6类安全生产事故，并加强厂中厂、园中园安全治理。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青岛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2日6时至14日18时30分，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国防部消息，中国海军红河舰将于8月中旬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据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白海豚11日17时停止编号，未来黄淮、华北一带还会有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河北西南部、山西东部、浙江东部、河南中西部等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截至11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11日，浙江省南京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龙翔受贿、贪污、滥用职权、内幕交易案一审公开宣判，龙翔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融。

好12个兵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世界最大冲击式水电机组完成转子吊装，这标志着我国超高水头大容量冲击式水电装备的核心技术跻身世界领先行列。11日，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关于对投诉数量排名靠前的旅行社进行集中约谈的情况通报，要求被约谈的旅行社立即整改。11日，浙江舟山数千艘专项特许捕捞作业渔船迎来开渔季。截至9日，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今天，浙江东部、上海、江苏西部、安徽中北部、湖北北部和西部、湖南西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中北部和西南部、北京、山西东部以及内蒙古中部、黑龙江西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西石高铁双向多趟列车实行优惠票价，往返十堰西安出行成本再降低。在铁路12306 APP 的购票界面，十堰东至西安东的二等座最低仅需134元，较此前直降20元。12日、13日全天，北京市将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8月10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医美区调研城市攻心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省委城市工作会议部署，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学习借鉴上海美丽家园建设经验，因地制宜打造宜居温暖小区，让城市更新成果更好惠及市民群众。董文琴强调要树牢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以城市更新试点为牵动，扎实推进好小区建设，打造美丽家园，要突出特色，打造亮点，将每一个小区都做成精品，要塑造城市建筑风貌特色，注重色彩的协调性，精心打造绿化景观，要以绣花功夫推进城市精细化治理，完善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社区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联动机制，推动物业管理从有向优提升，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不断增强群众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8月10日，我市全民科学素质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科学普及重要论述精神，总结全市“十四五”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情况，部署2026年科学素质重点工作任务。副市长田宁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立足发展需求，推动全民科学素质建设提质增效，大力弘扬科学精神与新时代科学家精神，厚植创新文化，聚焦重点人群，推行分层分类的精细化科普服务，提升科普传播能力，持续筑牢全民科学素质群众根基，统筹各类科普教育资源，优化全域一体科普公共服务体系，要健全统筹推进机制，层层压实工作责任，完善多元保障机制，强化要素支撑供给，强化宣传促进机制，营造崇尚科学的浓厚氛围。8月10日，备受瞩目的林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正式恢复运行。

0: 满载着游客的期待与向往，穿梭在郁郁葱葱的林海之间，开启了一场沉浸式森林观光之旅。恢复运营首日，小火车人气高涨，座无虚席，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登车落座，在主题车厢内打卡拍照，漫步体验，沉浸式的欣赏沿途秀美的林海景致，大家一路欢声笑语，兴致满满。首批体验游客纷纷给出了好评，由衷的点赞林都独特的森林观光新体验。除了自然风光的观赏，列车行进途中还设置了丰富的互动环节，怀旧60年代生活场景轮番上演，现场还还原老火车叫卖冰棍流动售货的经典场景，还有东北话十级挑战赛等趣味活动，让游客在欣赏美景的同时重温昔日的岁月，感受林区独特的文化。目前呢，林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已经正式的对外开放预约，游客可以前往伊美区铁路公园站台售票处了解班次购票，开启一场沉浸式林海观光之旅，感受森林里的家独特的魅力。
1: 这小伙子没事就来陪我聊天下棋，从来不嫌烦呢。
2: 这小姑娘常来帮我打扫房间，从不喊累。
1: 她耐心教我用智能手机，嘿，有一次差点被诈骗分子给骗了，多亏她及时提醒我。
2: 可不是，这姑娘组织老人们一起参加社区文化活动，让我们这些老人不孤单了。
1: 总叫人家小张小张的，连她的名儿都不知道。
2: 我问这姑娘叫什么名儿，她也不说。
3: 其实你们不需要知道她和我的名字，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助老服务志愿者，关爱老人，传递温暖，为每一位助老服务志愿者致敬点赞。
4: 我是交通广播小小交通宣传员陈傲然，跟我一起来学习交通安全常识吧。交通法规是着宝，同学都要遵守好，每天上学和离校，平平安安很重要。公路来往车辆多，追逐打闹会闯祸，过道要看信号灯，红灯停止绿灯行，交叉路口事故多，一慢二看三通过，乘车系好安全带，头手不伸车窗外，隔离护栏不翻爬，发生事故受伤害。交通法规要遵守，请中长鸣要记牢。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雨桐。首先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阵雨转中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南风3到4级。

0: 下面时间一起进入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1: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九八五，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不少人喜欢是小龙虾被配上冰啤酒，从而引发肛肠问题。湖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肛肠科主任、副主任医师武明胜提醒，暑热当令，高温高湿裹挟着不散的湿气，体内湿热之邪容易下注于肛肠，形成湿热下注、辛辣与寒凉两种极端刺激相互叠加，会持续损伤肛肠黏膜组织。对于有肛肠基础疾病或者体质偏湿热、脾虚的人群，尽量避开这个组合，或者选择减辣、少冰、适量的折中方案。预防永远比治疗更轻松。37岁的张先生怎么也没有想到，一顿小龙虾配上冰啤酒后冒出来的小脓包，会让自己付出惨痛的代价。张先生是江西人，大学毕业后留在长沙工作，平时是无辣不欢。前段时间为了庆祝项目顺利完结，他和几个同事一起好好整了一顿小龙虾，一口麻辣小龙虾，一口冰镇啤酒，别提有多爽快了。然而第二天他感到臀部有点辣辣的，还有一点疼痛，以为吃太多辣引发了痔疮，便自行购买了痔疮膏涂抹。可是药膏并没有奏效，疼痛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是越来越重的趋势。3天之后，张先生已经坐卧难安，便来到医院就诊。接诊的医生询问之后检查，便诊断其是肛周脓肿。无独有偶，32岁的小何连续3晚在夜宵摊上小龙虾配冰啤酒，痔疮脱出，嵌顿无法回纳，随后被送到医院急诊科进行处理。为什么小龙虾配冰啤酒一冷一热容易伤肛肠呢？武明胜解释说，高温天肛肠不适频发，大多与辛辣加冰饮双重刺激有关。麻辣刺激直接让肛肠受伤，小龙虾的高蛋白、低纤维特性易引发便秘，用力排便可能撕裂肛周血管，诱发急性血栓性外痔。小龙虾调料辛辣，性质偏热，频繁食用呢会刺激肛门黏膜充血红肿，容易引发便血、肛门肿痛、肛裂。辣椒素人体无法分解，会完整经过肛管灼烧肛周血管，造成静脉充血血肿。长期嗜辣还可能诱发肛窦发炎，严重时发展为肛周脓肿。冰啤酒寒凉伤脾胃，加重痔疮淤血。冰啤酒低温加上酒精，一方面扩张肛周血管，让痔疮更容易肿大脱出，另一方面寒凉损伤脾胃，湿气下注肛门，引起潮湿、瘙痒等问题。冷热反复刺激肠道，可能导致便秘与腹泻交替出现，明显增加肛肠疾病发病的概率。长期吃小龙虾配上冰啤酒，最易导致痔疮急性发作、反复肛裂、肛周脓肿、顽固性肛周湿疹瘙痒。立秋后，湖南的湿润气候叠加着幕阜高温，白天空气闷热蒸腾，稍作活动便大汗淋漓，持续出汗极易耗气伤筋，早晚气温回落，冷热交替反复刺激身体，容易诱发肛肠不适。武明胜表示，肛肠问题大多与饮食不规律、口味偏嗜有关，合理饮食是预防的基础。三餐规律，每餐七分饱，暴饮暴食或者是饥饱不均，会损伤脾胃，滋生湿热，诱发肛肠的不适。主食粗细合理搭配，粗粮细粮各占一半，多吃燕麦、糙米、玉米，多吃润肠的食物。日常多吃呢，用芹菜、菠菜、苹果、香蕉、梨、无花果、白萝卜、藕汁、黑芝麻等清肠润燥。饮食尽量清淡，避开辛辣刺激、油腻食物以及烈酒， 丁饮，少吃坚硬不易消化的食物。调整饮食结构，大便偏干时增加粗纤维，晨起喝温水，每日饮水大约2000毫升。大便偏稀，温热咪肠，避免腹泻诱发肛窦感染。针对于肛肠疾病发病特点及肛肠健康防护，伍明胜提出了一些实用性科普建议，帮助市民有效规避发病风险，避免长期固定姿势。长时间保持同一姿态会造成盆腔血流变慢，肛周淤血曲张，建议每一个小时起身活动5分钟，促进盆腔的血液循环，养成良好生活习惯，缩短蹲厕时间，不要过度用力排便，养成固定的排便节律，降低便秘与脱肛风险。如果长期便秘呢，不要依赖泻药，长期吃泻药呢会造成直肠反复充血，弱化自身排便反射，反而加重便秘。顽固便秘一定要就医，不可以自行长期处理。便后要做好清洁护理，日常穿着纯棉透气的内裤，并且勤更换，减少肛肠疾病发作概率。那为什么饮食作息都注意了，肛肠问题还是反复呢？这是因为大多数人只注重饮食，却忽略了基础慢性病和肛肠筛查对肛肠健康的负面影响。慢性疾病是肛肠疾病的隐形高危因素，高血压、动脉硬化、肝硬化、心脏病等慢性疾病会阻碍肛周血液回流，提升痔疮的发病概率，务必规范治疗原有基础病。因此要重视肛肠疾病早期信号，直肠息肉、早期肠道肿瘤症状和痔疮十分相近，建议定期做肛肠专科筛查，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伍明胜提醒，高温天肛肠疾病多发，是饮食刺激、暑湿气候、久坐少动、作息紊乱、水分不足等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无需完全戒掉夜宵，但是要减少麻辣小龙虾与冰啤酒的食用频次，保持饮食清淡、作息规律，避免久坐久蹲，就能够明显降低肛肠疾病发作概率。如果持续出现肛肠不适，要及时咨询专科的医生，避免小问题拖延成顽疾。

0: 源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 听众朋友，炎炎夏日，各类西瓜集中上市，在空调房里吃西瓜是众多网友夏天最治愈的快乐。令许多人意想不到的是，甜蜜的西瓜不仅爽口好吃，居然还低糖低脂，含糖量也是处于常见水果中较低的水平。不仅健康人群可以大快朵颐，部分高血压、糖尿病患者也可以遵医嘱适量解馋。西瓜因此获得报恩水果的美名。西瓜的甜度高，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含糖量、热量也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窦潘说，同等重量下，西瓜是常见水果中含糖量、热量较低的一档，热量负担低于绝大多数的甜水果。专家介绍，每100克西瓜中实际水分含量达到了 90% 以上，含糖量仅为5克到7克左右，热量大约只有30大卡。更难能可贵的是，西瓜中的糖大部分是果糖，果糖的升糖指数低，代谢不依赖胰

枣素，适当食用，短期内对于血糖波动影响不大。相比蔗糖而言，果糖甜度更高，这也是为什么西瓜含糖量友好但甜蜜不减的原因。此外，甜蜜的西瓜还富含钾、镁等多种电解质，补水的同时还能够及时补充电解质，有效缓解暑热流汗带来的疲惫乏力。西瓜果肉富含番茄红素，研究表明，相比于番茄，西瓜中的番茄红素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对心血管健康等有积极作用。西瓜所含的维生素 C 能够减轻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瓜氨酸也有助于舒缓血管，促进身体血液循环。半个西瓜配勺麦是多个西瓜摊点的标配，甚至有人把西瓜当饭吃，认为瓜饱既可口又减脂。西瓜甜而不显糖，往往让人不经意间就多吃了。豆瓣说，西瓜本身不存在着健康隐患，真正影响身体健康的是食用量和食用方式。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说，不建议把瓜当饭吃，西瓜中蛋白质含量低，长期替代正餐容易造成肌肉流失，体脂率上升，反而容易发胖。用西瓜代替甜食、甜饮料倒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专家举例，半个西瓜可食用果肉常在2斤左右，仅从总糖量来看，约相当于一瓶至一瓶半500毫升可乐。西瓜一次性摄入过多，也容易对肝脏、胰腺、胃肠道等器官造成负担。首先，西瓜中的果糖主要依靠肝脏完成代谢，过量摄入会增加肝脏代谢负担，增加非酒精性脂肪肝风险。其次，西瓜除果糖外也含有葡萄糖，如大量食用呢，其中的葡萄糖可以直接升高外周血糖，刺激胰岛素分泌，增加胰腺的分泌负荷。第三，未被及时吸收的果糖会在肠道内发酵，引发腹胀，排气增多，冰镇食用时还会刺激肠胃，容易出现腹痛、腹泻等不适。那如何正确吃瓜呢？范志宏说，一般情况下，高血压患者是适合吃西瓜的。西瓜是膳食中钾的良好来源，有利于改善膳食中的钾钠比例，减少钠的升压作用。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良好者，也可以遵医嘱定量食用。专家提示，高血压患者如果无肾功能异常，可以适量的食用西瓜。但如果合并肾病或者正在服用保钾利尿剂等，则需要遵医嘱食用。易腹泻、消化吸收不良者，肠易激综合征患者建议少吃西瓜，特别是冰镇西瓜。有心脑血管疾病、胆囊疾病的患者也不适合大量的吃西冰西瓜。那正常人群每日食用西瓜应该控制在200到350克左右，并相应的减少当日其他水果摄入，避开空腹睡前时间段，尽量食用常温的西瓜，减少胃肠刺激。老幼病人群需要格外的注意，勿多食。范志宏特别提醒，夏季高温，切半西瓜最好尽快食用，不要在室温下存放太久。吃的时候最好切掉表皮的表层果肉，表层增殖微生物增多，下层相对比较安全。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正值三伏天，多地出现了高温高湿的闷蒸天气，不少家庭偏爱空调器除湿模式，觉得干爽不刺骨还省电，索性24小时不间断运行。除湿模式运行机理是什么？长时间使用有害健康吗？如何正确的使用空调器除湿呢？近日呢，西安交通大学制冷与低温工程系燕刚教授、北京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郭延培他们提醒说，除湿模式属于短时辅助功能，不适合全天候整夜持续开启，长时间连续使用呢，会损伤人体的健康，还可能缩短空调器使用寿命。除湿为何让人感觉更爽？这是因为湿度较高时，汗液没有顺利的蒸发，堆积在皮肤表面，体感会更闷热。适度除湿后，汗液正常挥发，带走体表的热量，体感温度能够下降2到40摄氏度，干爽舒适。很多人误认为除湿就是温和版制冷，两者运行目标、压缩机工作方式实则并不相同。制冷模式以降低房间温度为主，除湿为辅，制冷模式下压缩机持续运转，风机大风量送风，以快速降低室温。目前壁挂式空调器、柜机、家用中央空调整机、主控逻辑以控制温度为核心，除湿属于附加功能，除湿模式则是以控湿为主，降温为辅。空调器除湿主要是利用冷凝除湿原理，当室内空气被风机吸入，并且经过低于当地漏点温度的蒸发器表面时，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液化，凝结成水珠，并且顺着排水管排出室外，从而降低室内空气的绝对含湿量。除湿模式下，压缩机会以间歇或低速方式运行，让空气缓慢经过蒸发器，留出充足时间让水汽充分吸出。

凝结，尽可能的避免室温骤降。值得关注的是，普通家用空调器大多没有独立高精度的湿度传感器，仅是附带湿度调节功能。达到健康湿度后，空调器不会自动停机，只会持续抽走空气中的水分。这就意味着面板显示除湿中不等于室内温度适宜。世界卫生组织等权威机构建议，室内相对湿度保持在 40% 到 60% 之间有益健康。然而密闭房间24小时开除湿，室内湿度已跌破 40%。长期处于过度干燥的环境，损害呼吸道黏膜，降低人体的防御能力，尤其对老人、儿童以及哮喘患者极不友好。婴幼儿皮肤呼吸道黏膜尚未发育成熟，干燥空气会让气道黏膜黏液变稠，鼻腔结痂，夜间刺激性干咳频发，过敏性鼻炎、鼻出血概率上升。流感、腺病毒在低湿环境存活更久，孩子易反复感冒，同时皮脂层被破坏，干性湿疹、皮肤瘙痒易反复出现。老年人本身泪液、皮脂分泌不足，低湿度会加重顽固干眼症，全身皮肤瘙痒，干燥空气让黏液粘稠难咳出，易诱发咳喘、胸闷急性发作。干燥环境还会加快体表水分的流失，血液粘稠度相对升高，有高血压、冠心病、脑梗病史的老年人面临的风险会进一步加大。开启除湿模式也未必更省电，在20到30摄氏度的适中温度下，除湿模式确实要比制冷模式省电，但是当环境温度超过30摄氏度时，压缩机需要持续维持蒸发器低温除湿，负荷大幅的提升，耗电量反而高于制冷模式，全天开启得不偿失。功耗之外，还要关注硬件损耗。除湿模式下，有些空调器平均每5分钟循环启停一次，频繁电流冲击与热应力叠加磨损阀片等部件，长期全天运行缩短空调器核心部件的寿命。居家环境讲究的是干湿平衡，除湿模式只是短时改善湿热体感的手段，并不能够作为全天候调节室内微气候的解决方案，要分场景正确使用。建议有条件的家庭配备湿度计，直观监测室内湿度数值。除湿运行一段时间后，可以适时停机，适度开窗通风。可以高温高湿天气，可以灵活切换制冷模式，不要单一的依赖除湿模式，长期调控室内环境。结合夏季湿热天气频发，用户使用除湿模式频次增加的情况，空调器生产企业可以优化除湿功能设计，一是开发智能双控算法，和室内实时温度湿度结合，自动控制制冷、除湿、送风等功能；二是研发除温恒温的除湿技术，特别是在南方地区春季特有的回南天期间，以防越开温度越低；三是优化压缩机的启停逻辑，延长机组的使用寿命；四是降低由于频繁启停带来的噪声；五是增加自清洁功能。除湿模式能够快速驱散黏腻的闷热，但它的设计定位是短期改善潮湿体感，而非24小时长效控湿。夏季使用空调不能只追求一时的干爽，要兼顾环境湿度稳定，呵护呼吸道健康，才能够安稳度过湿热三伏天。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0: 然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 好，我们来看看最近圈友发来的留言。这位圈友听说啊，有一些豆类呢可以替代主食吃，比如说像嫩蚕豆、鲜豌豆、嫩毛豆一类啊，都可以用作主食。说因为这些豆类啊，不仅水分十足，而且富含维生素、膳食纤维等多种营养物质。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豆类做主食究竟好在哪儿呢？咱们又该怎么科学食用呢？好，我们今天就一块儿去探究一下。
2: 提起主食，您会想到什么？米饭、面条、馒头。但就刚刚圈友提到的豆类能替代主食的问题，网络上还真有一些说法。您瞧，这是什么？您没看错，这是豌豆。这豌豆一般不都是炒

0: 着吃的吗？可网络上却说，豌豆由于 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比较高，可以用来当主食吃。您再看这个，一般咱们当零食吃的蚕豆，据说也能当主食吃。还有这个毛豆，毛豆配花生，这可是夏季最常吃的了。可这毛豆当真也能代替主食？咱们都知道，一日三餐缺了各种主食可不行。咱们常吃的白面、馒头等主食，富含丰富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是可以给人体补充能量的食物。那么豆类作为主食，真的更营养吗？这是一碗用豆类做的饭，它的膳食纤维含量是这碗大米饭的20倍左右， B 族维生素是这碗大米饭的15倍左右。那么这碗营养价值高的饭究竟是用什么做的呢？别着急，现在先来了解一下豆类家族中究竟哪些能当主食吃呢？
1: 根据它的形态呢，我们将它分成干豆和鲜豆。鲜豆大家都经常接触到，比如说毛豆啊，这个豆角啊，四季豆啊，我们通常吃的这个花毛一体里面的毛豆，它就是鲜豆。这一类豆呢，我们通常是把它作为蔬菜来食用的。还有一大类呢是干豆，这个干豆里面其实我们根据豆它自身的一些成分哦，我们把它又分成了大豆类和杂豆类。大豆类呢，通常包括我们的青豆、黄豆、黑豆，另一类呢是我们的杂豆。杂豆呢，其实包括的我们经常常见的红豆、绿豆、蚕豆、豌豆、鹰嘴豆这一大类，我们都管它叫做杂豆。
0: 那么杂豆究竟有什么营养特点？能不能代替主食呢？
1: 杂豆有个特点，就是它的碳水化合物比较高，它这个呢，煮起来沙沙的、面面的，我们通常是把它放在主食里面做推荐。是基于杂豆类的食物，它本身有非常好的一些营养特性。我们说比较高的一个膳食纤维，当然了，它主要提供的是碳水化合物。同时呢，它里面还有丰富的这一些维生素啊、矿物质啊，尤其是 B 族的维生素，而且它还具有一些赖氨酸这些必需氨基酸，这些在我们现在的主食里面其实是比较缺少的。所以我们鼓励大家其实是将杂豆和我们的这个日常的主食大米啊、小麦、面条啊，互补着、混合着来吃。
0: 专家指出，杂豆中的一些豆子，像红豆、绿豆、芸豆、豌豆、鹰嘴豆、蚕豆等，由于它们的淀粉含量比较高，同时富含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等营养物质，是可以代替部分主食的。毛豆属于大豆类，并不建议当主食吃，但它有豆类蔬菜的营养价值。生毛豆中的蛋白质、脂肪、矿物质、微量元素等营养价值还是比较丰富的。蚕豆、豌豆属于杂豆，相比于大豆，它们可以提供更多的碳水化合物，所以比较适合替代部分主食。那么用杂豆替代主食究竟好在哪儿呢？专家以大米饭为例进行了营养物质对比。
1: 首先，我们的碳水呢都是差不多60左右，当然了，我们在这个和大米相比，大米的碳水可能会高一点，70几，但是呢，我们有很高的这个膳食纤维，比如说像鹰嘴豆，比如说像豌豆，它每100克就有11克、12克左右，那差不多吃100克就可以达到我们需要一半量的，就是25克左右的膳食纤维的一半了。而且呢，我们还有非常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尤其是豌豆，那这个差不多可以满足我们其实一天所需要的 B 族维生素的需要量了。那我们看大米里面，其实通过现在加工的这些精白大米哦，就是我们的标准值里面，这一类 B 族的维生素的值已经比较低了。还有就是一些丰富的这些钙、钾、镁呀，我们可以看一下。还是拿豌豆来举个例子吧。如果说我们每一个成人每天差不多是要2000毫克的钾的话，实际上吃100克的豌豆，如果是做成杂粮饭的话，差不多就可以满足我们1/3的钾、1/3的镁，这一点是其他的主食，比如说大米呀、小麦呀，所不能够比美的。
0: 此外，专家还告诉我们，把杂豆作为主食吃，对咱们的身体健康也是有一些好处的。
1: 其实我们的豆，尤其是杂豆类的膳食纤维只是相当可观的，而这些膳食纤维其实大家可以知道，我们其实对于体内比如说一些血脂比较高的，它实际上它是可以络合我们的这个胆酸。

0: 可以起到这个阻滞这个胆酸这个在胆固醇合成这样的一个作用，有一定的辅助降低血脂的作用的。还有就是我们说在这里面有丰富的钾呀、镁呀、钙呀这些必需的维生素，这也是我们身体生长发育和身体活动所必须的。那这些都是一些非常丰富的来源。豆类食物里面有丰富的低聚糖以及膳食纤维这些成分，它也非常有助于维护我们的肠道功能。
1: 然而说到这儿，问题又来了。征集中有圈友提出，吃了豆子肚子会胀气，这是怎么回事？
0: 其实这个里边它的原因在于，一个我们也知道刚才介绍了，豆子里面有很多的低聚糖、膳食纤维这些成分，那这些成分呢，它本身在我们的胃肠道里呢是不消化的，所以呢它就会在我们的肠道里面会有一些这种被肠道菌群代谢之后呢会有一些胀气。
1: 专家告诉我们，吃豆类食物将豆子充分浸泡6到8小时，可以减少豆子里的酶抑制剂，也就可以缓解吃豆子胀气的情况。此外，关于用豆类有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人群提醒
0: 对于一些有高脂血症、糖尿病这样子一些代谢相关的慢病基础的一些人群，在主食里面用杂粮饭来替代部分主食，这是非常可取的。当然如果说对于杂粮粥这一块呢，可能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我们选择第一个杂粮和杂豆的比例高一点，选择比如说少一点的江米啊、糯米啊这一些相对来讲可能黏一些的这一种主食来熬粥。
2: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一直陪伴。
3: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5: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5: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4: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98.5 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大明于谦》。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桌一椅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8: 开始了。
1: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言志，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于谦一行要查访老君山。要查老君山没那么容易啊，一没有地图，二没有向导，只能是冒着蒙摸着石头过河，哎，懵懵懂懂向里查。

刚进了山就遇到了一只黑老虎。这只黑虎别看饿得皮包骨，可是十分的凶恶。任李成还是雷鸣，那么大的能为啊，任这只黑虎也无可奈何。还好关键时刻老英雄山药旦朱鹏远再次出现。当朱鹏远到了这老虎眼前的时候，这老虎还有点没反应过来，伸着爪子过来，他想试探试探。朱鹏远拿给他这个时间，他一伸手抽出来一把飞刀，噗的一下就扎进了老虎的左眼。你看这老虎他再瘦那也是皮糙肉厚，身上不怕扎。刚才雷鸣雷万春几把飞刀打中了老虎啊，根本就没用。可是眼睛这玩意儿闭不住啊，还得说人家朱鹏远十分有经验。一刀击中老虎的眼睛，呵，这只老虎可不炸了，那玩意儿疼啊，那玩意儿。这老虎嗷的一嗓子就跟疯了一样，在地上是嗷嗷直叫，是到处乱滚。朱鹏远飞完这一刀之后，他是抽身便走，跳到一棵树上观察着老虎的情况。他瞅准了机会是再次跳在老虎的跟前，一刀扑把这老虎的右眼也给捅下。这下可得了，这大老虎啊成了瞎虎了。哎，再任他怎么凶猛，那也是无头的苍蝇，到处乱撞了。最后李成、于谦还有雷鸣雷万春大家伙是一拥而上，将这老虎是乱刀砍死。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这个人呢？在咱们这部《大明于谦》刚开书的时候，朱鹏远呢曾经化妆成乞丐试探于谦，在那之后又在危难关头解救于谦，要不然呢于谦还真就被哈里木的瓦剌士兵啊给射死了。后来呢这老头是闲踏三山闷走五岳，跟于谦告别了之后啊，他是到处游山玩水逍遥自在啊。那么今天再次遇到于谦，老头又是出手相救，于谦十分的感慨呀、啊、哎呀，我说山药旦呐、啊、山药旦，我的老侠客，您可真是我的贵人呐 啊， 啊，每一次都是危难关头您能够从天而降出手相救啊，多谢多谢呀。朱鹏远一点不跟于谦客气，嘿嘿，我说于大人，您谢我呀不能白谢，有好酒没有？我渴了，我馋了。哎，有有有，哎，神没有酒也得给您准备啊。呵，这于谦呢好长时间没开荤了，这天晚上高兴遇到老朋友了嘛，就摆下筵宴跟朱鹏远推杯换盏，两个人边吃边聊。于谦就问呢，老侠客，那么这一段时间您都去哪儿了？嘿嘿嘿，别提了，上回一别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呀是边走边玩，嘿，我去找我的那个小孙孙了。我的孙子今年刚满18岁，姓朱名济字伯明啊。在他还是小毛孩子的时候，我呀就背着他父母之一，嘿，就把他送到了广西智积山鹰隼洞清风观，拜空空老尼为师，是习文练武。后来呀他爹妈命短都死了，剩我这糟老头子跟这孩子是相依为命。我这一想，这孩子也快20了，哎，也该出师了，我这糟老头子还有几天活头啊，我就打算呐把我这孙儿带出来到江湖上闯荡闯荡，见见世面。嘿，哎，于大人你可别多想啊，老朽我久在官场，我对当今的世道不大满意，所以我就没想让我的孙子

0: 抬走仕途。尤其现在这官场之上重文轻武啊啊，我们这些耍枪斩子的不吃香了，哈哈。所以啊，我得着力的培养我的小孙孙，让他在江湖上行走行走，将来我不在人世了，这小子呢也不至于饿死。嘿，所以呀，我就到了广西，到智积山鹰隼洞，我把这小兔崽子给提了出来了。哦，于谦说，那令孙现在何在？
1: 嗨，别提了，他们这小子太顽皮。
0: 哎，我们爷俩呀走到路上没干别的，净吵架。我呢愿意走名山访大川，拜访高人，可是我这孙子跟我不一样，他年纪轻轻，涉世未深，出山之后啊，是哪儿热闹他往哪儿去。这不嘛，刚一出来他就听说了，说最近搞什么什么选秀会，嘿，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个啥东西，听说是个大热闹，他呀吵着嚷着就要去。我不允许他去啊，我说你这功夫还没历练出来呢，你以为你在洞府之中跟老师学了个十几年你就是高手了啊？甭说别人，你跟我比划比划，在我面前你能走五个回合，咱们俩调回来，我跟你叫爷爷。嗨，于谦一听乐了，您不能这么比呀、啊，您是不世出的高人，你怎么能跟孙子这么说话呢？您也是够顽皮的。嗨，我就说这意思吧，这小兔崽子一看白天，哎，我管着他他走不了，嘿，你猜怎么着，半夜里他偷着跑。嗯，有一天我在店房当中半夜上厕所，我一看旁边的床铺啊空的，嘿，也仗着他本事大轻功高，翻身出去我根本就不知道。第二天早晨我问他，我说你头天晚上干嘛去了，他还不说实话，他说他呀出去练功去了。你说这不胡说八道吗？后来有一天我故意装睡，半夜里这小子又出来了，奔山西太原的夜市去了，嘿嘿，让我正抓个正形。我说怎么样，你还嘴硬不？哎，你还跟我撒谎不？哎，你看这小子吧，脾气还挺大，他把嘴一撅，说你那么大岁数，你玩的那些我都不爱玩，我喜欢的这些啊，你也不喜欢，干脆爷爷咱们俩呀分道扬镳得了。我一赌气甩了他两巴掌，我这不都是为你好吗？嗯，你要是不跟着我历练江湖，将来我死了你无依无靠，你何以为生计？你不练本事能行吗？哎呀，结果我们爷儿俩呀闹了个不欢而散。不过呢，临分手的时候也都通报了彼此的去处，反正离着也不远呢，他不是愿意到热闹的地方吗？我们俩就约定两月之内我到山西的名山大川，他呀就在太原府在那儿游玩，我们就是这么约定的。后来呀我就在山西各地走啊，说实话于大人，老朽也很想念你呀、啊、特别关心你所查访的案子，不知道过了这么些天进展的顺利不顺利。于谦听罢此言摇头叹息，嗨，别提了，老侠客，我这儿是一筹莫展呀。不过还好，现在终于确立了目标，我呀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攻破这座老君山。怎么叫攻破呢？这老君山很有可能在山中就藏着一处地下的兵工厂。哦，是这么回事儿。老侠客手捻几根稀不楞登的胡子想了一想，我说于大人，这老君山可不好上啊啊！要说这山西呀、啊、我什么地方都走过了，你就说何处的名川，哪里的大府，什么地方禁得住我老人家陆地飞腾这么一走一过呀、啊、可是你别说，还真的就是这座老君山呐，我还真就没趟过。

一则呢，这地方以前我也不知道，第二，这地方可挺大呀。哎，我呀是前两天听说有这么个老君山，这地方没人，鲜有人烟，走道路过的都不多。后来呀，我在这山林当中稀稀拉拉的碰见那么一两个人，我发现这些人呢举止怪异，不苟言笑，那一个个臭倔的脾气，问话也不搭声，这跟我这脾气差不多。哎，我一看这一个个呀，那简直就跟野人相似。我一生气，你不搭理我呀，我他娘还不搭理你呢。哼，我问你们不说话呀，我就自己探。后来呀，嘿，我还真的探出来一些门道。哦，是吗？于谦来了兴趣了，老人家，如若你能知道老君山的一些情况，快快跟我演讲，我可是非常需要。哎，细节呀谈不上，我也就是听到一些概况吧。这座山外表看上去有点像太上老君的那个炼丹炉，所以呀叫老君山。这山中啊很丰富的地形，哎，山里有很多的高原，高原上还有很多的平地，既有雪山高峰，又有坦荡的草原，既有蜿蜒起伏的丘陵，也有群山环抱的盆地，还有宽展的河谷接地，可以说各种地形是交错分布。不过要想上这座山可没那么容易，据说呀，要登这座老君山只有一条路，就叫老君路。你要是找到这条道，那是顺利登顶，你要是找不着这条路啊，那会盘根错节，错综复杂，走来走去呀，你就会走迷了路。至于这个老君路怎么找，我还不知道。另外还有一句古谚呢，说老君山一共有五层，哎，这号称叫老君山的五层天。有这么一句谚语说呀，老君炉内望青烟，青烟直上寻不见，寻到就来老君山。所以说看来很多的人都曾来此寻道啊。啊，这个道做两种解释，一种指的是大道至简的这个道，指的是人生之规律，天地之大义，这是称为道。另外呢也有一个实指，那就指的是老君路，这条道。你要是找不着这条老君路，你呀就别想登上老君山。哎，这是我的胡乱理解啊，可不一定对，是仅供参考。哎呀，于谦呢让人把这些都拿笔记录下来了。老侠客，您的这些话太重要了，还真得是您这样的高人，高来高去，陆地飞腾，嘿，走名山越大川，能够有这些的经历和见识。搁我们这些普通人呢，我们一辈子也听不着这样的消息。所以说老人家呀，我于谦有一个不情之请啊。山药蛋一听手捻胡须乐了，哎呀，于大人，这老朽你还客气吗？哎，什么不情之请啊，什么事儿你说吧。于谦说，老侠客，谦知道您乃是一位闲云野鹤，其实久在官场，你已经不愿意从政为官了，但是呢我还是想请您老啊协助我是破获此山。要知道啊，据我了解调查，现在基本上可以认定这座山中一定藏着一座地下非法的兵工厂，这座兵工厂产生出的铁器是不断的运往瓦剌，也不知道王振跟瓦剌人是怎么勾结的，王振居然用手谕为瓦剌人是保驾护航，让他们从咱们大明进口铁器和兵刃。你要知道蒙古骑兵相当骁勇啊，当年他们纵横天下无敌手啊，那疆域多么的辽阔呀，谁能打

过蒙古骑兵。后来我们大明建立，把他们赶到漠北，让他们身处在戈壁沙漠之中，资源短缺，这才限制了瓦剌人的发展。可是你要知道，现在的瓦剌不比当初了，他已经把鞑靼是尘归于自己的部落当中。这瓦剌呀，早晚有一天他要进攻咱们大明，如果让他们能够从我们大明进口铁器的话，那不是将我们自己的河山拱手让人吗？那不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吗？这样的事情是威胁国家安全的呀。所以说，只有让蒙古铁骑缺金少铁，没有兵刃，才能够彻底的跟他们和平相处。否则呀，有朝一日他们野心膨胀，是重杀回来，那个时候将难以收场啊。玉倩这一番苦口婆心陈述厉害，说的山药蛋老头是不断的点头。哎，于大人真是费心啦，为国为民，让老朽心生敬意呀。好吧，我一个老头，如果您觉得我还有用，那我也就发挥一下我的余热。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我就跟于大人一起，咱们共同研究这个老君山。太好了。玉倩端起酒来，多谢老侠客鼎力相助，咱们明日就前往老君山，干了。于谦真高了兴了，多了这么一个左膀右臂，那顿时实力就不一样了。当天晚上这酒啊，还真喝得挺晚的，一直喝到二更天。老头一看，行了，大人呐，您的盛情我心领了，咱们啊还是办正事要紧，早早的休息啊，明天一早我们好奔老君山出发。于谦说，如此甚好。来人呐，赶紧给老侠客安排房间。单找了一间房给老头安排好了。嗨，这老头您想啊，住山上住树上，那都躺下就着，有这房间那不太舒服了吗？找了一间房，老头啊往那儿一躺，呼噜声起来了，一夜无话。第二天一早啊，大家伙起来洗漱已毕，饱餐了战饭，于谦带好了地图，点齐了人马，这就准备向老君山进发。刚要走还没走啊，外边来人了。哎，我说等会儿等会儿，我们回来了。谁也听着声音这么熟悉，于谦出来一看，嗨，谁呀？原来是成王和刘安。这俩人大模大样溜溜达达来到了齐家老店。于谦一看愣了，我这怎么回事啊？王爷，我不是让您跟着您的灵车到京城去吗？还有刘安呢，你怎么不把王爷送到京城啊？你怎么跟着王爷一块回来了？这是何道理啊？刘安一咧嘴，哎呦，我说大人呢，您呢就别骂我了，那这当然不是我的意思了，我得听王爷的呀。王爷您赶紧说句话吧，要不然我们大人呐还得训我。成王说了，停一停一，行了，你呀就别把我往京城赶了，上次你做这安排的时候我就老大不乐意了，只不过呀那时候还身在鼓楼村呢，我躺在棺椁里边，我出不来，我没法出来说，我要能出来呀，当时我就跟你翻了。不是怎么着，你嫌我是拖油瓶啊，为你办案不帮忙反而添累赘，是不是？于谦赶紧说，不不不不不不，王爷您会错了我的意了，我怎么能有这样的想法？嘿，你呀少来这套。嘿，既是如此，我告诉你，我呀哪儿也不走了，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哎，另外啊，我跟你说，最近我还办了一件大事儿呢。于谦说，哦，您都已经宣布死亡了还能办一件大事儿，您可真是高人呐。那说说吧，您这大事儿到底是什么事？

0: 情啊，对于我办案有什么帮助呢？刘安在旁边呲着大牙嘿嘿一笑，我说大人呢，我们这大事儿是办了，不过怎么说呢，我们只办了一半，没办完，咱们下回再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信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嗯，好好写字，
7: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
0: 甜的那堆沙，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0: 主人。

0: 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知道。
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
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3: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是夕阳无限好吗？
5: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4: 也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5: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4: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6: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与小腿的角度小于直角，另一条腿伸直，将伸直的腿向上抬，离地大约10公分左右，保持5秒钟左右的时间不动，然后慢慢放下，回复平躺的姿势。三，休息2到3秒后，换另一条腿，往上抬腿，两腿交替，重复同样的动作，反复做20次，然后起身。坚持这样的锻炼，长期下来能够缓解老年人膝盖酸痛的症状。

药物越贵越好是真的吗？药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评价其好坏应看疗效和安全性，而价格与两者并无直接关系。药品价格的形成机制是非常复杂的，由研发成本、原料成本、工艺制作成本、销售环节甚至政策导向等因素共同决定，大致可以用公式表示，药品价格等以研发成本加生产成本加销售成本加其他。当一种全新的药物被研发出来并成功上市，考虑到巨额的前期研发投入，制药公司往往在新药专利保护期内制定较高的定价，以便尽快收回成本。这种全新的药物就称为原研药品。随着专利保护期的结束，其他公司也可以

对原研药物进行仿制，因为仿制比原研的成本要低，故仿制药的价格会比原研的药的价格更低。正如电影《我不是药神》中描述的瑞士天下原研药和印度救命仿制药的情形一样，对于大多数药物而言，仿制药的临床疗效与原研药并无显著性差异，仿制药的使用可以大大降低患者的用药成本和医保负担。近年来，国家为了减轻老百姓用药负担，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如公立医药机构药品零加成，也就是医院购入药品后以购入价向患者进行销售，不增加利润，还有国家药品集中采购，针对用量巨大的慢性病用药，医疗机构以国家组团的形式直接从制药公司采购，省去中间销售环节，使得药价显著降低，百姓获益。综上所述，药品价格的形成因素很多，并非越贵越好，患者应该在医生和药师的指导下合理购买和使用药品。

老年人如何正确吃水果？老年人由于内脏器官衰老，各项生理功能减弱，因此一次不宜进食过多的水果，可采用少食多餐的吃法。在进食水果的时候，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经常胃酸的老年人不宜吃李子、山楂、柠檬等有机酸较多的水果。经常大便干燥的老年人可多吃些桃子、香蕉、橘子等水果，但最好不要吃柿子，因为柿子含大量柿胶，多吃了可加重便秘。经常腹泻的老年人可适当吃些苹果，因为苹果有收敛和固涩的作用。有心脏病及水肿的老年患者不宜吃含水量较大的西瓜、椰子等水果，以免增加心脏的负担以及加重水肿。糖尿病患者不但要少吃糖，同时也要少吃含糖量较高的梨、苹果、香蕉等水果。肝病患者要多吃些橘子、鲜枣等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有利于肝炎的治疗和恢复，但不要在饭前吃水果，以免影响正常的进食及消化。

提起郑板桥，我们都知道他是扬州八怪之一，为人随性率直，甚至有些怪诞。有一次，他专门给表弟写信，提出要购买一块墓地。特别的是，这块墓地上已经有了一座无主孤坟，郑板桥明知此事还要购买，这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呢？郑板桥表弟家的庄园有一块土地，论起地理位置确实不错，可不晓得是上面有一座无主的孤坟，无奈之下只好当作墓地出售。郑板桥的父亲曾经想买下这里当作自己的墓地，可又不忍心铲平人家的墓来安葬自己，只好作罢。时间一年年过去，郑板桥也到了为自己考虑身后事的年纪，他忽然想起了父亲当年没买成的墓地，于是提笔给表弟写了这样一封信。

信中说，我听说贵庄有一块墓地要出售，我父亲当年本想购买，但因为不忍心铲平人家的墓而作罢。但这块地既然放出了出售的消息，价格又不贵，世人未必都像我父亲那样心存不忍，肯定会贪图便宜的价格铲掉原来的坟墓，另立新坟的。与其这样，还不如让我买下来，留作我和妻子的墓地。如果你把这块地卖给我，我不仅不会铲掉原来的孤坟，还要在我的墓碑上嘱咐我的子孙，让他们以后来拜祭我的时候，多准备一份香烛酒饭给这位不知名的邻居，也算是继承我父亲当年的仁厚之意。所以麻烦你替我留意，如果还没有买主的话，就将这块墓地卖给我吧。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生死之外无大事，所以对于这两件事，即使不迷信风水，也多多少少有些介意。可郑板桥却丝毫不放在心上，甚至愿意留下一座无主孤坟与自己的墓穴为伴，颇有种狂生的韵味。一方面清醒理智不信风水，另一方面又仁厚善良心地豁达。或许正如郑板桥信中所说，踏破铁鞋觅宝地，不如扪心自省，方能俯仰无愧。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有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 for one，
1: 全球华语劲歌金曲榜。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劲歌金曲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张韶涵为电影《过家家》演唱的主题推广曲《亲爱的陌生人》。歌曲由袁晶、曹正杰操刀词曲，张韶涵用歌声温暖诠释那些不曾说出口的陪伴，终会在旋律里找到归处。歌曲围绕成龙饰演的阿尔兹海默症患者任爹与非血缘家人之间的陪伴展开，传递了没有血缘却成了世界上最亲的人的情感内核。今天让这首歌陪伴你温习那段热爱照亮的时光。

继续来听严仁中倾情献唱的电影《偷偷藏不住》青春版主题曲《藏不住》。喜欢一个人是藏不住的，严仁中用温柔治愈的嗓音娓娓道来藏在心底的秘密。学生时代的喜欢纯粹又小心翼翼，愿青春里这场盛大的暗恋同主人公一样拥有双向奔赴的结果。

满意的青春气息，定格校园时光里的心动瞬间，来自言人中的藏不住。你就是我生命里的那道光，新的一年让我们一起迎光出发。2026，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叶炫清的《荧光》。叶炫清以清新质朴的歌词和轻柔舒缓的旋律，描绘了对年少时光的眷恋与对未来的期许，也表达了对青春里的那个他的深刻牵挂。这首歌也被用作影视剧《怎敌他千娇百媚》的原声带之一。

0: 有灵魂，数据有生命。Data speaks。
1: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劲歌金曲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余文文、刘凤瑶的现场版《哪儿凉快哪儿去》，摇滚的曲风，洒脱直率的歌词，表达拒绝内耗、不迎合他人的生活态度，利落嗓音，适配松弛感，把懒得奉陪的洒脱演绎得淋漓尽致。刘凤瑶透露，创作初衷源于个人经历，最初写歌词是让别人不爽时叫我走开，后来升华为了自我和解的态度宣言，被网友们称为嘴替之歌天花板。听完一见清空，缠人烦心事，内耗瞬间消散，

解锁，我害怕，不解吧，谁的怕的哪里难，连我在哪里去，哪里让你满意，哪里爱都给。

0: 最后一首推荐的新歌来自王一恒的《归信如帆》，歌曲以归乡为主题，融合 R&B 旋律与二胡等民族元素，描绘了在潮声月色中驶向故乡的情感航程。这是十个晴天在新专辑《万里长歌》的第十首单曲，作为该专辑的收官单曲，歌曲以丝路归途为叙事主线，将远行游子对故乡的思念化作具象，传递跨越时空的情感连接。
1: 西都是加官腔，

0: 每周一歌，
1: 由王清为奥运喝彩演唱的推广曲《喝彩》，王清也作为为奥运喝彩推广大使的身份同步揭晓。这首歌为米兰2026冬奥会的助力作品，为冰雪健儿加油助威，传递拼搏与热爱的精神，以歌声致敬拼搏，以旋律传递热爱，让激情在音符间流转，与梦想同频共振，一起为即将奔赴米兰2026冬奥会赛场的冰雪健儿加油吧。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远东圣殿十世圣心大教堂。十世圣心大教堂屹立在中国广东省广州市中心，是一座拥有130多年历史的天主教建筑，素有远东巴黎圣母院之美称。作为广州最大的教堂，十世圣心大教堂备受瞩目，它凝结了法国设计师和中国工匠多年的心血。十世圣心大教堂不但是我国现存最宏伟的双尖塔哥特式建筑之一，更是东南亚最大的十结构天主教建筑。据说法国传教士明启章创建十世圣心大教堂时，曾经专门去见了拿破仑三世，并且得到了50万法郎的工程拨款。可见这位国王对于建造十世圣心大教堂十分重视。在明启章的主持下，十世圣心大教堂从1863年开始破土动工，而开始的时间选在了6月18日圣心瞻礼日，可谓意义非凡。所以这座大教堂才称作十世圣心大教堂。教堂经历25年的营造，直到1888年才正式宣布完成。现在回首往事，百年岁月如一道长河一般，十世圣心大教堂在沧桑的历史中却越发挺拔庄严。教堂总建筑面积原有6000多平方米，其中包括了教堂、医院、神学院、中小学校等主要建筑，然而现在只有2700多平方米，其中教堂、主教府、仪铎堂等得以保存下来。教堂前方有宽阔的广场以及新建的商铺和民房等。教堂外部轮廓呈长方形，南北偏长，东西较短，正面三座石门十分美观，门上部弧线在最高处汇聚成一个尖顶，扶着高耸的石壁慢慢行走，你会看到很多的文字，那就是建造圣心大教堂时留下的纪念。相传这些石壁里还有明启章特意派人从罗马和耶路撒冷取来的圣土。哥特式的建筑风格是十世圣心大教堂最大的亮点，那高耸入云的双钟楼尖塔总让人想起巴黎圣母院里的神秘，也让人想起了敲钟人卡西莫德的悲剧故事。两座高塔之间大钟楼相对较矮，楼上悬挂着一口大钟，钟身由铜

起。大堂四周洁白的墙壁从底部一直上升到殿顶，让人感觉到一种肃穆和庄严。仔细看教堂的玻璃窗，好像一枚一枚的宝石镶嵌在墙体中，玻璃上色彩明艳，布满了各种彩绘，画面中那些宗教人物生动传神，栩栩如生，仿佛在为每一位来这里的人讲述那些富有传奇性的神秘故事。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东方巨龙长城。

遥远的官场，远离王朝和文明的复兴。他生于春秋，延展于秦汉，迷信于千年之后的明王朝鼎盛时期。与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和发展同步，古老的官城再度焕发新生。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涉及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5个省区市，如同一面宏伟的旗帜，延展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之上，生发出不息的光彩。

0: 长城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精神的象征，犹如一条巨龙横卧在我国的北方。作为中国人，一个久远不可磨灭的情结，它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血汗，常被视为我们民族的脊梁。长城又称万里长城，是我国古代在不同时期修筑的庞大的军事工程的统称。今天的长城多为明代修筑，它东起鸭绿江，西至甘肃省的嘉峪关，总长度为21,196.18千米，分布在北京、天津、甘肃、辽宁等省市自治区。如今的长城已然失去了它的防御作用，但是它却一如既往地屹立在崇山峻岭之间，成为一道壮丽的风景。
1: 这是中华民族用2700年不断叠加的奇迹，它流淌在崇山峻岭之巅，澎湃在北方大地之上，如生命之根，盘根错节；如文明血脉，喷涌奔张。长城，中华民族坚韧生长的记忆，人类文明波澜壮阔的侧影，

0: 是历史人物娓娓道来的故事。
1: 长城与群山相依相偎，又互为衬托，更显长城之雄伟，山势之险峻。举世闻名的八达岭长城开放最早，它位于北京市延庆县军都山关沟谷道北口。毛泽东的一句“不到长城非好汉”，引来了无数参观八达岭长城的游人，甚至还有来中国访问的各国政要。八达岭长城盘桓在陡峭的山岭间，逶迤起伏，绵延不绝。那生生不息的野草伴随着长城，日出日落，云卷云舒，显得更加古朴沧桑。水观长城起起伏伏，那里既有陡坡也有缓坡，最陡的坡度几乎垂直升降。在这里与其说是登长城，倒不如说是爬长城。游人必须借助旁边修建的铁栏杆，才能保证有接着攀爬的动力，而且还是手脚并用的扒着台阶一步一步往上挪。倘若偶尔回头望一望，就会有一种强烈的晕眩，如果抓不紧栏杆，只怕就会一个倒栽葱的摔下去了。当秋高气爽之际登上长城，站在垛口处向远方瞭望，山峦连绵，跌宕起伏，雄浑刚劲，远山的红叶沙沙摇曳，满目红的黄的绿的，层林尽染，五彩斑斓，汇成了一幅灿烂无比的画卷，将我国这大好河山渲染得绚丽多姿、优美壮丽。看着沧桑的青灰石砖，嗅一嗅林木花草散发出的清香，阵阵秋风清爽宜人。倘若在登长城时遇上一次小雨，那情景就更妙了。原本熙熙攘攘的人群，可能会因为这场突如其来的降雨而返程归去。然而此刻四下里静悄悄，虫鸣鸟语也全消失了，只听见一声声的脚步声和重重的喘息声，还有那小雨沙沙相伴，一阵阵湿润的山风吹拂，一缕缕轻盈的云雾飘渺山间，这才是最真最自然的时刻。轻抚着古老的城墙，岁月的洗礼并没有让它褪色，它依然高大坚固，伟岸挺拔，不由得令人惊叹于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智慧。在没有任何现代化运输工具的情况下，却能将一块块重达两三千斤的条石一步一个脚印地搬运到这崇山峻岭之上，不可思议。这就是一个千年古国展现在世人面前的坚韧和顽强，它深深地刻在了我们每个中华儿女的骨子里。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内外是故乡。长城在绵延的万里山脉、广袤无垠的沙漠中，在湛蓝天空之下，历经千年风霜，却一直高昂着它那不屈的头颅。这就是我们民族的精神象征。

0: 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2: 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这两个成语形容了雅和俗两种完全不同的艺术审美。古琴曲阳春白雪和民间歌曲下里巴人也分别代表了中国古代的雅乐和俗乐。这其中的故事有请中国音乐学院教授杨春威为大家讲述。
3: 这个故事呢，是源于我们这个先秦时期的这个楚襄王和宋玉的故事，啊，所以这个在《楚辞》当中记载的《宋玉答楚王问》一文当中有这么样记载，就是楚襄王当时就问宋玉说，为什么就是民众对你的称颂不多呢？啊，你有什么这个德行是你隐藏在你底下的吗？啊，那宋玉就说了，就跟他讲这个所谓的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的故事。那么他说，当在这个我们在吟唱下里巴人的时候，那么国中贺者数千，就是说下里巴人词后来对应的是什么呢？就对应我们的俗乐，就是通俗音乐啊，就是大家都能够这个流传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的这种通俗音乐。当你唱这个歌的时候呢，国中的这个就能够和着或一起能够唱几首唱几句的，那就有数千人。但是当你去唱这个阳春白雪这样的时候呢，和着可能只有数十人，就是他越往高能欣赏的人就越少啊。所以我们后来也引化出来就是高雅的音乐啊，就是所以叫或者说叫雅乐。那么俗乐和雅乐这么两个称呼，所以有的时候就叫下里巴人之乐或者阳春白雪之乐。古琴曲里面就有这么一首曲子，就是阳春白雪。那么经常有人会问，古琴和古筝有什么区别？那我经常也会跟大家解释，就是在中国音乐里头，中国音乐的这个分类里头，古琴为雅，古筝为俗，就是古琴是雅乐的代表，啊，而这个古筝呢是俗乐的代表，啊，所以这是这两个乐器的一个区别，啊，同时我们也可以理解到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远古时仓颉见鸟兽蹄爪印痕，悟出世间纹理相别，于是灵感涌动，创造了汉字。
1: 汉字以其音形意记载和传承着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
0: 汉字之美，美在形体，点横撇捺呈现精妙组合。
1: 汉字之美，美在声韵，抑扬平仄传递音律和谐。
0: 汉字之美，美在意韵，字里行间彰显中华之美。宁迈祖宗田，勿忘祖宗言，感受汉字之美，传承中华文明。
2: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同将和善

0: 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混合再来。
0: 何善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侯军及黄天虎破坏了总闸，信号炮这么一响，早就准备好的瓦岗三路大军是一起发动了，奔向蛇头、蛇尾、蛇胆就攻上去了。这三路大军呢，早就按耐不住了，眼瞅着总攻时间马上就到了，但是还是没看到信炮响啊，难道说这六位兄弟牺牲在了阵中啊？这总闸破不了，那回头吧就得拿人肉往上填呢，但是该填也得填呐。哎呀，大家已然做好了伤亡巨大的准备，准备采取 B 方案，当然那个时候也没 B 方案，就二号方案，准备强攻大阵。就在这时，信号炮响起来了，哎呦，可把秦琼、裴元庆、罗成他们给乐坏了。一看信号炮响，各率自己人马奔着自己的目标就杀过去了。单雄信作为八方的接应使，统兵四万，带着王军阔、尤俊达也列好阵势，发下了无数的探马兰旗呀，流星探子给我打探，哪边遇到困难哪边接应啊。混世魔王程咬金、军师徐茂公已然统兵两万，翟让、徐黑虎、薛恶龙、戚国元、李如圭等等等等护着埋伏到了三山口啊。程咬金今天呢特别兴奋，怎么很久啊没有披挂了，今天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把八卦宣花开山斧抄在手中，乘跨大肚子郭国红，威风凛凛呐、带着军队呀、早就出发了，早就埋伏好了。一听信号炮响，马上吩咐各位，各位准备好啊，准备好，大概一两个时辰就会有隋朝败军过来了，一个也不能放走，强弓硬弩都给我准备好了，都准备好了，山口给我堵住，全堵住了。好嘞，俗话说得好啊，边框边篓，重在收口。谁都知道啊，俺程咬金是边耙子出身的，这边框边篓的活呀就是我的本行，今天呢在这里边个口，等着老贼杨林他来钻呢。大家都准备好了，都精神点，都精神着呢。他们瞪着眼睛就往大阵方向瞧啊，其实也瞧不见，但是呢期盼的心情溢于言表。

0: 但是有三路主要进攻大队的军队。咱常说呀，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话呀，何况是三路军队呢？别说说书的了，你就用电影，那也得一个镜头一个镜头的切换着来，即便是瞬间由这一队切换到那一队，那也得切换，这一样啊。所以呢，咱就得先表其中一路。先表哪一路呢？先表蛇尾。打蛇尾的是三公子裴元庆啊，裴元庆为主帅，带着两位副将，自己的两位哥哥裴元绍、裴元福，另外带着贾云甫、柳州臣、神射手谢英登，率军三万。见信号炮一响，裴元庆三公子啊，早就按耐不住，大喊一声，用掌中八的梅花亮音锤代替军令：“三军二郎，给我冲啊！”杀！他们是直奔蛇尾呀。那裴元庆啊，憋着一肚气呢。裴元庆本来对着罗成当元帅，他有点不服，但是呢，一看人罗成确实把这长蛇阵交代的清清楚楚，又给自己一个重要任务，打蛇尾，长蛇阵三个重要部位自己负责一个呀。而且罗成说的明白呀，破长蛇阵那必须用三个绝对的高手，因为人家守长蛇阵的守将也是三个绝世高手啊。蛇头乃靠山王杨林，蛇胆乃双枪王丁彦平，这蛇尾据说最厉害呀，花刀大将魏文通。哼，裴元庆先说话，让我打蛇尾，行，我先给你们打个样，我先把这蛇尾打喽。不是魏文通最厉害吗？最厉害，我让你们看看我三公子怎样揍他。我把这魏文通解决了，我救援你们去，这破长蛇阵我得立首功啊。所以裴元庆啊，憋着这股劲儿呢，临来的时候姐夫程咬金也告诉自己，你呀、给姐夫露脸，今天晚上可劲杀可劲打，见到魏文通除非他投降，否则的话给我下死手，不用留客气啊！明白姐夫，你就放心吧。裴元庆也觉得自打归了岗山没打过太硬的仗啊，那平常小打小闹有的时候根本就不派自己，怎么呢？觉得派自己呀、大材小用，今天可以说是自己归瓦岗这头一次硬仗啊，那自己不打好哪行啊。所以呢，如这开闸的洪水，出笼的猛虎一般，是扑向蛇尾呀、往这一冲，人家长蛇阵蛇尾就已经发觉了。花刀大将魏文通啊，当时吃了一惊啊，怎么这么大的喊杀声啊？早有人向他禀报了，报远处发现敌军，大概呀、不是三四万，就得是五六万呢、反正是铺天盖地，晚上看不清楚，喊杀声震天，冲咱们蛇尾冲过来了。魏文通一听啊，看来呀，今天晚上瓦岗山想要破阵呢，来得好。哎，这大阵呢我都已经熟悉了呀，就这座大阵不愧是一字长蛇绝命阵呢，要你有来无回。来啊，给本帅抬刀备马。
1: 是，
0: 有人给花刀将赶紧的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然后把坐骑拉到帐外，飞身上马。有人抬过花刀，苍啷一声把这花刀抄在手中。列位将士，不要乱了阵脚，依法严阵。
1: 是，
0: 依法严阵。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什么意思呀？吹着号声啊，这号声也是一种命令啊。一吹号声，再看那雕斗上的那灯笼，噗噗噗亮起三盏白灯笼，三盏红灯笼。那意思呀，是一级戒备，有人打阵来了。再看这蛇尾，呱呱呱，那随军立刻就搅动开来。

按照既定的阵法就掩开大阵了，就列出来御敌阵势。此时三公子裴元庆一马当翻，已经来到蛇尾辕门之外，刚一到这里，唰，大阵阵墙上立刻弓弩手就站起来了，啊，啪啪啪啪啪，往外开弓放箭。但是裴元庆这边早做准备了，前面呜，藤牌手立刻把藤牌往前面这一竖，说裴元庆来怎么办呢？裴元庆前面也有给裴元庆挡的，也有藤牌手护着裴元庆往前冲的，紧跟着藤牌手后面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怎么推出几辆警缆来？这也不知道从哪推出来的，也不知道白天埋伏在什么地方的，这工程器呀给推过来了。警缆比这辕门还高，警缆上面站着是瓦岗军的，在上面强弓硬弩，带着火箭，啪啪啪啪啪啪，哎呀！本来按照阵法，蛇尾阵墙上这些硬弩手先得往外射一阵子箭呢，哪那么容易让你攻进蛇阵之中啊？先给你一通箭雨啊，先射死你千八百的。你攻阵门，阵门上那也有滚木雷石啊，也会往下砸呀，跟守城一样啊。你要打阵就在阵门这地方，你就得死上两三千呢，这才能进阵呢。进阵人家阵里边都已经布置好了，进去你就倒霉呀。可是没想到啊，人家把工程器早就准备好了，剑栏比你高，一上打下，上打下不费蜡呀。你在下面再想往上射，那可就费劲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顿时啊，这阵墙上那些弓弩手都中箭了，哎呀，有的死了，有的由打阵墙折翻下来。这时裴元庆一看，给我攻阵门，入入入，井栏后面的又有人拉上了霹雳车了，就大炮车，那你那大炮啊就是往里扔石头的啊，嘎吱吱肉啪，嘎吱吱肉啪，打的蛇尾阵墙上那些弓弩手十之八九全报销了，连井栏带着石炮车全把这弓弩手打死了。而且霹雳车一边打一边往前走啊，发一炮肉啪咕噜噜噜噜，肉啪咕噜噜噜噜噜，肉啪咕噜噜噜噜，虽然走得慢，但是协同作战呢，你往前滚的时候你不发射他打，他发射完他往前撵的时候你在这里你再打，你掩护他啊，啪啪啪啪啪啪，虽然不如现在这炮弹厉害，但那玩意儿由天往下砸石头就阻碍了随军往这阵墙上的援兵啊，墙上弓弩手死了，你援兵上不去，那这个墙啊就成没人守的空墙了啊，冲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这冲车就冲进去了。好家伙，这打长蛇阵呢把这工程器全给拽出来了，拿冲车攻打蛇尾阵门呢，那阵门再结实也没城墙结实，也没有城门结实啊，嘟嘟嘟嘟嘟嘟，撞不几下一下子就给撞开了，哎，杀呀。裴元庆啊一马当先，身先士卒啊。裴元庆明白，身为大将你要怕死，你要躲在后面，那士卒就没斗志了，我先来，我给你们打个样啊。这裴三公子也厉害呀，胯下狮子冲啊，现在不骑那一字墨家赖麒麟了，一字墨脚赖麒麟让给他父亲福寿王裴仁基去乘坐了，他现在就骑那匹狮子冲啊，这狮子冲比那一字墨脚赖麒麟厉害多了呀，人如猛虎，马赛活龙啊，肉往里一冲，抡开掌中扒了梅花亮银锤，上下翻飞，再走啪啪啪呀，他来了，肉啪啪肉啪啪，好家伙，那就跟个坦克似的呀，往里一冲，挨着就死，碰着就亡啊，谁敢跟他撞啊？裴元庆也不管别人使什么兵器，我就给你碰，
碰上你就得飞呀，我就认准了你这里头啊没人能够与我比力气，我就给你撞一力降十回。裴元绍裴元福一人使刀一人使枪，在两翼杀进去了，紧跟着杀到阵中的贾云甫柳州臣呢，他们带着特种工兵干什么呢，一进来立刻散开，给我拆出附近消息埋伏，他们不管打仗，他们光管拆消息埋伏，哪地方有翻板，哪地方有转板，哪地方有脏坑，哪地方有绊马索，全给毁了。他们哪知道啊，他们当然知道了，那罗成一一分解了，蛇尾会出现什么情况，哪个地方应该有，哪个地方有什么记号，他们早就烂熟于心了，进来拿着火把就找这些记号啊，挨个拆除啊。这时随军呜已然冲上来了，这蛇尾巴就开始搅动了，一搅把首先冲进来的瓦岗军就搅在当中啊。这时裴元庆不管别人了，晃动双锤直往前冲，噼啪噼啪噼啪噼啪，打出一条血胡同，紧随其后的正是神射手谢英登啊。怎么呢，裴元庆得把谢英登带进去啊，深入敌中才能够找到刁斗啊。说刁斗那么难找吗，刁斗倒不难找，远远就看见了，但是刁斗不在弓箭的射程范围之内呀，你远远看见了你射不中他呀，得到他跟前才能射中啊。所以裴元庆咬着牙带着敢死队护着神射手谢英登一路冲杀，杀开进去，他开进去也深陷敌中啊，人家已然把他前面分割包围了，前面这么咔啦一卷，就把裴元庆裴元福裴元绍连同谢英登全都裹在那里了。现在裴元庆顾不了那么多，按照既定计划先射指挥灯啊，咔咔咔咔一直往前开进，那路途当中死多少死多少不顾的了，这是破阵必须牺牲的呀，没办法呀，什么时候打仗都有当炮灰的，这个炮灰呀也不是无谓牺牲啊，要取得更大胜利没办法，你只能牺牲啊。为啥后来说一将功成万骨枯啊，你听着非常凄惨，但是想一想战争不就是如此吗，为什么说辞不带兵啊，哎呀，你如果呀一看这个人也死了那个人也死了，心肠一软手一松一胆怯一产生退意就麻烦了，你这士气必然低落，马上就得被敌人反扑过来呀。所以顾不了那么多，目标就是射指挥灯，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离了刁斗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嘎吱吱吱吱，神射手谢英登啊早就把这弓给扯满了，一个劲的呀一边催马一边瞄着这刁斗啊，看看是不是在自己弓箭射程范围内，终于走到了，谢英登一松手，踏唰一支箭过去，噗就射灭一盏红灯啊，紧接着谢英登连发数箭，噗噗噗噗噗噗，把这六盏灯笼全给射灭了，灯笼一灭，哗，就听蛇尾是一片大乱的。怎么呢？这灯笼是指挥灯啊，所有的变阵行阵全都得看这个灯笼啊，受灯笼指挥。在刁斗之上啊专门有一个指挥官呢，看着大阵形势，说晚上也能看出来呀，到处是火把，到处是火盆呢，居高临下也能看个八九不离十啊。依照现在敌军进攻状况，人家马上改变阵型啊，一改阵型就拿不同颜色的灯啊在那里发信号，白天人家直接晃旗了，晚上点灯笼，这灯笼一灭等于阵尾就没有指挥了呀，这就跟一个乐队似的，没有了指挥，各吹各的，各唱各的，各自按照各自自己内心的节奏进行演奏，那你心中的节奏跟人家心中的节奏它会有差距的呀，尤其大阵当中更是如此啊，你该进

退，该闪，该躲，该往后卷，该往前攻。有指挥官用灯笼指挥着，有条不紊。没有指挥官，那就得凭着你自己的经验，你自己的胆魄，你自己的抉择了。这是各自为政，那还不乱呢。哎呦，这时花刀大将魏文通已经率将杀了过来。魏文通抬眼一看，刁斗上没指挥灯了，赶紧大吼一声，重新点灯。那不能说呀，刁斗上就那么几只灯啊，人家也防备着有人射灯啊，上面有备用灯啊，赶紧的重新点。这么一点，噗噗噗噗噗，又被谢英灯给射灭了。三射灭，两不射灭，那后面的瓦岗军已然冲过来了。不是这谢英灯、裴元庆被人家蛇尾卷进来了吗？是啊，刚才有指挥灯指挥着给卷进来了。指挥灯一灭，那这些人一乱，人家瓦岗军心知肚明啊。罗成已然告诉他们了，你们一进阵如果打着刁斗，一定会被人家卷，但是大家一定要坚持住，一定要冒这个险，这是破阵的关键呢。只要咬着牙坚持住，把这指挥灯给他射灭了，给他射的点不着了，用不多久他这阵呢就大乱了。阵一乱，后续部队往前一冲就给他冲散了。这么一来，后续部队也开进阵中了。什么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在这一点上那体现的淋漓尽致啊！谢英灯把这指挥灯给射的呀，点不着了。你点着一盏射灭一盏，点着一盏射灭一盏，他就在这里啪啪啪啪啪一个劲的射。说他有那么多箭吗？旁边有人背着呢，都准备好了，哪能缺少弹药啊？啊，这是弹药啊，在那个年代这可不就弹药吗？供这谢英灯，而且有那敢死队专门保卫谢英灯，把谢英灯啊团团围住啊，那不能让人伤害呀。后面瓦岗军往里这么一杀，贾云甫、柳州臣率领着工兵往前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好家伙，像抢地板似的，把这消息这么一去除，总闸又给闭上了。这大的消息埋伏发动不了，这小的消息埋伏偶尔哪个没有拆除了，哎，打中两个人呢，陷两个人呢，那都无关紧要，无碍大局了。这么一来，这蛇阵呢岌岌可危呀。哎呀，可把魏文通啊给着急坏了。魏文通一看呢，不把前面这伙人呢给挡住，这指挥灯啊不会复燃呐。各位将领，随我杀敌，务必把这射灯的神射手给我除掉。驾，咔，催马向前。魏文通眼珠子也红了呀。魏文通看到瓦岗英雄啊，那都恨啊！好家伙，我堂堂花刀将魏文通，潼关大帅呀，就因为你们呐，把我打扮成魏淑芬呐啊！衣服美然烧了一半啊，最后我一脑啊，把另外一半也剃了，这刚刚续起来呀，就因为这件事儿。我在大隋朝抬不起头来呀，这两年我都不敢见人呢，只要看到人呢，我都觉得人家在嘲笑我呀。哎呀，今天就是今天了，我必须以血前耻把你们打杀了。魏文通眼珠子一红，晃动花刀直奔谢英灯而来呀。他要想杀谢英灯啊，前面有人挡着呢。谁呀？裴元庆。裴元庆啊，在前面啪啪啪啪啪停住了。为什么呢？现在要保护谢英灯，等待后面瓦岗军与自己会合呀，会合一起才能往前开，开到这指挥灯以前，这指挥灯是彻底报销了，指挥灯就被咱们给控制住了，刁斗咱拿下了。所以他推到这里，立马而战，啪啪啪啪，无论你来多少随军，来一个打一个，来一对打一双，打着打着，魏文通来了啊，刀，花刀大将魏文通在此。哦，裴元庆一听，哎呦，主帅来了，他来来来来来来，把八凳梅花定音锤两手一碰，左右一分，这才要三节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

0: 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1: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2: 他行走江湖时，从来都没有穿过别的颜色的衣服，现在他又恢复了这种装饰，甚至连他的脸都用一块黑金蒙住。他不愿让谢晓峰认出他就是药炉边的那个老人，他不愿让谢晓峰出手时有任何的顾忌，因为他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和翠云峰、绿水湖、神剑山庄的三少爷谢晓峰决一死战。
3: 就在谢晓峰进入这家客栈的那天黄昏的时候，他就已经发现了。他发现老板娘那双大而迷茫的眼睛里，深深地藏着一种说不出的诱惑。他当然还发现了一些别的事情。黄昏的时候，老板娘捧着四样小菜和一锅热粥，亲自送到了谢晓峰的房里。平时他从来不做这种事，也不知道为了什么，今天他居然特别的破例。谢晓峰看着他把饭菜一样样的放到桌子上，虽然中年坐在柜台后面，老板娘的腰肢还是很纤细，柔软的衣裳在他细腰以下的部分突然的绷紧，使得他的每个部分的曲线都凸起在谢晓峰的眼前。谢晓峰好像背对着他似的，他可以毫无顾忌地看着。老板娘是有心这样的，还是无心呢？不管怎么样，谢晓峰的心都已经开始跳了起来，跳得很快。谢晓峰还记得她丈夫曾经叫过她的名字，青青。究竟是青青呢，还是亲亲？不知道什么时候，这老板娘已经回过头来，正在用那双大而迷茫的眼睛看着谢晓峰。谢晓峰已经不是个小孩子，他并没有逃避老板娘的目光，他淡淡地笑了笑。下次啊，你到客人房里去的时候，最好穿上一件比较厚的衣裳啊。老板娘没有笑，也没有脸红。你不是个好人。
4: 我本来就不是啊。
3: 你根本不想要我去换一件比较厚的衣裳，是吗？
4: 这老板娘实在是一个很粗俗的女人，可是她说的话却又偏偏令人不能否认。
3: 因为你根本就不是个好人。
4: 谢晓峰想笑却笑不出，他以前也曾经听过女人这样说话，却没有想到一个女人会用这种态度说这种话。她的态度严肃而认真。
3: 我的丈夫知道这一切，这种地方赚的钱，哼，连他一个人都养活不了啊。
4: 别的女人用这种态度说出这种话来，一定会让人觉得很恶心。可是这种女人不同，因为她天生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女人。忽然间，青青就

0: 江湖人都认为在决战的前夕绝不能接近女色。可是谢晓峰的看法却不同。酒本来是不能掺水的，可是陈年的女真却一定要先掺点水才能勾起酒香。谢晓峰的情况也一样，这一战很可能也是他最后一战，这一战他遇见的对手很可能就是他平生最强的一个，在决战之前他一定要让自己完全的松弛下来。谢晓峰是绝不能失败的，所以只要是为了争取胜利，别的事他都不能顾忌太多。窗子是关着的，窗纸厚而粗糙，连月光都照不进来。月已将圆了，屋子里却很黑暗，谢晓峰一个人静静地躺在黑暗里。他在等，不过他并没有等多久。门开了，月光随着照了进来，一个身着宽袍的苗条人影在月光一闪，门立刻又被关起，人影也被黑暗吞没了。谢晓峰没有开口，这女人也没有。夜很静，这女人甚至连脚步声都没有发出来，仿佛是提着鞋的，赤着脚走来的。但是谢晓峰却已经感觉到他渐渐走进了床头。这女人不是那种会让人增加麻烦的女孩子，她也不喜欢麻烦自己。言语在此时已是多余的，这女人的热情远比谢晓峰想象中更强烈。但是这时候他已经发现，这女人并不是那叫青青的女人。她是谁呢？她不同于青青。哦，是你。谢晓峰轻轻地叹了口气，那女人也慢慢地坐在了谢晓峰的身旁。她声音里带着一种奇特的讥笑之意，也不知是对谢晓峰还是对他自己。是我，我知道你本来一定连做梦都想不到会是我的。月已将圆，这女人推开了床边的小窗，漆黑的头发散落在她裸露的肩膀上，在月光下看来，她就像是个初解风情的小女孩。当然，她已不再是小孩子了。
1: 我知道，你一定很想要个女人。每当你紧张的时候，你都会这样的。可是我知道你一定不会要我。哎，除了我之外，什么样的女人你都不会拒绝，可是你一定会拒绝我。
0: 哼，所以你才会这样做是吗？
1: 是啊，我只有用这种办法才能靠近你呢。
0: 你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1: 为了，我还是喜欢你啊。
0: 这女人回过头来直视着谢晓峰，眼波比月光更清澈，也更温柔。她说的是真话，谢晓峰也相信，他们之间彼此都已了解得太深，根本就没有说谎的必要。也许就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还爱着谢晓峰，所以他要谢晓峰死。因为 他就是慕容。

0: 秋笛，但却并不是秋风中的笛花，而是冬雪中的寒梅，温谷中的罂粟，冬日中的玫瑰，倔强有毒，而且多刺，风针一样的刺。你看得出我很紧张吗？
1: 我看不出，可是我知道，你如果不紧张，怎么会看上那个眼睛像死鱼一样的女人呢？可是我想不到，你为什么会如此紧张啊？
0: 哦，你慕容秋笛也有想不到的事吗？
1: 哎，我已经想到了，只不过不愿意相信而已。
0: 哦，
1: 是啊，我一向很了解你，只有害怕才会让你紧张。
0: 哦，我谢晓峰，怕什么？
1: 你害怕败在别人的剑下，因为谢家的三少爷是永远不能失败的。
2: 说着话，慕容秋笛移动了一下坐着的姿势，把身子的重量放在谢晓峰的腿上，然后才又接着说：
1: 可是啊，这世上能威胁到你的人并不多，也许只有一个。
0: 谁？
1: 燕十三。
0: 你怎么知道这次就是他呢？
1: 我当然知道，就因为你是谢晓峰，他是燕十三，你们两个人迟早总有相见的那一天，迟早总有一个人要死在对方的剑下。我本来很想要你死在我手里的，想不到还是有个人救了你。
0: 哦，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三少爷的剑。
2: 慕容秋笛苦笑着：
1: 哎，如果我早就知道世上有他这样一个人，我早就杀了他。现在我知道了，却又已经太迟了。
0: 现在你已经知道他是谁？
1: 嗯，他叫段十三，他有十三把刀，但却是救命的刀。
0: 那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见过这个人呢？
1: 因为燕十三要杀他，只要燕十三活着，他就不敢露面啊。
2: 这一下，谢晓峰忽然长长吐出了一口气，就好像放下了一副很重的担子。
0: 哦，现在我总算放心了。
1: 放什么心？
0: 我一直在怀疑他就是燕十三，他救了我是因为要跟我一较高下。
1: 可是他偏偏又救了你的命，你怎么能让他死在你的剑下，是吗？
0: 不错。
1: 哼，你担心的如果是这一点，那么你现在就真的可以放心了。我知道燕十三绝不是你的敌手，你一定可以杀了他的。
2: 谢晓峰看着慕容秋笛，忍不住问道：
0: 你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要让我放心是吗？
1: 我到这儿来只因为我还是喜欢你的。
2: 慕容秋笛的声音里真情流露。
1: 有时候我虽然也恨你，恨不得要你死，可是别人想碰一碰你，我都会生气。你要死也得死在我的手里啊。
0: 慕容秋笛说的是真话。

0: 他这一生很可能也是活在矛盾和痛苦中的。他也想寻找幸福，每个人都有权寻找幸福，只不过他的办法用错了。谢晓峰叹了口气，轻轻推开了他的手。也许他们都错了，可是谢晓峰不愿意再想下去，他忽然觉得很疲倦。
1: 你现在在想什么呢？
0: 我只想找个地方好好的睡一觉去。
1: 那你不睡在这儿吗？
0: 有你在我的旁边，我睡不着。
1: 为什么？
0: 哼，因为我也想死在你的手里，可至少现在我还不想。慕容秋迪本来绝不会留住谢晓峰的，他当然很了解谢晓峰的脾气，他要走的时候无论谁也拉不住，如果你拉他的手，他就算把手砍断也要走，如果你砍断了他的腿，他爬着也要爬走。可是今天慕容秋迪却拉住了谢晓峰。
1: 今天你可以安心睡在这儿，就算我以前曾经恨不得要你死，可是今天我不想，至少今天并不想。
0: 怎么，难道今天是个很特别的日子吗？
1: 今天的日子并不特别好，却有一个特别的人来了。
0: 谁呀？
1: 说着话，慕容秋迪慢慢地坐了起来，把乌云般的长发盘在头上，才轻轻地说道：你应该记住，我们还有个儿子。
0: 谢晓峰当然记得，在这段日子里，他已经学会了要怎样才能忘记一些不该想的事，可是这些事儿他并不想忘记，也不能忘记。他几乎忍不住要跳了起来。怎么，他也来了？
1: 慕容秋迪慢慢的点了点头。是啊，是我带他来的。
0: 那他现在人呢？
1: 他并不知道你在这儿啊，你也绝不会找到他的。就算找到了又有什么用呢？难道你不知道他恨你，恨你从来没有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从来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呢？难道现在你有勇气告诉他你就是他的父亲？
0: 听了这话，谢晓峰放松了他的手，慕容秋迪的手冰冷，他的心更冷。
1: 可是，你只要能击败燕十三，我就会带他来见你，而你可以告诉他，你就是他的父亲。
0: 慕容秋迪的眼中忽然露出痛苦之色。
1: 一个男孩子如果永远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不但他一定痛苦终生，他的母亲也一样啊。
0: 所以你也一直没有让他知道你就是他的亲生母亲，是吗？
1: 我没有。可是现在我年纪已经渐渐大了，我想要的大多数都已经得到了，现在我只想能够有个儿子，像他那样的儿子。
0: 难道你决定将所有的事情全部告诉他吗？
1: 我甚至不会告诉他你并没有错，错的是我。
0: 谢晓峰不能相信，也不敢相信，他忍不住要问：既然你已下了决心，为什么又要等到我击败燕十三之后？

0: 慕容秋迪接着又说，因为你如果不胜，就只有死。
1: 谢晓峰不能否认，只有战死的谢晓峰，没有战败的谢晓峰啊。
0: 你如果死在燕十三的剑下，我又何必让他知道自己有这么样的一个父亲呢？又何必再增加他的烦恼和痛苦呢？慕容秋迪一字字的接着说，我又何必再让他去送死呢？
1: 什么？送死？
0: 他如果知道自己的父亲死在燕十三的剑下，当然去要报仇。他怎么能是燕十三的敌手呢？不是去送死，还是送什么？
1: 听了这话，谢晓峰沉默，他不能不承认慕容秋迪说的话有道理。他当然也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去送死。慕容秋迪笑了笑，柔声继续说道，
0: 可是我相信你当然不会败的，你自己也应该很有把握，是吗？
1: 谢晓峰沉默着过了很久，才慢慢的说道，这一次我没有
0: 啊。难道连你都破不了他的夺命十三剑吗？
1: 夺命十三剑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第十四剑。
0: 怎么还有第十四剑？
1: 有啊。
0: 你是说燕十三夺命十三剑还有第十四种变化是吗？
1: 不错。
0: 不过就算真的有，只怕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吧。
1: 哼哼，就算他以前不知道，现在燕十三一定知道。

0: 来来来，喝波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
6: 用心
2: 能看见，
6: 能看见。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下午档节目，我是主持人维东。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中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0度，南风3到4级，

以盛世之鼓，以旌旗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漾，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举，气心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推征，响彻中华。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古稀老太打官司只为认爹，
3: 现在老人去世都3年多了，原告突然跑出来要认爹，我看他是财迷心窍要分遗产吧。
2: 一段往事公之于众，成为争论焦点。
3: 你为了侵吞我的财产，你说我是抱养的，你一而再再而三的造谣，你这是侵犯我的名誉权。
2: 姐姐的身份是真是假，突然出现有什么目的？七旬老太要认亲。
3: 法院正在开庭审理一起民事案件，坐在被告席上的那个女人情绪十分激动，她说，我嫁到林家这么多年，从来都没有听说过我老公还有个姐姐，我公公生前也没有跟我们说过他还有个女儿，现在老人去世都3年多了，原告突然跑出来要认爹，我看他是财迷心窍要分遗产吧。他自己都说他是1937年出生。

0: 我老公可是1960年出生的，他们俩差了整整23岁，他都快赶上是我妈了，我老公哪来这么大的姐姐呀？人家说天上掉下个灵妹妹，我们家怎么还往上掉灵姐姐呀？他的说的话让坐在原告席上的那位老太太按耐不住了，他说，父亲去世你们也不通知我，父亲的骨灰在哪儿你们也不告诉我，你们这么做是侵犯了我的悼念权，现在你们也否认我的身份，我要打这个官司就是要告诉你们，我的身份不容你们来否定，否则我怎么去面对我的父母，我怎么去面对我的儿女。
1: 说到自己的身份，这位已过古稀之年的老人显得格外激动，人们大惑不解，这个老太太都这么大岁数，她为什么要来打这场官司，还要来争取的又是什么呢？
0: 这位原告名字叫林文倩，她是一位退休的老教师，今年已经70岁了，她要打这个官司的目的在外人看来很难理解，她要认一位比自己儿子还要小的男子林文斌要做自己的弟弟，这是为什么呢？话说这个林文斌是在政府机关工作，他和妻子李玉英一直过得非常平静的生活，可是2010年5月法院给他送来的一份起诉书搅乱了他的生活，在这份起诉书当中，原告林文倩自称父亲叫做林如海，母亲叫做王秀琴，自己和林文斌是姐弟关系，那么姐弟的话同样都作为父亲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应该和林文斌共同继承父亲的遗产，那么这个林文倩到底是不是林文斌的姐姐呢？她能够分得相应的遗产吗？我们来看看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在法庭上，李玉英说，我公公确实是叫林如海没错，他曾经是就职于一家北京的医院，从医60多年，德高望重。2006年，老人因病去世，享年94岁。可是我婆婆是叫王峰兰，根本不是原告说的王秀琴。我婆婆也是在1998年就去世了。我嫁到林家这么多年，一直告诉我老公就是林家的独子。这个时候，原告怎么跑出来说是我老公的姐姐呢？这不是荒唐的事儿吗？面对被告的讲述，法官询问林文倩，你有没有补充的事实呢？那么原告林文倩在法庭上为大家讲述了一段尘封了将近70年的往事。林文倩说，我父亲林如海在解放前有2名妻子，我母亲王秀琴就是所谓的原配，我母亲不识字，比我父亲还年长3岁，但是她是一个十分传统和贤惠的女人，当年他们是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的婚，双方父母还交换了生辰八字，经过了3媒6聘，按古话来说这就是明媒正娶。我父母结婚之后一直相敬如宾，日子过得十分的平静。那么我二妈王峰兰呢，她是怎么出现的呢？我父亲原来曾经是一名教师，王峰兰是他的一名学生，王峰兰聪慧好学，深得我父亲的喜爱，王峰兰对我的父亲也非常的仰慕。这之后呢，王峰兰不计名分不计地位，自愿嫁给我父亲，这就是当时所谓的小老婆。这之后我二妈并没有再生育孩子，但是我们一家人平静而和睦地生活在一起，但是这平静的家庭生活在1953年却发生了变化。我们都知道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了，1950年我们国家颁布了第一部法律，就是新的婚姻法，这是一场废旧立新的革命。当时积极要求进步的父亲就不可能再同时拥有2名妻子了，经过艰难的思想斗争，我父亲和我母亲王秀琴决定离婚，他们经过法院的判决，决定我归我母亲抚养。我父亲为了保证我们母女的生活，除了每个月支付我们一定数量的赡养费之外，还把家里

0: 条件最好的几间房屋判给我母亲所有。这之后，我父亲和我二妈王芳兰就共同生活，而我就和我母亲一起生活。我还是时常回我父亲这儿看看的。我二妈和我父亲对我的学习和生活还是非常的关心。这就是我家庭的历史背景和我的身世来历。我和我父亲之间的血缘关系是不容置疑的。
1: 原告林文倩将这段往事讲得有血有肉，似乎是事实清楚，但其中也有不少疑点。比如，既然原告的父母离婚后还有来往，为什么同父异母的弟弟却不承认自己有个姐姐？为什么林文倩会和父亲失去联系，以至于连父亲什么时候去世、葬在何处都不知道呢？谁能证明他说的这一切是事实呢？
0: 林文倩的陈述把我们所有的人都带到了半个世纪以前的时空，她所陈述的事实都已经时隔60多年了，而当事的三位老人林如海、王秀琴、王芳兰现在都已经不在世了，这样的案件事实能够查明吗？听完双方的讲述之后，法官宣布现在进入法庭调查阶段，由双方举证质证。为了证实自己的说法，林文倩带来了一张照片，这是自己小时候和二妈王芳兰的合影。但是对于这张照片，李玉英并不认可。我婆婆当年是小学老师，她有和小女孩的合影，这太正常不过的事儿了，怎么能单凭一张照片就认定我婆婆和原告有母女关系呢？而且大家请看，这照片的背面写着说和小天使合影，上面也没有说这小女孩就是你原告林文倩啊。与此同时呢，被告李玉英也带来了证据，她带来了自己家里的户籍登记资料以及林文斌的档案登记资料。在这个户籍登记里面根本就没有王秀琴的名字的出现，而在林文斌的档案里面也根本没有林文倩和王秀琴的任何记录。对于这一点，林文倩说，我觉得可以理解，也许是二妈觉得我父亲以前那段婚姻来说对她不太光彩，所以在档案里面她可以抹掉了以前所有的记录。可是案件进展到这里，双方举证的东西都不足以还原当时的事实真相。这个时候，法官行使了他的释民权，他向原告林文倩提示，你能不能提供关于你所说的父母的结婚、离婚或者你自己出生的相关证明？可是林文倩说，这个年代太久远了，已经无法查找，自己小时候确实见过父母亲那份离婚判决书，可是当时在60年代我们国家执行房屋交公政策的时候，那份判决书作为房屋所有权的证明，母亲交给了当时的房屋管理部门，自己手里再也没有原件了。说到这里，林文倩想了想说，法官，我有证人，我要申请我的证人出庭作证。法官经过审理之后批准了他的证人出庭的要求。10天之后，这个案件继续开庭审理。张医生来到法庭向法院表明了身份，法官向他问话了，您和林如海是什么关系呢？张医生说，我和林如海共同就职于一家医院，我们是同事关系。法官继续问了，你知道林如海的家庭情况吗？张医生说，我以前听同事说过，林如海在解放前有2名妻子。那么法官又问了，你知道林如海有没有女儿呢？她女儿叫什么名字呢？张医生说，我记得在文革的时候，林如海受到了专政，那个时候他女儿到单位来探望他，我听其他人说过，这就是老林的女儿，说是叫林文倩。可是对于他们的证人证言，林文斌的律师却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说，他们的证人证言都属于传来证据，依法不能作为案件的定案依据。什么是传来证据？传来证据到底能不能作为案件的定案依据呢？我们说传来证据这个概念是针对于原始证据来说的，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的区分的依据主要是从证据的来源来判断。原始证据我们说就是从

0: 从案件的客观事实来源形成的证据，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第一手资料，比如说合同的原件，这就是原始证据。那么传来证据呢，就是从第一手证据派生出来的、演化过来的证据，比如我们说有合同的复印件，还有其他人的转述等等，这些都属于传来证据。区分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的意义在于判断证据来源的不同，以区别于他们的可靠性。在本案当中呢，张医生听别人说林文倩是林如海的女儿，所以他们这个证言是听说来的，是别人的语言的转述，所以说他们的证言是传来证据，这个定性是没错的。但是传来证据能不能作为案件的定案依据呢？我们说一般在司法实践当中，原始证据的证明效力要高于传来证据，但是呢，这只是说一般而言，在有其他证据相呼应的情况下，传来证据也是可以作为案件的证据来采信的。那么案件进行到这里，法官觉得双方各自的举证内容都还不足以还原事实，案件还是在一团迷雾当中。
1: 这个时候法官提，既然原被告想要证明的是有没有血缘关系，现在原被告都在查，为什么不做一个 DNA 检测？我们完全可以用最科学的方式来作为本案的判定依据。
0: DNA 的鉴定报告是广泛的被采纳在案件的事实认定当中的，可是法官的提议却遭到了原被告双方激烈的反对，这是为什么呢？林文斌反对，我们是可以理解的。林文斌说，林文倩是原告，按照法律的规定，谁主张谁举证，我为什么要配合他进行这个举证责任？我拒绝配合跟他做 DNA 检测。那么作为原告的林文倩，他为什么要反对呢？林文倩说的一番话在法庭上又引起了轩然大波。林文倩说，我和林文斌之间根本就没有血缘关系，林文斌是我父亲抱养的。这话一出，让林文斌十分的激动，你这是污蔑，你为了侵吞我的财产，你说我是抱养的，你一而再再而三的造谣，你这是侵犯我的名誉权。林文倩接着向法庭陈述，当年我父亲和我母亲离婚了，但是我二妈王凤兰一直都没有生孩子，而我父亲又是三代单传，只有我一个女儿，所以经过他们商量，在1960年抱养了一个男孩，这就是林文斌。我和林文斌之间根本就不存在血缘关系。林文倩的这话一说出来，双方就很快地陷入了关于林文斌是不是抱养的这样一个争论当中，法庭一度出现混乱。法官很快制止了他们这种争论，因为法官向大家示明，在这个案件当中，案件的争议焦点根本就不是林文斌是不是抱养来的，因为根据我们婚姻法的规定，养子女、继子女和亲生子女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所以林文斌是不是抱养的根本没有关系。这个案件的焦点是什么？这个案件的焦点是林文倩是不是林如海的女儿，这个是一个根本问题。
1: 法庭上的混乱终于平息了，但是不能做 DNA 检测，又该如何证明林文倩的身份呢？此时双方都拿不出对自己有利的证据，更不能证明几十年前的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现在僵持的原被告双方都不知该如何是好。
0: 最后法官决定，我给你们一个最后的举证期限，在这个举证期限之内由你们补充证据，如果这个举证期限届满，我不再接受任何新的证据。法官宣布了休庭。从法庭走出来之后，林文倩陷入了迷茫当中，自己的身份难道就不能说明了吗？这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林文倩找到了一家律师事务所进行咨询，他对律师述说了自己心里的感受。他说，你知道吗，父母的离婚对孩子的伤害实在是很大的，你别看我现在这么大岁数了，其实当年父母离婚给我的伤害至今都无法抚平，我那时候小，也曾经埋怨过父亲，可是

一想，父亲毕竟还是父亲。可是2005年，林文斌把我父亲送进了养老院，我还是时常去探望。但是2006年，我父亲因病重住院，从那个时候开始，林文斌就多次阻挠我们父女见面。父亲去世他都不告诉我，我是后来在医院听护士才知道这个消息的。父亲葬在哪了，他们也不跟我说。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否定我的身份，这无异于在我的伤口撒了把盐，所以我一定要打这个官司。老太太越说越激动，律师劝她：您先别着急，我们好好帮您分析一下这个案件，你把案件的审理的全部过程告诉我们。听完她的讲述，律师说：我还真觉得您举的证据不够有说服力。经过律师的研究，律师给了他两点建议。您看，您提到的以前父亲和母亲的那份离婚判决，那是本案的一个关键性的证据。由于现在你手里已经没有原件了，而且您还不是那个案件的当事人，自己是没有办法去查找案卷档案的，那么律师建议您去向法院递交一份申请书，要求法院调取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17条规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一、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属于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并需由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档案材料；二、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材料；三、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却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材料。第18条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应当提交书面申请，申请书应当载明被调查人的姓名或者单位名称、住所地等基本情况，所要调查收集的证据内容，需要由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原因及其要证明的事实。那么在律师的帮助下，林文倩向法院是递交了一份调取证据申请书，要求法院协助他调取这份离婚判决。同时呢，律师也给林文倩提了一个醒儿：您之前所有的思路都是从您父亲的档案里面来查找有没有你的相关信息，你有没有换一个思路，从你自己的档案里面去找一找有没有父亲的相关记载呢？毕竟您已经70岁了，70年的人生历程，风风雨雨，不可能没有一点痕迹。律师的提醒让林文倩豁然开朗。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林文倩的档案中找到了两份关键证据。一份是1957年林文倩从师范学院毕业，学校领导给她出具的一份家庭情况的说明，在父亲一栏当中写着林如海，在母亲一栏当中写着王秀琴。另外一份呢，是1952年的一份地契的复印件，这个是一份当时的家庭房产情况说明的一个附件。在这个复印件当中记载了林家当时的家谱，记载着林文倩的父亲名叫林如海，母亲叫王秀琴，二妈叫王风兰，叔叔叫林如书，婶婶叫林文英。但是在这个地契当中只有一个叫林倩的名字，并没有林文倩，这是怎么回事呢？林文倩向律师解释道，这就是我们以前说的避名讳。我们说到了林文倩的婶婶也叫林文英，同样是个文字，那么为了避名讳，林文倩的名字当中就把中间这个文字给去掉了，直接写成了林倩。把这两份文件及时地交到了法院，2010年的10月，法院宣布这个案件继续开庭审理。开庭之后，法官首先把这两份档案的材料交给林文斌夫妇，让他们发表质证意见。对于这两份质证意见，林文斌是怎么说的呢？他说，首先第一份证据，这是学校领导个人出具的一个证明。这学校领导关于这个家庭情况的描述还不是听林文倩说的，所以呢这个也不能作为一个定案依据，它是一个公民个人写的，它不能证明血缘关系。对于第二份地契呢，林文斌的律师说了，首先它是一份复印件，我们没有办法核实它。

0: 真实性。第二呢，这份地契上面也没有原告的姓名啊，您怎么证明这个林倩就是林文倩呢？原告可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他还有个曾用名，所以这份证据从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上来说，我们都不予以认可。林文斌的律师说的有道理吗？其实从证据的法律规定来说，他说的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当他说完这个的时候，法官不慌不忙又拿出了一份证据，这就是1953年的那份离婚判决书。法官说，根据原告的申请，法院到档案馆调取了这份证据，那么请被告发表质证意见。这份判决书上写着，境内居民林如海年41岁，与其妻王秀琴年44岁离婚，长女林文倩归王秀琴抚养，林如海定期支付抚养费，其中房产若干间判归王秀琴所有等等，这里面记载的与林文倩所述的基本一致。那么面对这样一份判决，林文斌夫妇无言以对。可是接下来林文倩的一番话更让他们无地自容。林文倩说，我和我父亲的感情你们可能无法理解，你一而再再而三地否认我的身份，太伤害我的感情了，所以我要告诉你们，我的身份不容你来否定。如果你能认可这一点，我可以不打这个官司，我根本就不是为着钱来的。
1: 林文倩的话让林文斌惭愧不已，回想起这些年自己一再阻止父亲与姐姐见面，继而否定自己有这个姐姐，说到底都是担心姐姐会分得父亲的遗产，这一切其实都是私心和利益在作祟。
0: 在法官的工作下，这个案件最终以调解结束，林文斌认可了林文倩姐姐的身份，这个房产呢还是由林文斌来继承。但是不管怎么样，作为父亲的一个念想，林文斌还是支付给林文倩房屋折价款人民币10万元。拿到这样一个调解结果，林文倩感慨万千，通过诉讼他终于证明了自己的身份。可是作为代理律师，我们更感慨的是，像这一种家人因为经济利益反目成仇闹上法庭的案件，其实是让人最痛心的。无论案件的审判结果是什么样的，双方都是受害者，这种案件当中没有真正的赢家。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寂寞。
1: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

0: 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中国民航局日前对外发布民用航空发展十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民航行业安全水平、服务能力、基础设施率率先迈向国际一流，技术创新、绿色低碳、治理能力实现重大突破性进展，赴国家重大战略，促进区域社会发展和满足人民群众美好航空出行需要更加有力。规划提出，十五时期民航行业将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以安全发展为底线，以提质增效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确保推动民航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确保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民航体系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围绕上述目标，民航行业将全力推进坚实可靠的航空安全保障体系、优质高效的航空运输服务体系、系统协同的基础设施体系、自主可控的创新支撑体系、可持续的绿色发展体系、规范有序的民航治理体系等六大体系建设。

入夏以来，全国气温持续升高，电厂电煤需求旺盛，宁丰度夏能源保供进入关键期。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加强调度指挥，优化运输组织，全力做好宁丰度夏电煤保供运输。7月1号至8月6号，国家铁路发送煤炭2.02亿吨，其中电煤1.36亿吨，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全国铁路职工电厂存煤保持较高水平。依托全国一张网，运输集中统一指挥优势，铁路部门紧密对接国家、各地政府经济运行部门和重点企业，统筹增加煤炭运输能力，加强对用煤重点地区企业的精准保供。同时，铁路部门加大晋陕蒙新主产区煤炭外运力度，发挥大秦、浩吉、兰新铁路等重点能源通道作用，精心组织西煤东运、北煤南运、江煤外运，

有效助力各地迎风度夏。为提升运输组织效率，铁路部门科学制定电煤保供措施，打通电煤运输绿色通道，确保应装尽装，高效送达。中国铁路太原集集团有限公司科学编制运输计划，精准调配运力，坚持五优先原则，以高效重载运力护航迎风度夏电煤保供运输。中国铁路乌鲁木齐集团有限公司聚焦装车效率、车流衔接、线路畅通等关键环节，注意疏通运输堵点。各大煤炭装车站有针对性地优化作业流程，提升煤炭装车效率和列车周转速度，让电煤运输跑出加速度。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洪防汛关键期，多地连续遭遇台风强降雨，铁路部门紧盯雨情汛情，抓好各项安全措施落实，加强对关键处所和关键部位的巡查检查，及时发现并处置安全隐患，为迎风度夏电煤保供运输提供可靠保障。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一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8月9号15时55分，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站598名中小学生踏上由404次列车前往北京丰台开展为期6天的研学活动。这是今年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今年开行的首趟黑龙江至北京研学专列。近年以来，哈尔滨局集团公司为积极推进铁路加文旅融合，对接省文旅及教育部门，建立协调联络机制，深入走访市场调研需求，筹备车体，优化运行时间，已累计受理研学团体49批次，8429人，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此次研学团成员来自内蒙古自治区新安盟扎赖特旗11所中小学，平均年龄13岁，最小10岁。齐齐哈尔站提前设置了公铁联运专属接驳点，缩短师生们步行进站距离。车站开辟研学绿色通道，组建青年志愿服务队为师生全程引导，提供引导进站、专属安检、分区候车、有序乘降的一站式服务，进站时间压缩10%。为提高孩子们候车

乘车体验。铁路部门提供专用候车区和临时医疗点，担当乘务的齐齐哈尔客运段打造草原风情主题车厢，邀请专业京剧老师登上列车，组织学生绘制京剧脸谱，近距离感受国粹魅力。列车工作人员讲述中东铁路从殖民掠夺到主权回归的沧桑历史，让百年铁路史变成一堂趣味的移动历史课。

8月8号，在黑龙江省嫩江市薪火相战，随着汽笛长鸣声，一列满载640吨矿肥的集装箱班列缓缓驶出，向着牡丹江出发，在经由公路运送至吉林珲春。这是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对外经贸有限公司针对汛期为吉林紫金铜业制定的运输组织方案，有效解决了汛区运输受阻且原材料供应不畅等问题。黑龙江紫金铜业公司在国内多地设有分公司，嫩江市的多宝山是铜矿粉主产区，毗邻薪火相战，每年经由铁路向吉林分公司运输矿粉达20万吨。进入汛期以来，由于省外铁路线受台风水害影响，运输受阻，而企业当前生产原料缺口达15000吨，运输需求迫在眉睫。黑龙江省紫金铜业公司对接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协调制定新运输方案。哈铁外经公司根据水害影响线路，为企业量身定制公转铁运输解决方案，将原由薪火相战至珲春铁路运输加公路运输方案调整为薪火相战至牡丹江铁路运输加公路运输到珲春，既避开水害影响区段，又为企业运输成本节省费用达200多万元，助力企业将更多资源投入到生产研发环节。下一步，国铁哈尔滨局还将陆续运送15000吨矿粉前往珲春，满足企业生产需要。

0: 听众朋友、驾驶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2: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3: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4: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5: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1: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1: 有一天啊，李太太唾沫横飞的对众人呢是数落着自己的先生的不是。正巧呢，她可爱的小儿子小明放学回来了。李太太心想啊，小明最向着自己了，因此呢就问小明说：“哎呀，小明，如果爸爸妈妈吵架，你会站在哪一边啊？”“
2: 如果爸爸妈妈吵架，我会……
1: 快说，站在哪边？
2: 我会站在旁边。”

0: 有一天，两口子正在逛街呢，走着走着，这当太太的就走不动了。她目不转睛地盯着商店橱窗里边的裘皮大衣。丈夫一看这阵势，赶紧对太太说道：“
1: 你误会我意思了，太太，完全误会了。”“
2: 误会你意思了？那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1: 没错，刚才出门的建议是我提出来的。我说出门以后咱们可以找点东西暖和一下。我的意思是说，可以到街角的咖啡馆喝点咖啡什么的。”
3: 课堂上，语文课课堂上，老师要求大家伙用自投罗网这个成语来造句啊，谁也不会，谁也没吱声，全班鸦雀无声。这时候大兵举起了那个小手，老师说：“大兵，好同学，起来造句。”大兵说：“啊，我现在就是自投罗网。”不会搁这硬撑。

0: 有一位小姐走在马路上，她突然之间皮包的钥匙掉了，走在她后面的一个男人捡了起来，连忙跑上前去叫道：小姐，小姐，你的钥匙掉了，钥匙掉了。这小姐一会儿生气的转过头骂道：
1: 你才

0: 发生在一个结婚典礼上，伴郎汤姆向新郎杰瑞问道：“
1: 嘿，杰瑞，你不是发过誓说你不结婚的吗？”“
2: 是的，汤姆。不过凡事有个例外，我之所以现在要结婚，主要是因为我太太的身材。”“
1: 你说什么，杰瑞？这么说，你太太肯定是有一副让你难以抗拒的绝妙身材，是不是这样？”“
2: 那倒不是，汤姆，这和他以前的身材没太大关系，只不过我发现最近他身材发生了点变化，好像肚子大了点。”
3: 两个酒鬼在开车回家的途中，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
4: 注意，你还开车呢，你看前面有个弯道，一定要注意。哎，你看弯道马上就到了。”
5: 不是，你在开车吗？”

0: 兵领到第一笔薪水以后，请妈妈上饭店吃饭去了。说到这个酒店入座以后啊，大兵问妈想吃啥，妈说这么来个菠菜炒鸡蛋就完事儿了，是吧？大兵摇头说，妈你得这样，你搁家经常吃菜，那饭店就不要点了，咱换个新鲜点的行不？还总吃啥菠菜炒鸡蛋呢，是吧？完了老妈就捧着菜单认真的看，点了一个从未听过的菜名，叫金枝玉叶。结果这盘菜端上来以后一看，竟然是菠菜炒鸡蛋，真是金枝玉叶。
1: 我爸爸说人是从猴子转变过来的耶。
2: 乱说，我才不信。

0: 信呢？
1: 是真的，是真的，我爸爸从来不会骗我的。
0: 哦，那好，那你回去问问你爸爸，他以前是住哪家动物园的？

0: 话说在一个沙漠里啊，有这么一探险者都快要饿死了。这个时候呢，他突然捡到了一神灯，那神灯里又冒出一股烟。这个妖精他准备答应他一个愿望，
1: 我要老婆。
0: 神灯里头那妖精马上就给他变出来一美女，然后非常不屑地冲这人说，
2: 哼，没想到都快饿死了还这么贪图美色，真是可悲呀。
0: 话音刚落，这妖精飞起来就要走，就在他转身的时候，他终于听到了这个快饿死的人又大声冲他喊道，
1: 饼。

0: 生，我想请问一下啊，这个吃红萝卜是不是可以预防近视眼啊？啊，是真的吗？
1: 哎呀，你是肯定是从报纸上看到的。
0: 嗯
1: 嗯，你不要怀疑这条新闻。嗯，因为你可以想一想啊，你看没有看到过这个小白兔戴眼镜了？

0: 有一天，一男的到了保险公司，帮他太太向保险公司买了一份巨额保险。签完合同之后，这男的向保险公司的业务员打听道：
1: 如果我太太今天晚上就死了，那我能得到什么呢？
0: 业务员回答道：
2: 如果情况真的是这样的话，我敢保证您至少会得到20年的有期徒刑。

0: 下面是一位女孩从小到大跟她妈妈的对话，在小学的时候。
1: 妈，我长大以后不要嫁人，永远陪在你身边。
0: 但是到了中学的时候。
1: 妈，我长大嫁人以后还要跟你住。
0: 但是又到了高中的时候。
1: 妈，我长大嫁人以后会常来看你。
0: 到了大学的时候。
1: 妈，我长大嫁人以后会抽空来看你。
0: 嫁人的时候。
1: 妈，你有空回来看我。
0: 这嫁人之后。
1: 妈，你没事就少来找我。

人呐、啊，都说金钱是恶缘，是吧？都想捞，都说美女是祸水，都想沾，都说高处不胜寒，都想爬，都说烟酒伤身体，都不舍，都说天堂最美好，那都不去，怎么？那必须必不能去，去回不来了。

0: 有一天啊，这张先生和自己的太太又冷战了，但是谁也不肯先和对方说一句话，于是这两个人一直保持着这个冷战的状态。啊，但是转天之后，这个张先生因为一大早要去开会，于是张先生就拿了一张纸，写了一张字条给自己的太太，上面写着：明天早上7点叫我起床。但是转天早上，张先生起床一看，哎呀，已经8点了，他是又急又气呀。但是他发现一张纸条在他的旁边，上面写着：
1: 死鬼，都7点半了还不起床。

0: 话说这天，霍姆在酒馆里跟朋友吹牛。
1: 我最近生意挺好的，这主要是因为我有了贝利这个非常难得的合作伙伴。
2: 是吗？这么不景气的环境，你们的生意都挺好，你们到底是怎么合作的？
1: 我们的合作一般是这样进行的，首先我的合作伙伴贝利，他会走街串巷专门卖一种洗去厨房污渍的清洗粉，而两天之后我会沿着他走过的那条路

0: 在阎界兜售另外一种清洗液，而这种清洗液是专门用来洗去杯里卖的那种清洗粉留在手上的蓝颜色。
1: 这有一天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被劫了，被抢劫啊！下来拦路者说：“下车！”大哥，你别杀我，你让我干啥都行。你要干啥都行，你做100个俯卧撑啊，100个，赶紧做100个俯卧撑。我没办法，我做呼哧，我做我。我没见过你们这种劫道，怎么还这不抢钱不打我，让我做俯卧撑？你这玩意儿做完以后啊，做完以后，强盗又说：“再做500个，再做。”大哥做多少？500，再做500个，你赶紧做，快点！我没办法，我又哭哧，我又做完500个。做完以后，我精疲力尽，我头脑混账，我都不行，我都死的心都有了。这时候只见强盗转身以后对着树林里边大喊：“妹妹，你可以坐他的车进城啦！”

0: 记得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这个老师是带着我们去野外做这个自然的实践课，看到是春风拂面，杨柳抽枝啊，老师想到了一个问题，于是问道，同学们，你们知不知道如何识别风向啊？
1: 老师，我知道，我知道。我觉得应该是捡一片东西，然后往空中一抛，那看它往哪边飘，不就知道了吗？
0: 随着这个女同学的回答，她就从地上捡起了一片树叶，向空中抛去了。这时候，老师就表扬她说：“很好，很好。那还有哪位同学愿意再给大家示范一下啊？看看现在刮的是什么风。”这时候我就自告奋勇走出来了，老师，老师，我知道，我知道，我比他聪明。这时候我就从地下捡起来半块砖头，向空中呜的抛过去。报告老师，现在刮的是上下风。
2: 话说有一回啊，一家旅馆啊招服务员，前来应聘的人是相当的多。老板想考考这些人，于是他就出了一道难题给每一位应聘者。
3: 假如有一天你走进客人的房间，你发现一位女顾客正在沐浴，你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2: 听到老板的话，第一个回答道，
4: 我会说对不起小姐。
2: 第二个回答道，
5: 我会说小姐，我其实什么也没看见。
2: 听到这两个人的回答，老板非常不满意的摇头。此时一个小伙子冲上前来，大声对老板说道，
6: 我就会立刻向那位小姐喊道，对不起先生，打扰了。
2: 结果这第三个人被录用了。
0: 汤姆得了失眠症，一直到早晨才能睡着，不幸的是啊，是睡着了之后就醒不过来了，所以是每一天上班都迟到。有一天啊，他又迟到了，这个老板是非常的生气啊，警告汤姆说，你要是再迟到，我得解雇你。于是这个汤姆不得不去找医生去治他的失眠症了。这医生啊给他开了些药，让他睡前服用。那天晚上啊，汤姆是睡得非常好，清晨很准时的就醒来了。到了公司，汤姆对老板说，啊，老板，老板，我告诉你啊，那药哎，别说还真管用，怎么样，今天我没来晚吧？这时候老板说，那就好，药管用就好，今天是没来晚，那昨天你干什么去了？
1: 啊，这睡了一天呢。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8月1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致慰问电。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工信部联合印发通知，公开征集2026年度计量支撑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项目。公安部网安局11日公布10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应急管理部向工贸企业发出安全生产工作提示，严防6类安全生产事故，并加强厂中厂、园中园安全治理。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

资源总目录。青岛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2日6时至14日18时30分，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年前七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国防部消息，中国海军红河舰将于8月中旬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据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白海豚11日17时停止编号，未来黄淮、华北一带还会有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河北西南部、山西东部、浙江东部、河南中西部等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截至11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11日，浙江省南京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龙翔受贿、贪污、滥用职权、内幕交易案一审公开宣判，龙翔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世界最大冲击式水电机组完成转子吊装，这标志着我国超高水头大容量冲击式水电装备的核心技术跻身世界领先行列。11日，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关于对投诉数量排名靠前的旅行社进行集中约谈的情况通报，要求被约谈的旅行社立即整改。11日，浙江舟山数千艘专项特许捕捞作业渔船迎来开渔季。截至9日，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今天浙江东部、上海、江苏西部、安徽中北部、湖北北部和西部、湖南西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中北部和西南部、北京山西东部以及内蒙古中部、黑龙江西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西石高铁双向多趟列车实行优惠票价，往返十堰、西安出行成本再降低。在铁路12306 APP 的购票界面，十堰东至西安东的2等座最低仅需134元，较此前直降20元。12日、13日全天，北京市将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8月10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医美区调研城市攻心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省委城市工作会议部署，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学习借鉴上海美丽家园建设经验，因地制宜打造宜居温暖小区，让城市更新成果更好惠及市民群众。董文琴强调，要树牢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以城市更新试点为牵动，扎实推进好小区建设，打造
美丽家园，要突出特色，打造亮点，将每一个小区都做成精品，要塑造城市建筑风。

关于科技创新、科学普及重要论述精神，总结全市“十四五”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情况，部署2026年科学素质重点工作任务。副市长田宁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立足发展需求，推动全民科学素质建设提质增效，大力弘扬科学精神与新时代科学家精神，厚植创新文化，聚焦重点人群，推行分层分类的精细化科普服务，提升科普传播能力，持续筑牢全民科学素质群众根基，统筹各类科普教育资源，优化全域一体科普公共服务体系，要健全统筹推进机制，层层压实工作责任，完善多元保障机制，强化要素支撑供给，强化宣传促进机制，营造崇尚科学的浓厚氛围。8月10日，备受瞩目的林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正式恢复运行，满载着游客的期待与向往，穿梭在郁郁葱葱的林海之间，开启了一场沉浸式森林观光之旅。恢复运营首日，小火车人气高涨，座无虚席，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登车落座，在主题车厢内打卡拍照，漫步体验，沉浸式的欣赏沿途秀美的林海景致，大家一路欢声笑语，兴致满满。首批体验游客纷纷给出了好评，由衷的点赞林都独特的森林观光新体验。除了自然风光的观赏，列车行进途中还设置了丰富的互动环节，怀旧60年代生活场景轮番上演，现场还还原老火车叫卖冰棍儿、流动售货的经典场景，还有东北话十级挑战赛等趣味活动，让游客在欣赏美景的同时，重温昔日的岁月，感受林区独特的文化。目前呢，林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已经正式的对外开放预约，游客可以前往伊美区铁路公园站台售票处了解班次购票，开启一场沉浸式林海观光之旅，感受森林里的家独特的魅力。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顾峰。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广大驾驶人在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辆灯光、制动系统，行驶途中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紧急制动和急打方向，以免发生侧滑、甩尾等意外。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各位好，我是沈阳交通广播的节目主持人秘密。安全带，生命带，在意外发生时，安全带可将人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与车内坚硬物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从而减轻伤害。所以请记住，上车就系安全带，全员全程规范带。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3: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0: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大讲堂现在开讲。亨利的妻子老是埋怨亨利没有本事赚钱，不能让他过上舒服的日子。一天晚上，亨利怄着气看完电视以后准备上床睡觉，正在脱上衣的妻子命令他道：
1: 快把窗帘拉上，别让人看到，多不好意思啊。
2: 没关系，别的男人要是看见你的模样啊，他会把自家的窗帘拉上的。

0: 某大学的心理楼和音乐楼紧靠在一起，如果不关上窗户，心理系的教师就很难使学生听清讲课的内容。有一天，音乐楼的一位女生正在练花腔的发声，而心理楼的教授正在给学生们讲解情感。
1: 喜剧和悲剧间的距离往往是很小的。
0: 一个认真的学生问道：
2: 这段距离有多少呢？
0: 教授回答：
1: 大约50英尺。

0: 一个男人每次看到长腿高个的女士，总是津津乐道地品头论足一番，毫不掩饰自己的倾慕之感。他娇小漂亮的太太实在忍不住了，气愤地问：
1: 如果你这样喜欢长腿高个的女人，你干嘛当年要娶我？
2: 当年呐、啊，当年我是以为你还会长高的啊，长高

某国的权威调查机构发布年度最不好销的图书的调查结果。一种是与总统有关的，一种是与医生有关的，一种是与狗有关的。这个投机商灵机一动，写了一本名为《总统先生的医生的狗》的书，结果此书极为畅销。

0: 妻子被丈夫的哭泣声惊醒了，急忙问：
1: 是梦见了什么事儿，让你这样的悲伤啊？
2: 我梦见我哥死了。
1: 到底是手足之情啊。
2: 我是怕我哥真的死了，赡养二老的重担不就全落在我一个人身上了吗？

0: 史莱克早晨9点上班，下午6点下班。他下班后却总是到酒吧消磨时间，10点左右才到家。史莱克回家之后，妻子招呼他吃饭，他没有胃口，就去上床睡觉。凌晨5点，闹钟铃大作，他匆匆起床，洗涮完毕，一看时间，不由对妻子大叫起来。妻子答道，
1: 既然你下班需要走4个小时，那么我认为你上班

0: 某人嗜酒如命，喝起这酒来呀，往往连家都不回。他妻子来找族长，
1: 族长，我们家那位喝起酒来呀，连家都不要了。
2: 哎呀，你嫁给这么个倒霉丈夫，要苦你一辈子。告诉你，他昨天因为喝酒又旷了一天工啊。
1: 啊，那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2: 我是怎么知道的？他昨天陪我喝了一整天酒呗。

0: 一个贪官去医院看病，问医生：“
1: 我最近总是吃不好，睡不着。”
0: 医生说：“
2: 从现在开始，经常从左至右，再从右至左，摇动您的头部。”
1: 哦，什么时间最好呢？
2: 啊，有人给你送礼的时候。

0: 一个人上餐厅用餐，对饭菜的味道很不满意，他叫来服务生，很不高兴地说
1: 我对你们的饭菜实在不敢恭维啊！叫你们经理来。
0: 我们经理到对面那家餐厅去吃午饭了。

0: 局长对老婆说：“
1: 啊，以后啊，来了客人，办谈公事，你少插嘴啊，注意点影响。”
0: 老婆一翻白眼儿：“
2: 你懂个啥？这叫垂帘听政。”

0: 媳妇儿本来比较勤快，但赶过一次集回来后，就再也不愿意上街赶集了。家常买卖的事儿全要老公公去办。丈夫说了，哎，老人家年纪大了，行动不便，还是你去吧啊，咱们得体贴体贴老人呢。
1: 不是我不去，那试管所在街上大喊大叫，要公买公卖呢。

0: 一个没有舞伴的小姐坐在挤满了人的舞厅座位上，这时她见一个清秀的小伙子迎面走来，心中不由得暗喜。
1: 请问你要跳舞吗？
2: 哦，是的。
1: 好，那我可以坐你的位置吗？

0: 老赵中年丧偶，几年以后想续弦再娶一个，仗着家里有家产，要求女方啊必须是年轻貌美。老赵之女年方二十，想嫁人，仗着长相好，体态出众，要求男方必须有钱，而钱呢、越多则年龄放得越宽。妇女各自托朋友，托邻居，托亲戚，托同事，有一天各自接到喜讯，已觅到合乎条件之人选，并约好相亲的时间和地点，届时这俩人见面了，结果都大吃一惊。
1: 啊，是你爸爸？
2: 是你闺女。

0: 天下雨了。一对夫妇走在街上，丈夫自己撑伞避雨，妻子很生气，就责怪丈夫：“
1: 你只顾自己，我全身都淋透了。”“
0: 哎呀，亲爱的，淋湿了你，我心疼；淋湿了我，你心疼。我还是把痛苦留给自己吧。”“
1: 嗯，

0: 两个先生碰到一起聊了起来。
1: 哎，上星期啊，一粒沙子钻进我妻子的眼睛，为此去医院，我花了30块钱呢。
0: 那算嘛算嘛啊！上星期，一件皮大衣进了我妻子的眼睛，我耗费了3000块呢。

0: 老翁在睡梦中去参加一个一边看戏一边喝酒的宴会，他刚被安排到座位上，就被妻子惊醒了。他感到很遗憾，就大骂起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很聪明，马上劝他说
1: ：“哎呀，你不用再骂了，你还是啊趁早瞌睡吧。戏演到这会儿啊，恐怕还没演到一半呢。”

0: 妈妈对年幼的儿子说：
1: 你爸爸今天晚上要在家里请客，招待一位有生意来往的南斯拉夫人。
0: 傍晚，爸爸领着客人踏进家门，孩子跑进厨房，对妈妈悄声地说：
2: 妈妈，快来看，那个夫人是男的。
3: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货到付款：
6: 400-0052 400。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8: 这是森林的呼唤。

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五幺。

0: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1: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它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0: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我走着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3: 天对地，
2: 雨对风，
3: 雨对风，
2: 大陆对长空，
3: 大陆对长空，
2: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4: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2: 对天中，
3: 对天中，
5: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3: 好听。
7: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8: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9: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 985，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这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
1: 成我许。
0: 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继续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 985，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以下的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

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的6月30。首先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温度20度，并伴有南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温度13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 T 恤、短的外套这样的夏季清凉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少发的，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的处于空调的屋子当中。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大家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运动后要注意及时补水。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因为有降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今天的过敏指数是易发的，应该减少外出，外出的时候需要

0: 采取防护措施。好，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温度20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温度18度。铁里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温度19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温度19度。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一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 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朋友们，夏季的旅行选择实在太多，如果说有一个地方能让人放松下来，那一定是黑龙江。这里有着广袤的森林，有一望无际的草原，有神秘浪漫的火山，还有让人意想不到的惊喜。黑龙江是一个来了就会爱上的地方。

位于祖国最北方的黑龙江，如同一张铺陈在版图尽头的绝美画卷。这里不只有山有水有树林，更有云海有流霞，有浪漫或震撼的人文景观。大森林、大湿地、大湖泊、大草原、大界江，都是组成这幅画卷的自然之笔触。这里有着景微小兴安岭的岭都伊春，在汤汶和林海奇石风景区内，石林、山林交错辉映，奇险秀丽。在天然氧吧五营国家森林公园里，绿意微如繁茂，松木挺拔高耸。在风光奇秀的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当中，你会看到飞瀑激流，山峻水秀，一步一景，美不胜收。

朋友们，这里有着清风吹过就千里翻涌万里香的农业风光，壮观震撼的稻田画，静谧安然的小村庄，把岁月静好写在大地上。朋友们，游在黑龙江，你会觉得这里连天都比别的地方更深邃碧蓝。天穹下是连绵的山脉与茫茫林海，那种辽远开阔，仿佛所有的郁结都变得不再是困扰。

吃住行游购娱，一次旅行无非是由这些部分组成，美食当然是旅程中的重中之重。黑龙江作为美食的绿洲，以论盆上的菜量和怎么吃都不踩雷的味道，在美食赛道上疯狂上分。

0: 如果你喜欢安静的品味食物，由百年老街上环境优雅复古、味道经典正宗的俄式西餐，伴随着轻柔的古典乐，享用一场异域风情的盛宴。
1: 啊啦喝啦喝哩啦嘞呀，喝哩啦你喝哩啦。
0: 如果你喜欢人间烟火气的，有齐齐哈尔街头巷尾的各色烤肉，在屋外摆上小桌，滋滋啦啦油花迸溅的声音融进酒杯，碰撞声与谈笑声中汇成了一曲欢乐的赞歌。

0: 喜欢清爽鲜美滋味的，有冷水养出的鲜美江鱼制作的鱼宴，尽享人间至鲜味道。喜欢浓郁香醇的，有万物皆可炖的铁锅炖，一口大铁锅，一座柴火灶，把香味儿炖出花来。
1: 柴火里人儿香。
0: 朋友们，来到我们的黑龙江，还有着天然健康的矿泉美食，爽口清爽又开胃的鸡西大冷面，鲜虎喷香的肇东小饼，鲜嫩的鹤岗小串，黑龙江的美食多得吃不完，根本吃不完，这怎么能让人不爱上呢？

在黑龙江，挑选伴手礼是一个艰难的大工程，因为可选择的太多，割舍不了的太多。莹润香甜的五常米，醇香圆滚的大豆，酸甜多汁的野生蓝莓，朵大肉厚又 Q 弹的黑木耳，肥沃的黑土地和丰富的水文资源，让龙江好物成为了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游人背包里最特别的礼物。

来到黑龙江，怎么能错过味道绝绝子的山珍？黑龙江的黑木耳主打一个口感滑润，品质优良。伊春黑木耳、上智黑木耳、呼玛黑木耳、海陵黑木耳、木林黑木耳、东宁黑木耳都是绝佳的选择。如果更喜欢体验收获的过程，那就动手去采摘一筐酸甜可口的野生蓝莓吧。在山林里亲自动手摘下一颗颗力大饱满的浆果，在体验采摘乐趣的同时，也实现了蓝莓的自由。

来到我们的黑龙江，还有吃了就停不下来的咸香开胃的红肠，色泽晶莹，醇厚甘甜，不腻人的蜂蜜。作为名菜小鸡炖蘑菇里的主角之一，香浓味美，口口鲜的榛蘑，像脸盆那么大，用料丰富扎实可口的大列巴，每一样的心动，龙江好物的灵魂，就是让人吃过就爱上。

朋友们，爱上黑龙江有很多原因，不管是美景、美食还是好物，不管是历史、人文还是风俗，他们都是黑龙江的样子。亲爱的朋友们，来黑龙江吧，只需要一次旅行，你也会爱上这个地方。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听众朋友，出去旅行，与其走马观花，何不寻一个地方安静放松的小住几日，看山看水，吹吹风，又或是带上心爱的人去过几天一屋两人三餐四季的舒缓生活。没有电子产品，没有人情世故，只有远山的山鸟啼鸣，近处的五谷烟火。在这里你会爱上古镇小楼中挺鸣的闲情，也会爱上午后阳光下打盹的慵懒，更会爱上海风拂过脸颊的惬意。带上美丽的心情去旅行吧，带上感恩的心情去旅行吧。

林海绵延，铺陈响天气，凉风习习送来舒爽的季。这一春开启着森林康养的旅游旺季，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汇聚于此，在天然氧吧当中深呼吸深睡眠，在绵延的群山之间尽享惬意时光。伊春是加快完善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持续深耕森林生态旅游主业，着力构建全景融入、全市皆宜、全季全域旅游发展，通过强化旅游产品供给，推出旅游精品线路，发展避暑加业态融合，强化基础设施建设等行动，着力提高服务效能，优化发展环境，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全面叫响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品牌。

而此时正是零度伊春一年中最舒适的季节，凉爽宜人的温度，淳朴自然的乡村生活，邻居特色的文化体验。

让更多的游客从参观打卡转变为沉浸式体验。伊春日益成为候鸟式的旅居目的地，伊春市持续加大引客入伊的各项工作，把项目建设作为推动文旅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组织编制伊春市避暑湿地等旅游规划，出台伊春市支持生态康养旅游产业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经十条，科学指导全市旅游和产业高质量发展。

以森林康养为主攻方向，伊春市目前已建成国家和省级森林康养基地、中医药健康旅游基地、森林康养旅游目的地12家，三条文旅康养线路入选全国旅游精品线路。来自北京的李玉新教授一家选择在风景如画的溪水林场避暑旅居，他们住的地方就在景区里，不仅随时可以徒步登山，新鲜采摘的瓜果蔬菜也比在城里吃得更有味儿。李玉新说，这里的空气都带着松香味儿，常年呼吸这样的空气，肯定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伊春市文旅推介团深度开发客源市场，广泛推介红松故乡22度的森系夏天美景美食，邀请大家到伊春避暑纳凉。持续攀升的旅游客流尽显着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的吸引力。伊春招商国际旅行社负责人介绍说，经协会研判，今年夏季伊春将迎来了一个史上最火热的旅游旺季。当前全市旅行社的计划团队已经排到了9月末，伊春的各大酒店的夏季客房基本被预定一空。据伊春市招商国旅、中青国旅、华信旅行社等7家主要旅行社信息，以5天到6天的长期旅居团而多。

时分，静静的乌马河在两岸的灯光的映衬下闪烁着粼粼薄光，河岸一侧的伊春市乌翠之下吸引着众多的游客和市民前来消夏游玩，在这里有各种的美食大排档，也有可以供游客仰望星空的露营地和免费观看的露天电影。伊春市通过精心策划多项文体活动和体验项目，通过多样的文旅活动微场景，让游客慢下来、静下来、留下来，让差异化的文创园、田园综合体、汽车营地、特色精品民宿满足了游客的休憩、度假、疗养、研学、运动等不同的康养需求，让游客望山见水、忆乡愁，多元化沉浸式游玩。朋友们，伊春市首批引进了共享山地车，其投放在网红打卡地溪水机场路和热门景区，倡导着绿色低碳的旅行方式，也打造着最美骑行路，让您来到这里快进漫游、沉浸畅游、舒心乐游的旅游体验受到了游客的广泛好评。近日来自湖北的游客徐健带着他的家人游玩了铁力市的好几个村落，远离了城市的喧嚣，空气清新、环境优美的世外桃源让他们流连忘返。徐健说，武汉这几天都是36度以上，铁力的温度最高

只有25摄氏度左右，早晚特别凉爽。而且这边的食物都很健康，环境也美。来到这里之后，每天睡到自然醒，然后再去逛一逛，亲近着山水田园，品尝美食，这种悠哉悠哉的旅游体验太棒了。

朋友们，伊春市将组织策划更多具有林区特色的节庆活动，做到周周有亮点，天天有看点，让游客多场景、多层次的体验伊春市的旅游魅力与活力。

做好旅游行业安全运行的保卫者。伊春市发挥着一加五互游专班作用，建立了旅游安全四个清单，以及针对重点的旅游景区、娱乐场所和文化娱乐场所开展多频次检查，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和领导在岗代班制度，确保信息畅通，做好应急预案和应急处置工作，妥善处置突发情况。为全面做好互游便民各项工作，伊春公安积极推进落实全局互游专项行动，做好巡护防控、交通疏导、服务救助等各项互游重点工作，未来伊春的游客营造安全舒心满意的旅游环境。朋友们，在这个夏季，欢迎你走进我们的伊春，来到我们的伊春，共同感受着这样的一个迷人的风景。朋友们，如果你喜欢旅行，来伊春吧，来到这里，在这样的一个天然氧吧当中进行着深呼吸、深睡眠，在绵延的群山当中尽享着惬意时光。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领趣风光。当全国多地开启蒸笼模式，有一座城市却用22度的夏天成为了游客心中的天然空调，它就是黑龙江伊春。话题伊春避暑夯爆了的浏览量超过了6653.3万次，同时伊春登上抖音全国热点榜第二名。近期多家权威平台发布的暑期旅游报告和避暑榜单中，伊春的名字也是频频出现。朋友们，来伊春吧，不只是出发，也是一次重新充电。我们的伊春在今年夏天榜上有名。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今年暑期小众避暑成为了新的趋势，伊春凭借着极高的森林覆盖率成为了避暑游的热门目的地。中国国家旅游杂志在避暑专题中将伊春比作一本被阳光照亮的童话书，重点推介了金山鹿苑、汤王河、林海奇石等景区。同程旅行发布的2026避暑游趋势报告中指出，以伊春五大连池为代表的森林矿泉康养避暑线路深受中老年游客的欢迎。在中国气象局发布的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中，伊春作为森林富养型优质避暑区域代表入选，夏季的平均气温仅有22摄氏度。伊春强势上榜携程旅行2026端午宝藏森林康养热门目的地前10。

清凉的天气无可替代，夏季平均气温22度，森林的覆盖率高达83.8%。在这里，清凉不是奢侈品，而是日常。夏季的避暑旅游产品。

品牌影响力借势出圈，黑龙江省正全面开展夏季避暑旅游的百日行动，推出十大主题精品线路，并叠加景区门票减免、文旅消费券等惠民政策。避暑胜地清凉龙江的品牌效应为宜春带来了巨大的客源。宠客服务是融入细节的温柔，全民宠客宜春精研服务细节，以贴心接待尽显领读温情，设置游客驿站以细节助温情，用服务宠爱每趟旅途游客的口碑，这是最高级的认可。亲爱的朋友们，当夏季的清凉成为稀缺品，宜春用满城的绿意、用心的产品和真诚的服务交上了一份满分答卷。这个夏天，宜春22度的清凉等你来。

0: 伴一缕微风，把心情释放在兴安山水之间；
1: 掬一捧山泉，把快乐播撒在林都旅途之上。
2: 快乐出行。

快乐出行，开往20度的夏天，清凉龙江号。这个夏天，一路向北，黑龙江用最澄澈的山水与龙江人豪爽的待客之道，许你一场自带空调的清凉之旅。近日清凉龙江，去玩一下。黑龙江文旅高铁冠名列车互动打卡活动在广东精彩呈现。通过这场活动，黑龙江文旅诚挚地邀请乘客夏日来到龙江，在幽深的林海之中褪去燥热，在原生态的湿地之中邂逅自然，在澄澈湖畔静享悠闲的时光。列车飞驰，车窗外夏日炎炎，列车内欢声笑语。夏日龙江特色文旅推介、趣味问答、打卡拍照等互动轮番上演，让飞驰的高铁化身流动的文旅展厅，成为了一道展示龙江风光的移动风景线。夏日的黑龙江是一个被大自然偏爱的地方，这里平均20摄氏度的清凉的气候是逃离酷暑的绝佳去处。这里有着漫山遍野的林海湿地，是亲近自然的生态宝库。

在旅途中，主持人向乘客介绍了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中央大街的欧式风格建筑、人们爱吃的马迭尔冰棍、哈尔滨极地公园的萌宠、伊春的森林洗肺之旅、扎龙自然保护区的丹顶鹤、在镜泊湖乘船游览并吃一顿地道的镜泊湖鱼宴、在抚远眺望中俄边境风光。在旅途中，乘客沉浸式地感受到黑龙江独有的夏日北国好风光，很多乘客表示今年夏天一定要去一趟黑龙江。

在这片黑土地上，既有黑土孕育的五常米香，也有着非遗与民族文化交织的风情，既有锅包肉与红肠裹满的烟火味，也有着原始森林与湿地界江的极致风光，更有着龙江人藏不住的热乎劲儿。这股豪爽与真诚的劲儿，一定会让你的清凉之旅变得格外热闹和温暖。朋友们，无论是景区内的一个微笑，街头的一次指路，还是餐馆里的一份美味，都能够让你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温情与美好。善意是这片黑土地不变的底色，热情是龙江人刻在骨子里的本能。热情好客的黑龙江人已备好美酒佳肴，迎接着每一位朋友前来做客，吃鲜嫩的烤肉，喝冰爽的啤酒，聊天南海北的趣事。所以别等了，拽上你身边的朋友，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把旅途车厢里的向往变成在哈尔滨中央大街漫步，在伊春的林海呼吸着最纯净的空气，邂逅扎龙的丹顶鹤，去碰杯热情的龙江人。

跟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行。湖州真的是一座被严重低估的宝藏城市。如果你想看江南最地道的古镇，来湖州就对了。江南古镇的灵动温婉真的很吸引人，湖州就被这些岁月镌刻的古镇藏着最江南的风情，可以满足大家对江南水乡的所有幻想。如果你工作累了，那就到这里小住几天，走进了惬意安静的古镇中。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来推荐湖州值得一去的六个宝藏古镇，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里藏着江南最美的风景。

南浔古镇，江南六大古镇之一，也是超低调的存在。走进了这座江南最美古镇，邂逅流水人家，青砖黛瓦，碧水绿树，如诗如画的美景在眼前徐徐展开，不愧是江南水乡的白月光，到湖州游玩的必打卡之地。撑着摇橹船缓缓游玩，耳边是船桨划水的声音，处处都弥漫着江南水乡的独特韵味。不到南浔怎知江南。

兴氏古镇，这是一座比较低调的千年古镇，曾是京杭大运河的重要码头之一，素有着千年小上海、江南百老汇的美誉。古镇上保留着众多故居和史馆，其中钟兆林故居、运河书局，还有古朴沧桑的石桥，这都是必打卡的景点。走在安静又舒服的古镇里，整个人都轻松了。双林古镇是藏在湖州的江南水乡秘境，冷门又好玩，最主要的是游人不多。古镇环境清幽宁静，架在河上的三座石桥记录着古镇沧桑的历史，白墙黛瓦的民居倒映在水中，如诗如画的古镇风光真的很治愈。漫步其中，感受着原汁原味的江南古镇风情，烟火气息浓郁，每个角落都藏着意外的惊喜。

迪岗古镇，一座活着的千年古镇，古街、石桥、老屋，古镇里的一切都保留着原始的模样。这里没有商业化的喧嚣，安静祥和的氛围真的太适合放松身心了。沿着河边随处走走，你就会感受到这种江南水乡之魅力。听听船上的人唱歌，或者去老茶馆里听听故事，有机会到湖州游玩，一定不要错过这座超宝藏的江南水乡。

灵湖古镇是中国淡水渔都，也是历史文化名镇，游人超少。这座静谧古镇真的十分低调，处处都充满着江南水乡的韵味。走进了灵湖古镇，感受小镇里独有的宁静，放慢生活的节奏，让时光在这里驻足，沉浸在江南水乡的诗意之中。

太湖古镇，临水而建的一处人造古镇。虽然古镇是新建的，但古色古香的街道唯美梦幻，仿佛让人穿越回古代。而且古镇超适合野游，灯光璀璨的万佛塔是古镇的标志性建筑，古镇晚上还有打铁花、烟花等表演，真的很好看。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向大家来介绍的是湖州最值得去的六大古镇，这里藏着江南最美的风情。朋友们，想要逃离都市，去除班味儿，到这里静谧古镇中小住几日吧，品人间烟火，赏江南风情，让你去了一次还想再去。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8月12日，星期三，农历6月30。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中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南风3到4级转南风3到4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8-12 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要避免长期处于空调房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易发，应该减少外出，外出需要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建议穿着短袖 T 恤、短薄外套等夏季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

0: 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当一家大型的企业因网络上的恶意的戏谑而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权的时候，舆论场呢，往往会迅速的裂变为两极。一方呢高呼大企业玩不起，另一方面则坚守着维权无可厚非。在这类看似是大企业对抗小网民的罗生门当中，容易被遮蔽的是网络时代公共讨论的底线。无论是网民的玩梗还是企业的维权，都必须在法律和公序良俗的框架内运行，绝不能越界。首先要看到，企业捍卫自身的商誉并非什么恃强凌弱，而是法律赋予的权利。在流量至上的逻辑下，部分自媒体和网民呢，打着玩梗与自由创作的幌子，行恶意剪辑、 AI 丑化、人身攻击之时，这种行为呢，早已经逾越了正常调侃的范畴，沦为对个体人格权和企业商誉的精准踩踏。面对着明确的侵权事实，企业依法向平台发起投诉，要求删除侵权的内容，是正当的自我保护行为，处于法律保障的应有边界之内。毋庸讳言，舆论场主体多元，生态复杂，众说纷纭当中确实存在着一种强者无权力的声音，只要你体量够大，就必须无限度的容忍一切的调侃，甚至呢包括恶意的羞辱。那这种将企业依法维权污名化为格局小玩不起的论调，本质上是对企业合法权益的一种道德绑架，他试图呢用情绪的洪流和道德的大棒来剥夺经营主体寻求法律救济的正当权利。同时呢，我们也要看到，企业维权一旦越过了法治的边界，同样会从受害者滑向施压者，这也正是公共讨论当中最该警惕的另一面。企业自己不能把负面评价一律的等同于诽谤，把消费者吐槽一律送上法庭，维权的尺度一旦变成了凡批评必被诉，就背离了商誉保护的初衷。真正激化矛盾的往往不是维权的本身，而是把正常的把玩、怀旧展示等网络行为一并的误伤，或者呢用批量投诉来制造寒蝉的效应，这无疑于给大企业封嘴的叙事提供了功能，那么让企业自身遭遇反噬。从网民的视角出发，不可否认的是，适度的幽默和吐槽乃互联网公共讨论的生机所在。网民自发进行的网络玩梗本身就是网上舆论生态的组成部分，不必过敏。

0: 也不必苛责，但是玩笑的目的和底线绝不应该是侵权。当二次创作充斥着刻意的丑化、断章取义、指桑骂槐，甚至是利用 AI 技术伪造他人的肖像与声音的时候，这不再是受保护的言论自由，而是打着创作旗号的网络暴力。法律保护的表达自由绝不包括以贬损他人人格、损害他人名誉为目的的恶意的侮辱，把恶搞包装成幽默，把侵权粉饰为玩笑，是对创作自由与公众的监督权的曲解和滥用。对网民无伤大雅的玩梗，我们希望呢大企业保持谦逊与包容，但是绝不应该将此异化为企业无底线的容忍义务，更不能成为为侵权行为开脱的挡箭牌。舆论极化当中的事实扭曲与双标的陷阱，则是需要警惕的另一个维度。在算法推荐的推波助澜下，网上舆论常常是情绪比事实跑得更快，许多评判呢，往往并不基于完整的真相，而是基于被夸大、被扭曲，甚至是被恶意带节奏的伪事实。一句大规模删帖的传言足以点燃大众的怒火，却很少有人去探究真实的数据与具体的投诉对象。在强弱对立的叙事框架下，人们容易先入为主的站队，从而疏忽了对事实本身的审慎核查。那这种群体极化的效应，使得理性的探讨被情绪化的宣泄所取代，最终不仅误导了公众，更让网络生态在不断的撕裂与反转当中走向恶化。网络空间的清朗依赖于每一位参与者的自律与克制，无论是手握庞大资源的企业，还是置身于屏幕后的网民，在法治的轨道上都应该恪守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边界。企业的合法权益理应受到尊重与保护，网民的表达自由同样值得珍视，这二者不应该是对立的，更不应该以牺牲任何一方的合法权益为代价。健康的网络公共讨论需要企业展示包容的智慧，需要网民保持敬畏的底线，更需要整个舆论场摒弃情绪先行，回归对事实与法律的尊重。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纷繁的网络时代守住那道理性对话的底线。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6: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7: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6: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7: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8: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6: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9: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7: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6: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7: 他们在努力感知。
6: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7: 这世界 也在张开怀抱。
1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7: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1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1: 聆听我的声音，
12: 精彩你的生活。
1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

党课开讲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引导党员干部全面理解和执行党的纪律，在遵规守纪的前提下安心工作，放手干事，锐意进取，积极作为，创造不负人民不负时代的业绩。这深刻启示我们，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既要知位又要有为，只有正确处理好二者的辩证关系，常怀敬畏之心，常具法纪之威，才能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做到敢为善为奋发有为。对于党员干部而言，知位意味着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具体体现为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党员干部心里有了这个位子，才能时刻绷紧纪律规矩这根弦，自觉抵制不正之风，把全部心思和精力用在真抓实干上，做到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相反，如果把纪律规矩当作可松可紧的橡皮筋，纪律意识淡漠，纪律规矩底线失守，很多问题就会滋生蔓延。知位的目的呢，不是让人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更不是使人朝气沉沉、浑浑噩噩，而是要心存戒惧、守牢底线、迎难而上、攻坚克难。现实中，一些党员干部顾虑洗碗越多、摔碗越多，信奉宁可不干事、千万别出事等庸俗哲学。凡此种种，事实上呢，是以有为之名替代不为之实，表面看是包袱太重、干劲不足，说到底还是敬畏之心缺失、党性纯度不足。有为意味着能行动、敢担当、有作为，具体表现为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既想干、愿干、积极干，又能干、会干、善于干，主动靠前，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来不得半点的虚浮。党员干部能不能有所作为，考验的是觉悟、本领和韧劲。口号喊得震天响，材料写得再漂亮，不付诸实践都无济于事。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地方和部门之所以出现以政绩为由乱作为，以稳定为由不作为，以怕问责为由不敢为，以困难为由不善为的现象，归根结底还是政绩观出了问题。政绩观牵引发展观，发展观体现政绩观。党员干部只有牢牢站稳人民立场，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树立重实干、重实际、重担当的鲜明价值取向，从实际出发，科学决策，按规律办事，按规矩办事，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民生实事，才能把正确政绩观落到实处。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知位是内化于心的认知，有为是外化于行的实践，两者是相互支撑、相互。

0: 作用，有机统一的整体，共同的构筑起党员干部修身立德、干事创业的坚实根基，做到知位，重在敬法知位，尊规守矩，主动在思想上画出红线，在行为上明确界限，明白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有所为，有所不为，冷静地分析现实问题，清醒判断大是大非，正确地对待发展变化，以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正言、正心、正行。做到有为，就要心无旁骛，务实重干，充分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对部署的工作定下的举措不等待、不观望、不犹豫，对承担的任务、负责的事项不推诿、不懈怠、不扯皮，尽心尽力的谋事干事，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工作一步一个脚印落到实处，做到因事而作为，乘势而有为。知位是有为的前提条件，有为是知位的最终目的。立足十五五新起点，开创工作新局面。非知位而无以立，非有为而无以成。需要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抓实见效的行动派实干家，一茬接着一茬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道，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余杭，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6: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7: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6: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8: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9: 加油加油。
6: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0: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1: 家乡，我回来了。
6: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

0: 的时代搭建。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8月1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利亚致慰问电。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工信部联合印发通知，公开征集2026年度计量支撑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项目。公安部网安局11日公布10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应急管理部向工贸企业发出安全生产工作提示，严防6类安全生产事故，并加强厂中厂、园中园安全治理。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青兰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2日6时至14日18时30分，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国防部消息，中国海军红河舰将于8月中旬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据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白海豚11日17时停止编号，未来黄淮、华北一带还会有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河北西南部、山西东部、浙江东部、河南中西部等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截至11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11日，浙江省南京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龙翔受贿、贪污、滥用职权、内幕交易案一审公开宣判，龙翔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世界最大冲击式水电机组完成转子吊装，这标志着我国超高水头大容量冲击式水电装备的核心技术跻身世界领先行列。11日，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关于

与对投诉数量排名靠前的旅行社进行集中约谈的情况通报，要求被约谈的旅行社立即整改。11日，浙江舟山数千艘专项特许捕捞作业渔船迎来开渔季。截至9日，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今天，浙江东部、上海、江苏西部、安徽中北部、湖北北部和西部、湖南西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中北部和西南部、北京山西东部以及内蒙古中部、黑龙江西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西石高铁双向多趟列车实行优惠票价，往返十堰、西安出行成本再降低。在铁路12306 APP 的购票界面，十堰东至西安东的二等座最低仅需134元，较此前直降20元。12日、13日全天，北京市将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8月10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医美区调研城市攻心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省委城市工作会议部署，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学习借鉴上海美丽家园建设经验，因地制宜打造宜居温暖小区，让城市更新成果更好惠及市民群众。董文琴强调，要树牢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以城市更新试点为牵动，扎实推进好小区建设，打造美丽家园。要突出特色，打造亮点，将每一个小区都做成精品。要塑造城市建筑风貌特色，注重色彩的协调性，精心打造绿化景观。要以绣花功夫推进城市精细化治理，完善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社区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联动机制，推动物业管理从有向优提升，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不断增强群众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8月10日，我市全民科学素质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科学普及重要论述精神，总结全市“十四五”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情况，部署2026年科学素质重点工作任务。副市长田宁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立足发展需求，推动全民科学素质建设提质增效，大力弘扬科学精神与新时代科学家精神，厚植创新文化，聚焦重点人群，推行分层分类的精细化科普服务，提升科普传播能力，持续筑牢全民科学素质群众根基，统筹各类科普教育资源，优化全域一体科普公共服务体系。要健全统筹推进机制，层层压实工作责任，完善多元保障机制，强化要素支撑供给，强化宣传促进机制，营造崇尚科学的浓厚氛围。8月10日，备受瞩目的林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正式恢复运行，满载着游客的期待与向往，穿梭在郁郁葱葱的林海之间，开启了一场沉浸式森林观光之旅。恢复运营首日，小火车人气高涨，座无虚席，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登车落座，在主题车厢内打卡拍照，漫步体验，沉浸式的欣赏沿途秀美的林海景致，大家一路欢声笑语，兴致满满。

林区独特的文化。目前呢，林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已经正式的对外开放预约，游客可以前往伊美区铁路公园站台售票处了解班次购票，开启一场沉浸式林海观光之旅，感受森林里的家独特的魅力。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
9: 幸会，
8: 多多请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8: 是可不是吗？
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2: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4: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5: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14: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

0: 享的旅行。
1: FM 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0: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
1: 唐代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他是唐代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有诗魔和诗王之称，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又与刘禹锡并称刘白。白居易的诗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这首赋得古原草送别，是白居易的成名之作。这首诗通过对古原上野草的描绘，抒发送别友人时的依依惜别之情，它可以看成是一曲野草颂，进而是生命的颂歌。诗的前四句侧重表现野草生命的历时之美，后四句呢又侧重表现其共识之美。全诗章法严谨，用语自然流畅，对仗工整，写景抒情，水乳交融，意境浑成，是赋得体中的绝唱。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诗作。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方清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这首诗的题目赋得古原草送别，赋得是借古人诗句或成语命题作诗，诗题前一般都会冠以赋得二字，这是古代人学习作诗或文人聚会分题作诗，或者是科举考试时命题作诗的一种方式，称为赋得体。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离离是青草茂盛的样子，枯是枯萎，荣是茂盛。这两句的意思是，原野上长满茂盛的青草，年年岁岁枯萎了又苍翠。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两句的意思是，原野上的大火无法把野草烧尽，春风一吹，它又生机勃发。远方清古道，晴翠接荒城。芳是指野草那浓郁的香气，远方是指草香远播，侵是侵占的意思，晴翠呢，指的是草原明丽翠绿。这两句的意思是，芳草的清香弥漫着古道，阳光照耀下，碧绿连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王孙本指贵族的后代，在这里呢，指的是远方的友人。萋萋是形容草木长得茂盛的样子。这两句是说，又送游子远行，踏上古道， 满怀离情望着萋萋芳草。这首诗的首句击破题面“古原草”三字，多么茂盛的原上草，抓住春草生命力旺盛的特征。野草是一年生植物，春荣秋枯，岁岁循环不已，一岁一枯荣，意思似不过如此。然而写作枯荣和写成荣枯就不大一样了。如果写成一岁一荣枯，那么便是秋草，便不能生发出三四的好句子来了。两个一字重叠形成咏叹，又先撞出一种生生不已的情味，三四句呢也就水到渠成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是枯荣二字的发展，而概念一变而为形象的画面。古原草的特性就是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它是斩不尽除不绝的，只要残存一点根须，来年就会更青更长，很快就会蔓延原野。作者抓住这一特点，不说斩不尽除不绝，而写作野火烧不尽，便造就一种壮烈的意境。野火燎原，烈焰可畏，瞬息间大片枯草被烧得精光。而强调毁灭的力量，毁灭的痛苦，是为着强调再生的力量，再生的欢乐。烈火是能把野草连茎带叶通通烧尽的，然而作者偏说它烧不尽，大有意味。因为烈火再猛，也无奈那深藏在地底的根须，一旦春风化雨，野草的生命便会复苏，以迅猛的长势重新铺盖大地，回答火的凌虐。看那离离原上草，不是绿色的胜利的旗帜吗？春风吹又生，语言朴实有力，又生二字下雨三分，而含义达到十分。这两句不但写出原上草的性格，而且写出一种从烈火中再生的理想的典型，一句写枯，一句写荣。烧不尽和吹又生是何等的畅叹有味，对仗亦工整天然，故卓绝千古。如果说这两句是成古原草而重在写草，那么五六句则继续写古原草，而将重点呢落在古原上，以引出送别的体意，所以是一转。上一联用流水对，妙在自然，而这一联妙在精工，颇觉变化有致。远方晴翠都是写草的，而比原上草的意象更具体生动。方曰远，古原上清香弥漫可嗅，翠曰晴，则绿草沐浴着阳光，秀色如箭。亲接二字既又生，更写出一种蔓延扩展之势，再一次突出那生存竞争之强者野草的形象。古道荒城，则扣题面古原急切，虽然稻谷成荒，青草的滋生却使古原恢复了青春。作者并非为写古原而写古原，同时又安排了一个送别的典型环境。大地春回，春草萋萋的古原景象如此迷人，而送别呢就在这样的背景上发生，该是多么的令人惆怅，同时又是多么富有诗意啊。

0: 这两句写的是看见萋萋芳草而增送别的愁情，似乎每一片草叶都饱含别情，这是多么意味深长的结尾啊。诗到此点明送别结情题意，关合全篇，古原草送别打成一片，意境即浑成。白居易的这首诗错语自然流畅而又工整，虽是命题作诗，却能融入深切的生活感受，所以字字含真情，语语有余味，不但得体而且别具一格，所以能在赋得体当中称为绝唱。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3: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2: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3: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4: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5: 这我没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4: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6: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7: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8: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9: 古稀老太打官司只为认爹，
10: 现在老人去世都三年多了，原告突然跑出来要认爹，我看他是财迷心窍要分遗产吧。
9: 一段往事公之于众，成为争论焦点。
10: 你为了侵吞我的财产，你说我是抱养的，你一而再再而三的造谣，你这是侵犯我的名誉权。
9: 姐姐的身份是真是假，突然出现有什么目的？七旬老太要认亲。
10: 法院正在开庭审理一起民事案件，坐在被告席上的那个女人情绪十分激动，她说，我嫁到林家这么多年，从来都没有听说过我老公还有个姐姐，我公公生前也没有跟我们说过他还有个女儿，现在老人去世都三年多了，原告突然跑出来要认爹，我看他是财迷心窍要分遗产吧。他自己都说他是1937年出生的，我老公可是1960年出生的，他们俩差了整整24年。

0: 都快赶上是我妈了，我老公哪来这么大的姐姐呀？人家说天上掉下个灵妹妹，我们家怎么还往下掉灵姐姐呀？他的说的话让坐在原告席上的那位老太太按捺不住了。他说，父亲去世你们也不通知我，父亲的骨灰在哪儿你们也不告诉我，你们这么做是侵犯了我的悼念权，现在你们也否认我的身份，我要打这个官司就是要告诉你们，我的身份不容你们来否定，否则我怎么去面对我的父母，我怎么去面对我的儿女。
1: 说到自己的身份，这位已过古稀之年的老人显得格外激动，人们大惑不解，这个老太太都这么大岁数，她为什么要来打这场官司，她要来争取的又是什么呢？
0: 这位原告名字叫林文倩，她是一位退休的老教师，今年已经70岁了。她要打这个官司的目的在外人看来很难理解，她要认一位比自己儿子还要小的男子林文斌要做自己的弟弟，这是为什么呢？话说这个林文斌是在政府机关工作，他和妻子李玉英一直过得非常平静的生活，可是2010年5月法院给他送来的一份起诉书搅乱了他的生活。在这份起诉书当中，原告林文倩自称父亲叫做林如海，母亲叫做王秀琴，自己和林文斌是姐弟关系，那么姐弟的话同样都作为父亲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应该和林文斌共同继承父亲的遗产。那么这个林文倩到底是不是林文斌的姐姐呢？她能够分得相应的遗产吗？我们来看看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在法庭上，李玉英说，我公公确实是叫林如海没错，他曾经是就职于一家北京的医院，从医60多年，德高望重。2006年，老人因病去世，享年94岁。可是我婆婆是叫王凤兰，根本不是原告说的王秀琴。我婆婆也是在1998年就去世了。我嫁到林家这么多年，一直告诉我老公就是林家的独子。这个时候，原告怎么跑出来说是我老公的姐姐呢？这不是荒唐的事儿吗？面对被告的讲述，法官询问林文倩，你有没有补充的事实呢？那么原告林文倩在法庭上为大家讲述了一段尘封了将近70年的往事。林文倩说，我父亲林如海在解放前有2名妻子，我母亲王秀琴就是所谓的原配，我母亲不识字，比我父亲还年长3岁，但是她是一个十分传统和贤惠的女人，当年他们是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的婚，双方父母还交换了生辰八字，经过了3媒6聘，按古话来说这就是明媒正娶。我父母结婚之后一直相敬如宾，日子过得十分的平静。那么我二妈王凤兰呢，她是怎么出现的呢？我父亲原来曾经是一名教师，王凤兰是他的一名学生，王凤兰聪慧好学，深得我父亲的喜爱，王凤兰对我的父亲也非常的仰慕。这之后呢，王凤兰不计名分不计地位，自愿嫁给我父亲，这就是当时所谓的小老婆。这之后我二妈并没有再生育孩子，但是我们一家人平静而和睦地生活在一起。但是这平静的家庭生活在1953年却发生了变化。我们都知道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了，1950年我们国家颁布了第一部法律，就是新的婚姻法，这是一场废旧立新的革命。当时积极要求进步的父亲就不可能再同时拥有2名妻子了。经过艰难的思想斗争，我父亲和我母亲王秀琴决定离婚，他们经过法院的判决，决定我归我母亲抚养。我父亲为了保证我们母女的生活，除了每个月支付我们一定数量的赡养费之外，还把家里条件最好的几间房屋判给我母亲所有。这之后 我父亲和我二妈王芳兰就共同生活，而我就和我母亲一起生活。我还是时常回我父亲这儿看看的。我二妈和我父亲对我的学习和生活还是非常的关心。这就是我家庭的历史背景和我的身世来历。我和我父亲之间的血缘关系是不容置疑的。
1: 原告林文倩将这段往事讲得有血有肉，似乎是事实清楚，但其中也有不少疑点。比如，既然原告的父母离婚后还有来往，为什么同父异母的弟弟却不承认自己有个姐姐？为什么林文倩会和父亲失去联系，以至于连父亲什么时候去世、葬在何处都不知道呢？谁能证明他说的这一切是事实呢？
0: 林文倩的陈述把我们所有的人都带到了半个世纪以前的时空，他所陈述的事实都已经时隔60多年了，而当事的三位老人林如海、王秀琴、王芳兰现在都已经不在世了，这样的案件事实能够查明吗？听完双方的讲述之后，法官宣布现在进入法庭调查阶段，由双方举证质证。为了证实自己的说法，林文倩带来了一张照片，这是自己小时候和二妈王芳兰的合影。但是对于这张照片，李玉英并不认可。我婆婆当年是小学老师，她有和小女孩的合影，这太正常不过的事儿了，怎么能单凭一张照片就认定我婆婆和原告有母女关系呢？而且大家请看，这照片的背面写着说和小天使合影，上面也没有说这小女孩就是你原告林文倩啊。与此同时呢，被告李玉英也带来了证据，她带来了自己家里的户籍登记资料以及林文斌的档案登记资料。在这个户籍登记里面根本就没有王秀琴的名字的出现，而在林文斌的档案里面也根本没有林文倩和王秀琴的任何记录。对于这一点，林文倩说，我觉得可以理解，也许是二妈觉得我父亲以前那段婚姻来说对她不太光彩，所以在档案里面她可以抹掉了以前所有的记录。可是案件进展到这里，双方举证的东西都不足以还原当时的事实真相。这个时候法官行使了他的释民权，他向原告林文倩提示，你能不能提供关于你所说的父母的结婚、离婚或者你自己出生的相关证明？可是林文倩说，这个年代太久远了，已经无法查找，自己小时候确实见过父母亲那份离婚判决书，可是当时在60年代我们国家执行房屋交公政策的时候，那份判决书作为房屋所有权的证明，母亲交给了当时的房屋管理部门，自己手里再也没有原件了。说到这里，林文倩想了想说，法官，我有证人，我要申请我的证人出庭作证。法官经过审理之后批准了他的证人出庭的要求，10天之后这个案件继续开庭审理。张医生来到法庭，向法院表明了身份，法官向他问话了，您和林如海是什么关系呢？张医生说，我和林如海共同就职于一家医院，我们是同事关系。法官继续问了，你知道林如海的家庭情况吗？张医生说，我以前听同事说过，林如海在解放前有2名妻子。那么法官又问了，你知道林如海有没有女儿呢？她女儿叫什么名字呢？张医生说，我记得在文革的时候林如海受到了专政，那个时候她女儿到单位来探望她，我听其他人说过这就是老林的女儿，说是叫林文倩。可是对于他们的证人证言，林文斌的律师却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说他们的证人证言都属于传来证据，依法不能作为案件的定案依据。什么是传来证据？传来证据到底能不能作为案件的定案依据呢？我们说传来证据这个概念是针对于原始证据来说的，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的区分的依据主要是从证据的来源来判断。原始证据我们说就是从案件的客观事实来源形成的证据，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第一手资料，比如说合同的原件，这就是原始证据。那么传来证据呢，就是从第一手证据派生出来的、演化过来的证据。比如我们说有合同的复印件，还有其他人的转述等等，这些都属于传来证据。区分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的意义在于判断证据来源的不同，以区别于他们的可靠性。在本案当中呢，张医生听别人说林文倩是林如海的女儿，所以他们这个证言是听说来的，是别人的语言的转述，所以说他们的证言是传来证据，这个定性是没错的。但是传来证据能不能作为案件的定案依据呢？我们说一般在司法实践当中，原始证据的证明效力要高于传来证据，但是呢，这只是说一般而言，在有其他证据相呼应的情况下，传来证据也是可以作为案件的证据来采信的。那么案件进行到这里，法官觉得双方各自的举证内容都还不足以还原事实，案件还是在一团迷雾当中。
1: 这个时候法官提议，既然原被告想要证明的是有没有血缘关系，现在原被告都在场，为什么不做一个 DNA 检测？我们完全可以用最科学的方式来作为本案的判定依据。
0: DNA 的鉴定报告是广泛的被采纳在案件的事实认定当中的，可是法官的提议却遭到了原被告双方激烈的反对，这是为什么呢？林文斌反对我们是可以理解的。林文斌说，林文倩是原告，按照法律的规定，谁主张谁举证，我为什么要配合他进行这个举证责任？我拒绝配合跟他做 DNA 检测。那么作为原告的林文倩，他为什么要反对呢？林文倩说的一番话在法庭上又引起了轩然大波。林文倩说，我和林文斌之间根本就没有血缘关系，林文斌是我父亲抱养的。这话一出，让林文斌十分的激动。你这是污蔑，你为了侵吞我的财产，你说我是抱养的，你一而再再而三的造谣，你这是侵犯我的名誉权。林文倩接着向法庭陈述，当年我父亲和我母亲离婚了，但是我二妈王凤兰一直都没有生孩子，而我父亲又是三代单传，只有我一个女儿，所以经过他们商量，在1960年抱养了一个男孩，这就是林文斌。我和林文斌之间根本就不存在血缘关系。林文倩的这话一说出来，双方就很快地陷入了关于林文斌是不是抱养的这样一个争论当中，法庭一度出现混乱。法官很快制止了他们这种争论，因为法官向大家示明，在这个案件当中，案件的争议焦点根本就不是林文斌是不是抱养来的，因为根据我们婚姻法的规定，养子女、继子女和亲生子女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所以林文斌是不是抱养的根本没有关系。这个案件的焦点是什么？这个案件的焦点是林文倩是不是林如海的女儿，这个是一个根本问题。
1: 法庭上的混乱终于平息了，但是不能做 DNA 检测，又该如何证明林文倩的身份呢？此时双方都拿不出对自己有利的证据，更不能证明几十年前的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现在僵持的原被告双方都不知该如何是好。
0: 最后法官决定，我给你们一个最后的举证期限，在这个举证期限之内由你们补充证据，如果这个举证期限届满，我不再接受任何新的证据。法官宣布了休庭。从法庭走出来之后，林文倩陷入了迷茫当中，自己的身份难道就不能说明了吗？这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林文倩找到了一家律师事务所进行咨询，他对律师述说了自己心里的感受。他说，你知道吗，父母的离婚对孩子的伤害实在是很大的，你别看我现在这么大岁数了，其实当年父母离婚给我的伤害至今都无法抚平。我那时候小，也曾经埋怨过父亲，可是一想父亲毕竟还是父亲， 可是2005年，林文。

把我父亲送进了养老院，我还是时常去探望。但是2006年我父亲因病重住院，从那个时候开始，林文斌就多次阻挠我们父女见面。父亲去世他都不告诉我，我是后来在医院听护士才知道这个消息的。父亲葬在哪了他们也不跟我说，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否定我的身份，这无异于在我的伤口撒了把盐，所以我一定要打这个官司。老太太越说越激动，律师劝她：您先别着急，我们好好帮您分析一下这个案件，你把案件的审理的全部过程告诉我们。听完他的讲述，律师说：我还真觉得您举的证据不够有说服力。经过律师的研究，律师给了他两点建议。您看，您提到的以前父亲和母亲的那份离婚判决，那是本案的一个关键性的证据。由于现在你手里已经没有原件了，而且您还不是那个案件的当事人，自己是没有办法去查找案卷档案的，那么律师建议您去向法院递交一份申请书，要求法院调取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17条规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一、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属于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并需由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档案材料；二、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材料；三、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却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材料。第18条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应当提交书面申请，申请书应当载明被调查人的姓名或者单位名称、住所地等基本情况，所要调查收集的证据内容，需要由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原因及其要证明的事实。那么在律师的帮助下，林文倩向法院是递交了一份调取证据申请书，要求法院协助他调取这份离婚判决。同时呢，律师也给林文倩提了一个醒儿：您之前所有的思路都是从您父亲的档案里面来查找有没有你的相关信息，你有没有换一个思路，从你自己的档案里面去找一找有没有父亲的相关记载呢？毕竟您已经70岁了，70年的人生历程风风雨雨，不可能没有一点痕迹。律师的提醒让林文倩豁然开朗，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林文倩的档案中找到了两份关键证据。一份是1957年林文倩从师范学院毕业，学校领导给她出具的一份家庭情况的说明，在父亲一栏当中写着林如海，在母亲一栏当中写着王秀琴。另外一份呢，是1952年的一份地契的复印件，这个是一份当时的家庭房产情况说明的一个附件，在这个复印件当中记载了林家当时的家谱，记载着林文倩的父亲名叫林如海，母亲叫王秀琴，二妈叫王风兰，叔叔叫林如书，婶婶叫林文英。但是在这个地契当中只有一个叫林倩的名字，并没有林文倩，这是怎么回事呢？林文倩向律师解释道：这就是我们以前说的避名讳。我们说到了林文倩的婶婶也叫林文英，同样是个文字，那么为了避名讳，林文倩的名字当中就把中间这个文字给去掉了，直接写成了林倩。把这两份文件及时的交到了法院，2010年的10月，法院宣布这个案件继续开庭审理。开庭之后，法官首先把这两份档案的材料交给林文斌夫妇，让他们发表质证意见。对于这两份质证意见，林文斌是怎么说的呢？他说：首先第一份证据，这是学校领导个人出具的一个证明，这学校领导关于这个家庭情况的描述还不是听林文倩说的，所以呢这个也不能作为一个定案依据，它是一个公民个人写的，它不能证明血缘关系。对于第二份地契呢，林文斌的律师说了：首先它是一份复印件，我们没有办法核实它的真实性；第二呢，这份地契上面也没有原告的姓名啊。

0: 您怎么证明这个零件就是零文件呢？原告可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他还有个曾用名，所以这份证据从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上来说，我们都不予以认可。林文斌的律师说的有道理吗？其实从证据的法律规定来说，他说的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当他说完这个的时候，法官不慌不忙又拿出了一份证据，这就是1953年的那份离婚判决书。法官说，根据原告的申请，法院到档案馆调取了这份证据，那么请被告发表质证意见。这份判决书上写着，境内居民林如海年41岁，与其妻王秀琴年44岁离婚，长女林文倩归王秀琴抚养，林如海定期支付抚养费，其中房产若干间判归王秀琴所有等等，这里面记载的与林文倩所述的基本一致。那么面对这样一份判决，林文斌夫妇无言以对。可是接下来林文倩的一番话更让他们无地自容。林文倩说，我和我父亲的感情你们可能无法理解，你一而再再而三地否认我的身份，太伤害我的感情了，所以我要告诉你们，我的身份不容你来否定，如果你能认可这一点，我可以不打这个官司，我根本就不是为着钱来的。
1: 林文倩的话让林文斌惭愧不已，回想起这些年自己一再阻止父亲与姐姐见面，继而否定自己有这个姐姐，说到底都是担心姐姐会分得父亲的遗产，这一切其实都是私心和利益在作祟。
0: 在法官的工作下，这个案件最终以调解结束，林文斌认可了林文倩姐姐的身份，这个房产呢还是由林文斌来继承。但是不管怎么样，作为父亲的一个念想，林文斌还是支付给林文倩房屋折价款人民币10万元。拿到这样一个调解结果，林文倩感慨万千，通过诉讼他终于证明了自己的身份。可是作为代理律师，我们更感慨的是，像这一种家人因为经济利益反目成仇闹上法庭的案件，其实是让人最痛心的。无论案件的审判结果是什么样的，双方都是受害者，这种案件当中没有真正的赢家。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好寂寞。
1: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

0: 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中国民航局日前对外发布民用航空发展十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民航行业安全水平、服务能力、基础设施率率先迈向国际一流，技术创新、绿色低碳、治理能力实现重大突破性进展，赴国家重大战略，促进区域社会发展和满足人民群众美好航空出行需要更加有力。规划提出，十五时期民航行业将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以安全发展为底线，以提质增效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确保推动民航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确保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民航体系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围绕上述目标，民航行业将全力推进坚实可靠的航空安全保障体系、优质高效的航空运输服务体系、系统协同的基础设施体系、自主可控的创新支撑体系、可持续的绿色发展体系、规范有序的民航治理体系等六大体系建设。

入夏以来，全国气温持续升高，电厂电煤需求旺盛，迎峰度夏，能源保供进入关键期。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加强调度指挥，优化运输组织，全力做好迎峰度夏电煤保供运输。7月1号至8月

西梅冬运、北梅南运、江梅外运，有效助力各地迎风度夏。为提升运输组织效率，铁路部门科学制定电煤保供措施，打通电煤运输绿色通道，确保应装尽装，高效送达。中国铁路太原集集团有限公司科学编制运输计划，精准调配运力，坚持五优先原则，以高效重载运力护航迎风度夏电煤保供运输。中国铁路乌鲁木齐集团有限公司聚焦装车效率、车流衔接、线路畅通等关键环节，注意疏通运输堵点。各大煤炭装车站有针对性的优化作业流程，提升煤炭装车效率和列车周转速度，让电煤运输跑出加速度。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洪防汛关键期，多地连续遭遇台风强降雨，铁路部门紧盯雨情汛情，抓好各项安全措施落实，加强对关键处所和关键部位的巡查检查，及时发现并处置安全隐患，为迎风度夏电煤保供运输提供可靠保障。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8月9号15时55分，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站598名中小学生踏上由404次列车前往北京丰台开展为期6天的研学活动。这是今年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今年开行的首趟黑龙江至北京研学专列。今年以来，哈尔滨局集团公司为积极推进铁路加文旅融合，对接省文旅及教育部门，建立协调联络机制，深入走访市场调研需求，筹备车体，优化运行时间，已累计受理研学团体49批次，8429人，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此次研学团成员来自内蒙古自治区新安盟扎赖特旗11所中小学，平均年龄13岁，最小10岁。齐齐哈尔站提前设置了公铁联运专属接驳点，缩短师生们步行进站距离。车站开辟研学绿色通道，组建青年志愿服务队为师生全程引导，提供引导进站、专属安检、分区候车、有序乘降的一站式服务，进站时间压缩

10%。为提高孩子们候车乘车体验，铁路部门提供专用候车区和临时医疗点。担当乘务的齐齐哈尔客运段打造草原风情主题车厢，邀请专业京剧老师登上列车，组织学生绘制京剧脸谱，近距离感受国粹魅力。列车工作人员讲述中东铁路从殖民掠夺到主权回归的沧桑历史，让百年铁路史变成一堂趣味的移动历史课。

8月8号在黑龙江省嫩江市星火乡站，随着汽笛长鸣声，一列满载640吨矿肥的集装箱班列缓缓驶出，向着牡丹江出发，在经由公路运送至吉伦珲春。这是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吉伦有限公司对外经贸有限公司针对汛期为吉林紫金铜业制定的运输组织方案，有效解决了汛区运输受阻且原材料供应不畅的问题。黑龙江紫金铜业公司在国内多地设有分公司，嫩江市的多宝山是铜矿粉主产区，毗邻星火乡站，每年经由铁路向吉林分公司运输矿粉达20万吨。进入汛期以来，由于省外铁路线受台风水害影响运输受阻，而企业当前生产原料缺口达15000吨，运输需求迫在眉睫。黑龙江省紫金铜业公司对接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吉伦有限公司，协调制定新运输方案。哈铁外经公司根据水害影响线路为企业量身定制公转铁运输解决方案，将原由星火乡站至珲春铁路运输加公路运输方案调整为星火乡站至牡丹江铁路运输加公路运输到珲春，既避开水害影响区段，又为企业运输成本节省费用达200多万元，助力企业将更多资源投入到生产研发环节。下一步，国铁哈尔滨局还将陆续运送15000吨矿粉前往珲春，满足企业生产需要。

0: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2: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3: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4: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5: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6: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7: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8: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7: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8: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魅力。

0: 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2: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4: 为什么说生男还是生女是由男性决定的？每个人的生命都开始于受精卵，受精卵里有46条染色体，如果这46条染色体刚好是23种形状，每种形状各有2条染色体，那就等于受精卵中有23对染色体，可以写成23-2，或者22-2+XX。二代表一对，具有22+XX 染色体的受精卵，发育为人时肯定是女性。而如果受精卵中的46条染色体有24种不同形状，其中22种都成双成对，其他2个各不相同，那么可以写成22+XY。这种受精卵将来一定会成为男性。实际上，男人和女人的区别就在于一条染色体是 X 还是 Y 上。这个具有性别差异的染色体就称为性染色体。睾丸决定基因就坐落在 Y 染色体上，而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有的22+2被称为常染色体。精子和卵子又是怎样产生的呢？现在已经清楚，精子是男性体细胞经过减数分裂产生的，卵子是女性体细胞经过减数分裂产生的。减数分裂过程把染色体的数目减少了一半，比如女性的体细胞中的染色体为23种，每种形状为一对，其22+XX， 那么减数分裂所得到的细胞，也就是卵子中的染色体都为22+1+X， 不会有其他种类。男性就不同了，因为男性体细胞中的染色体有24种，即22+XY， 减数分裂产生的精子既可以是22+1+X， 又可以是22+1+Y， 有2种可能。当22+1+X 的卵子和22+1+X 的卵子结合时，受精卵中的染色体组成就成为22+2+XX， 将来会发育成为女性。而当22+1+X 的卵子和22+1+Y 的精子结合成受精卵的时候，受精卵的染色体组成就成为22+2+XY， 将来会在 Y 染色体上睾丸决定基因的作用下发育成为男性。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地球上的岩石千差万别？地球上的岩石千姿百态，纯黑的玄武岩，清白的石灰岩，斑驳的花岗岩，千层万叠的页岩，归根结底，它们都是由各式各样的矿物或非精致的化合物组成的。不同的矿物以不同的形式集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千差万别的岩石。不过，根据自然界的岩石特征及其形成作用的差异，它们都可以被归划到三大种类：火成岩、沉积岩和变质岩。在地球内部，高温高压会使地幔或地壳岩石发生熔融或者部分熔融，继而形成岩浆。当炙热的岩浆冷却固结，火成岩便形成了。如果岩浆能够向上顺利地喷出地表，在地表凝固，这样的火成岩被称为喷出岩。它们的代表是致密而厚重的玄武岩、安山岩等。如果缓慢地冷却结晶，这样的岩石则被称为侵入岩。花岗岩、灰长岩等便是最为典型的代表，它们由较大晶体组成，因而显得斑驳陆离。在地球表面，沉积岩主要以两种方式形成。一方面，地表的各类岩石长期暴露于空气、风雨、阳光中，这种风餐露宿的生活使它们不可避免地受到风化作用而破碎。比如风中夹杂的沙屑会频繁地碰撞侵袭岩石，使其表面逐渐被磨蚀。天气的冷热变化使岩石热胀冷缩，于是岩石中的裂缝逐渐变大并最终破碎。植物根系的生长、动物的钻孔等也都会造成岩石的破碎。这些经过剥蚀或破碎的岩石碎屑、矿物碎屑甚至生物碎屑，会被风、水、冰川以及重力作用搬离原地，并最终在其他地方堆积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地面的下沉，较早堆积的沉积物逐渐埋入地下。这些松散的堆积物被巨大的压力压实，变得十分紧密。碎屑沉积岩便这样形成了。另一方面，地表水体中溶解的物质在化学或者生物作用下形成沉积或者胶体，并最终沉积在水底形成岩石。这种沉积岩类被称为化学沉积岩。比如平时常见的石灰岩便是水中的钙离子和二氧化碳反应形成的碳酸钙沉积。在千万年乃至一年时光中，火成岩和沉积岩都难免会受到各种地质作用的影响，温度、压力以及地壳中的流体都有可能让这些先存的岩石发生各种物理或者化学的反应，使它们的组成、结构以及构造发生变化，并产生新的矿物。 这一过程主要是在岩石的固体状态下发生的。人们将这类岩石称为变质岩。三大岩类既有较明显的差异，又互有关联，可以相互转化。

存的变质岩、火成岩及沉积岩，可以在地质作用下进入地球内部深处，在高温条件下发生熔融或部分熔融，形成岩浆。岩浆固结形成新的火成岩。先存的火成岩、沉积岩和变质岩暴露于地表，经过剥蚀、机械破碎、搬运和沉积，可以形成新的沉积岩。先存的火成岩及沉积岩在高温、高压力及应力的变质作用下，可以转变形成新的变质岩。在宏大的时空中，三大岩类形成了环环相扣的循环链。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述说国产载人潜水器深海勇士号能做什么？作为大国重器之一的深海勇士号，4500米载人潜水器是我国继蛟龙号之后第二。

海深海载人潜水器。深海勇士号实现了我国深海装备由集成创新向自主创新的历史性跨越。红白相间的外部涂装、前置的观察窗和探照灯、灵活的黑色机械手臂组合在一起，就是我国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深海勇士号采用锂电池取代了原先的银锌电池，从而使电池可用次数从50次增加到500次，使用寿命长达5年左右，有效降低了成本。潜水器的上浮和下潜原来是不用电的，但耗时较长。使用锂电池后，潜水器可借助电力快速上浮和下潜，增加了在深海作业的时间。此外，深海勇士号可从海底实时传输图像，美国的新阿尔文号只能传输数据，俄罗斯的和平号、日本的深海6500则是模拟信号。深海勇士号实现了数字通信，是一个很大的进步。2017年10月3日，历经50天，深海勇士号完成全部海上试验任务后，随母船顺利返航三亚港。通过本次海试，进一步全面检验和验证了深海勇士号4500米载人潜水器的各项功能和性能。为什么把下潜深度设计为4500米？4500米基本覆盖了中国主要海域和国际海域资源可开发的深度。此外，目前的国际深海研究热点问题，如海底热液硫化物、考古调查等，约为3000米深度，也在深海勇士号的下潜范围内。相比更深的深度，承载4500米的水压也可以让潜水器的运行难度和成本大大降低，提高可考的性价比。深海勇士号是整个深海作业体系中的一个环节，不同型号的载人和无人潜水器在深海作业中各有侧重，相互配合，可以更高效地帮助我们去探索海洋、开发海洋、保护海洋。海试结果表明，深海勇士号的载人舱、推进器、海水泵等10大关键部件性能可靠，未来将带动这10个方面海洋装备科技的国产化水平，为我国未来全海深科考奠定坚实基础。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心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2: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3: 我想当宇航员，
4: 我想去环游世界，
5: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6: 我想儿女

0: 福，身体健康。
1: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2: 中国人，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定于，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吹铮，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9: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0: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9: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1: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12: 加油加油。
9: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3: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4: 家乡，我回来了。
9: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迎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3: 朱自清散文精选，作者朱自清。
4: 曾，我生平怕看见干笑，听见敷衍的话，更怕冰割着的脸和冷淡的言辞，看了听了心里便会发抖。至于残酷的洋笑，强烈的揶揄，那简直要我全身都痉挛般撤动了。在一般看惯听惯老于世故的前辈们，这些原都是家常便饭，很用不着大惊小怪的去张扬。但如我这样一个阅历未深的人，神经自然容易激动些，又痴心渴望着爱与和平，所以便不免有些变态。平常人可以随随便便过去的，我不幸竟是不能，因此增加了好些苦恼，减去了好些生力，这真所谓自作孽了。前月我走过北火车站附近，马路上横躺着一个人，微侧着蜷曲的身子，脸被一破芦苇遮了，不曾看见，穿着黑布夹袄，垢腻的淡青的衬里，从一处处不规则的显露，白斜纹的单裤受了尘灰的沾染，早已变成灰色，双足是赤着，脚底涂满着泥土，脚面满积着尘垢，皮上却皱着网一般的细纹，映在太阳里闪闪有光。这显然是一个劳动者的尸体了。一个不相干的人死了，原是极平凡的事，况是一个不相干又不相干的劳动者呢？所以围着看的虽有十余人，却都好奇地睁着眼，脸上的筋肉也都冷静而迟缓。我给周遭的冷淡禁住了，但因为我的老脾气，终于盲目地想着，他的一生是完了，但于他曾有什么价值呢？他的死自然，不自然呢？上海像他这样人知道有多少？像他这样死的知道一日里又有多少？再推到全世界呢？这不免引起我对于人类命运的一种起忧了。但是思想忽然转向，何以那些看闲的与这一个同伴的死如此冷淡呢？倘然死的是他们的兄弟、朋友或相识者，他们将必哀哭切齿，至少也必惊惶。这个不识者在他们却是无关得失的，所以便默然了。但是果然无关得失吗？叫天子一声叫，尚能撕去我一缕神经。一个同伴悲惨的死，果然无关得失吗？一人生在世，倘只有极少极少的所谓得失相关者顾念着，岂不是太孤寂又太狭隘了吗？狭隘孤寂的人间，哪里有善良的生活？嗨，我不愿再往下想了。这便是满现世间的末世了。我有一个中学同班的同学，他在高等学校毕了业，今年恰巧和我同事，我们有四五年不见面不通信了，相见时我很高兴，滔滔鼓鼓地向他说知别后的情形，称呼他的号和在中学时一样，他只支持着同样的微笑听着，听完了仍旧支持那微笑，只用极简单的话说明他中学毕业后的事，又称了我几声先

咕应了一回，另一个先生早又从他嘴里送出来了。我再不能开口，只蜷缩在椅子里眼望着他。他觉得有些奇怪，起身鞠躬告辞。我点了头，让他走了。这时羞愧充满在我心里，世界上有什么东西在我身上使人弃我如敝屣呢？约莫两星期前，我从大马路搭电车到车站，半路上上来一个魁梧奇伟的滑捕，他背着手直挺挺地靠在电车中间的转动机上，穿着青布制服，戴着红缨凉帽，蓝的绑腿，黑的厚重的皮鞋，这都和他别的同伴一样。另有他的一张粗黑的盾形的脸，在那脸上表现出他自己的特色。在那脸，嘴上是抿了，两眼直看着前面，筋肉像浓霜后的大地一般冷重。一切有这样的严肃，我几乎疑惑那是黑的石像里。从他上车，我端详了好久，总不见那脸上有一丝的颤动。我忽然感到一种压迫的感觉，仿佛有人用一条厚棉被连头夹脑紧紧地捆了我一般，呼吸便渐渐地破促了。那时电车停了，再开的时候，从车后匆匆跑来一个贫妇，衣有褴褛的古旧的混沌色的竹布长褂和裤，跑时只是用两只小脚向前挣扎，蓬蓬的黄发纵横地漂浮着，瘦黑多皱闭的脸上闪烁着两个热望的眼珠，嘴唇不住的开合，自然是喘息了。一大概有紧要的事，想搭乘电车，来得慢了，捏捉着车上的铁柱，早又被他从一手里滑去，于是一只好踉踉跄跄退下了。这时那位滑捕忽然出我意外，赫然的笑了。他看着捉笨的一叫道：“哦呵！”他颊上、眼角、双浓的筋肉都开始显出匀称的皱纹，两眼细而润泽，不似先前的枯燥，嘴是裂开了，露出两个灿灿的金牙和一色洁白的大齿。他身体的姿势似乎也因此变动了些。他的笑虽然暂时的将我从冷漠里解放，但一刹那间，空虚之感又使我几乎要被身份的大气压扁。因为从那笑的貌和声里，我锋利地感着一切的骄傲、狡猾、侮辱、残忍。只要有爱的心、和平的光芒的，谁的全部神经能不被痉挛般掣动着呢？这便是遍满现世间的蔑视了。我今年春间不自量力去任某校教务主任，同事们多是我的熟人，但我与他们却几乎是个完全的生人，我遍尝漠视和磨视的滋味，感到莫名的孤寂。那是第一难事是拟定日课表，因了师生们关系的复杂，校长交来30余条件，经验缺乏、脑筋简单的我真是无所措手足，正揣了5、6天功夫，好容易勉强凑成了，却有一位在别校兼课的资望深重的先生，因为有几天午后的第一课和别校午前的第四课衔接，两校相距太远，又要回家吃饭，有些赶不及，便不大满意。他这兼课情形我本不知，校长先生的条件里也未开入，课表中不能顾到，似乎也情有可原。但这位先生向来是面若冰霜，气如鸿盛，他的字典里大约是没有数字的，于是挑战的信来了，说什么既难消付又无汽车，如何设法还息见告。我当时受了这意外的、滥发的、冷酷的讽刺，极为难受，正是满肚皮冤枉没申诉处，我并未曾有一些开罪与他，他却为何待我如仇敌呢？我便写一信付他，自己略略辩解，对于他的态度表示十分的遗憾。我说若以他的失当的谴责，便该不理这事，可是因为向学校的责任，我终于给他设法了。他接信后上诉于校长先生，校长先生请我去和他对质，狡黠的复仇的微笑在他脸上

正和有毒的菌类显着光怪陆离的彩色一般。他极力说得慢些，说低些，为什么说便该不理呢？课表岂是钦定的吗？若说态度，该怎样啊？需要用请愿吗？这里每一个字便像一把利剑，缓缓的，但是深深的刺入我心里。他完全胜利，脸上换了愉快的微笑，污蔑的看看没了的我。我不能再支持，立刻辞了职回去。这便是遍满现世间的敌视了。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白水器。几个朋友伴我游白水器，这也是个瀑布，但是太薄了，又太细了，有时闪着些许的白光，等你定睛看去，却又没有，只剩一片飞烟而已。从前有所谓雾壳，大概就是这样了。所以如此，全由于岩石中间突然空了一段，水到那里无可平依，灵虚飞下，便扯得又薄又细了。当那空处，最是奇迹，白光善为飞烟，已是影子，有时却连影子也不见，有时微风过来，用纤手挽着那影子，它便袅袅地成了一个软弧，但它的手才松，它又像橡皮袋似的，立刻服服帖帖地缩回来了。我所以猜疑，或者另有双不可知的巧手，要将这些影子织成一个幻网，微风想夺了它的，它怎么肯呢？织网里也许织着诱惑，我的依恋便是个老大的证据。匆匆，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吧？那是谁？又藏在何处呢？是他们自己逃走了吧？现在又到了哪里呢？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却忽是渐渐空虚了。在默默里算着，8000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的匆匆呢？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2-3方斜斜的太阳，太阳它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他去得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能做些什么呢？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在8000多日的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过去的日子

0: 如青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阳蒸融了，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曾留着像游丝样的痕迹呢？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的回去吧。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你聪明的，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这是一封迟到21年的家书，这是一位定格在31岁的年轻母亲。
1: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能尽到教育的责任，
2: 可你却用实际行动教会了我。
1: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
2: 母亲，可你会化作新中国的每一阵微风，每一场细雨，滋养着我不断长大。
1: 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2: 母亲，孩儿不会忘记，祖国不会忘记，人民也从未忘记。正是因为有像您这样干将热血握中华的英雄们，才有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生活。
1: 为惜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
3: 握中华。
2: 母亲，您看到了吗？如今的我们山河无恙，家国永安。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

0: 广播连续剧《我的丰收我的节》。第六集。
1: 实话给你说吧，哎，我就看不上你现在干的事儿，哎，我就是想让你回到城里面去继续上班。
2: 爸，你的担心呀，我知道，你不就是害怕我把事情搞烂包了，到时候贷款还不上吗？
1: 不光是这，我还担心你被骗。
3: 哎，你啥意思？你贷的款还能上当啊？
1: 可不，哎，我听说啊，有些农民信贷员贷款，求爷爷告奶奶的，好不容易把贷款贷下来了，钱还被信贷员给拿跑了。
3: 咋还有这事儿？
1: 可不是嘛，马亮。
2: 哎，
1: 我告诉你，小心别上当受骗，到时候呀，咱家可没法还钱。
2: 爸呀，你为了不让王小丽贷款给我，你在人家面前说我坏话，现在啊，又为了不让我贷款，在我面前说王小丽的坏话。爸，我们都是成年人啊，都是有辨识能力的，你就不要再这样瞎搅和了。再说王小丽就不是那样的人。
3: 就是嘛，那小丽也是咱看着长大的，怎么会有问题呢？
1: 哼，人心隔肚皮难说。满六
2: 啊，
1: 哎，你说说我咋当初就没看出来你是今天这个样子呢？
2: 爸，你就不能说些好听的鼓励鼓励人的话呀？你一天光给人泄气。
3: 就是的，
1: 要听好话也有，那就是赶紧回到城里面去，别在地里面瞎折腾啦。
2: 我不走，我就是要留下来。
1: 你，哼，气死我了，这真是。
3: 马丽儿，
2: 哎，
3: 留就留吧，妈支持你。
1: 嗯，哎，你好，你就惯着他吧。哎呀，马丽儿，你要是非留在乡下，你就答应我一件事。
2: 只要您不再反对我继续种地，十件事我也答应您。
1: 好，不要贷款了。
2: 爸，你这不是强人所难吗？我不答应。
3: 哎，你这老头子，你这说的是啥事儿嘛？满丽儿贷了款来，到时候还上就行了，你何必非要逼孩子呢？你这真是……
1: 那要是还不上呢？
3: 这，
1: 我老谷就是再穷，绝不能欠人家钱。
2: 我贷的可是国家的钱，又不是借私人的。
1: 那国家的钱就不是钱？难道不用还？
2: 肯定要还的。可国家既然敢贷给你，就是支持你，让你好好发展，不然贷你款干啥？
3: 啊，就是嘛，儿子说的对，你这个死老头子，你就别为难孩子了。
1: 那不行，你反正就是不能贷款。
2: 我就贷。
1: 你，哎呀，你气死我了！我跟你，我今天就要告诉你，你要是敢贷款，我和你妈就和你分家过。
2: 分家我也贷。
1: 哎呀，财源，你看看，哎，你养着好儿子，真是要翻天了。走走走。

0: 咱们分家过。
1: 好，分，我赞成。不过古福田同志，我要跟我儿子一起过，你自己就一个人单过吧。你
0: 哎呀，你们娘儿俩真是要把我活活气死呀你们。
2: 还是我妈跟我亲。
0: 哦，你就惯着他吧。
1: 我就惯着他。
0: 当心后半生你要饭吃，我跟你说。
1: 哎，我要下呀也不给你吃。
0: 哎呀，这
3: 满丽儿，来喝点水。
4: 哎，好。
3: 我呢，前几天去了一趟农机服务站，了解了下情况。你要买的那台东方红拖拉机，价格在17,800。根据你现在的资金情况呢，买一台至少要贷15,000。你的情况我也给我们领导说了，可我们领导说，没有抵押是坚决不能放款的。
4: 哦。这样。
3: 嗯。
4: 哎呀，咋办？
3: 只能想办法找抵押了。
4: 那好吧，那我再想想办法。
3: 对，我相信你一定会有办法的。
4: 哎，难啊。
3: 满丽儿，别叹气，我看好你。你说你一个在城里待过的人有勇气回到家乡种地，那很让人佩服的。
4: 我从小啊就在这片地里长大，虽然下了岗了，但是回来后呀，我感觉心里特别踏实。或许这就是根的牵挂吧。我很有信心，觉得土地能让我自己这辈子呀有更多的可能。
3: 其实呀，农村也挺有发展前途的，国家对农村建设发展的政策支持还是很大的。哎，你看啊，我们的金融服务还是很给力的，只要符合政策要求，我们都可以随时放款。
2: 那我先谢谢你了。
3: 哎呦，
2: 小丽啊，
3: 啊，
2: 你的为人真和乡亲们说的是一样的，实诚可信。
3: 哎呦，行了行了，你可别夸我了，你就是再夸我，我也得照章办事儿。
2: 我知道，违背政策的事儿啊，咱不能干。
3: 哎，在别人眼里呀，我们这些信贷员就是手握重金，手指一挥就巨资进账了。嗨，其实啊，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
2: 对，我知道，我也理解。不过不管怎么样啊，只要有你们的支持，我们农民才能放手干。
3: 对对对。哎，那你还是先赶快想办法找抵押去吧。
2: 哎，好。
3: 哎，满丽儿。
2: 哎，
3: 福田叔还生气不？
2: 哎，我懂我爸，他也就气一会儿。
3: 啊。
2: 他呀，在地里刨了一辈子，也没刨出个样子来。他总是担心我，要是像他一样，那不就废了吗？啊，
3: 其实呀，福田叔也是为你好。
2: 所以，我更得干出个样子来。
3: 对，走吧。
2: 哦，走了。
3: 哎，
5: 你好，我是田大虎。你是王小丽吗？啊，很高兴见到。你好，我是田大虎。你是王小丽吗？哈，很高兴见到你。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我是田大虎，你是王小丽吗？很高兴见到你。你好，你好。你好，我是田大虎，请问您是？你是王小丽啊？很高兴见到你。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是田大虎，请问您是？你是王小丽啊？你好，很高兴见到你。你好，你好，你好。

0: 王小丽，你没事吧？我扶你起来，你摔伤了没有啊？
1: 田大虎，哎呀，你咋回事嘛你？
0: 我看见你过来了，想和你打个招呼，又觉得不礼貌，所以就拦下车子。谁知道你这车速这么快？
1: 行了吧你？你没看你这是个小坡吗？刹车都来不及的。
0: 哎，不好意思啊。哎呦，哎呦，车头歪了呀！来，我给他正正。
1: 哦。哟，没看出来，你修车还很在行啊。
0: 那是，咱村里人啥不会干呢？你看，双腿、膝盖夹住这车轱辘，双手看，把这个车头一把，一这么回正，就好了。来，你试试。
1: 啊，好，那我试试啊。哎，还真是正了啊！哎呀，真是谢谢你了啊，田大虎。
0: 不谢不谢不谢不谢。这呀，这都是我惹的祸，是不是？对了，哎，忘了问你了。
1: 啊，
0: 你是不是要去古玛丽家？
1: 哎，对对对，要不咱们一块儿去吧？
0: 我才不去呢。
1: 咋了？
0: 我呀。
1: 啊？
0: 我就瞧不上他。
1: 啊？哟，你还清高上了你。
0: 呦，你不信
1: 啊？
0: 不信你瞧着
1: 啊，
0: 总有一天我肯定比他混得好。
1: 哦，好，我看着。
0: 哎，王小丽
1: 啊，
0: 以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忙，你说一声话就行啊。
1: 啊，好吧，啊，再见啊。
0: 哎，再见。
1: 嗯。请进。
2: 小丽。
1: 哟，玛丽儿，来，快坐。玛丽儿啊，你贷款的事情呢，我已经和我们单位领导商量过了。哎呀，还是那句话，没有抵押不行，不能放款。
2: 啊，我知道。
1: 啊，
2: 那你看我用农机做抵押行不行？
1: 啥？农机？
2: 啊，
1: 你不是才要买农机呢？哪来的农机做抵押？
2: 哦，是从县农机站买的农机啊。
1: 哎，你农机都买了，还找我贷什么款呀？
2: 哦，这个用作抵押的农机啊，只是预售的，我把钱付完了才能把农机开回家。
1: 哎呀，啊，等会儿，有点乱，让我想想。
2: 啊，你想。
1: 嗯，你是说农机站先把农机预售给你？
2: 对啊。
1: 然后你拿着预售农机的产权手续到我们信用社做抵押贷款？
2: 是的。
1: 再拿着钱去农机站把农机开回来？
2: 啊，对，就是这样。
1: 哎呀，满丽儿，你可真有办法呀。
2: 哎呀，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哎，不过我就是不知道
1: 啊，
2: 这么操作能不能从你们信用社贷到款呀？
1: 当然可以呀，你有抵押了。哎，我今天呀就可以先把贷款手续给你准备好。
2: 啊，
1: 等你抵押手续一到，立马给你放款。
2: 哎呀，太谢谢你了，小丽。
1: 哎呦，不用谢我，我又没干啥，主要是你这个文化人啊太聪明了，真让人佩服。
2: 还聪明啊？啥事儿都没干成呢。
1: 行了，玛丽，不管怎么说呀，你这贷款的事儿成了。
2: 几天之后，贷款终于下来了，我终于有了自己人生中第一台东方红拖拉机。后来随着需要，我又逐步的不断买进完善农机设备。机械化的种植让我大大的降低了人力成本和提高了劳动效率。渐渐的，我尝到了现代化农业种植的甜头，我开始有了盈余和积蓄，这让我更加坚定了在农村发展的决心。时间一晃，几年过去了，转眼间就来到了2005年，我和向红的儿子乐乐也已经7、8岁了。

0: 是向红回来啦！
1: 哎呦，哎，马六，马六！
2: 哎，
1: 哎呀，你快来看看看是谁回来了！
3: 向红，你咋来了？
4: 马六，我这两天工作不忙，我就请了个假。爸妈，这是给你们俩带的补品。
0: 哎呀，回来就回来了嘛，怎么还带东西啊？
4: 哎，就是些吃的，给你们二老呀，好好补补身体。
1: 哎呦，好孩子，拿这么多东西，累着了吧？
4: 妈，我不累。
1: 哎，乐乐呢？
4: 上学着呢。
1: 那你回来了，谁管他呢？
4: 我爸妈呀。
1: 哦，对对对对对，学习重要。哎，等有时间了再回来。嗯，来，你快去屋里坐着，我给你弄点好吃的来。你这一路肯定饿了。
4: 妈，我不饿。哎呀，您别忙活了。
1: 没事儿。
0: 没事儿，没事儿啊，让你妈先弄去吧，她闲不住。哎，对了，哎，我去给你妈帮忙，你先给马妮儿先聊着啊。
4: 哎。
5: 向红，
4: 嗯，
5: 你累不累？
4: 当然累了，这公交车呀都倒了三次，走了大半天才走到村口。这结果到了村口，这路也太难走了，深一脚浅一脚的。哎，你看我这腿都走细了吧？
5: 哎，这颠簸一路呀确实挺累人的。老婆，你受苦了，以后呀就别经常来了。
4: 我不来你不回的，那咱俩不就真成了牛郎织女了？
5: 我改我改，以后呀我常回家啊。
4: 哎呀，你这是多久没换衣服了啊？你看看你身上这衣服都臭了。
5: 衣服呀妈经常还帮我洗着呢，就是这几天呀太忙没来得及换。
4: 嗯，衣服不换，头发也不理，你可真是又脏又臭。
5: 忙得顾不上嘛。哎，是这，我一会儿啊就去找建国，让他先帮我把这头剃了。
4: 你还是赶紧先换衣服吧，来来来，我帮你脱下来，我给你洗了。
5: 嗯，
4: 怎么样呀，古先生，今年的收成好不好？
5: 哎，
4: 怎么又唉声叹气的了？这现在有了农机了还不好呀？
5: 咱们啊虽说有了设备，但是我承包的那些土地啊都是分散地块，跑东跑西的，机器的利用率也不高，效益啊自然就上不来。
4: 要是难，我看咱就不干了吧。啊，回城里去好好的找个工作，比在这里受这份罪要好呀。
5: 我倒是想回去呢，你看我现在还能回不啊？贷款还没有还完，还把人家建国拖带着，我总不能把事情撂到半道上吧。
4: 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5: 继续扩大规模，我再多承包一些地，看看能不能把这土地集中起来，连片耕种。
4: 啥？还要承包地呀？
5: 啊，
4: 满丽儿
5: 啊，
4: 咱可别再扩大了，我听了都害怕。
5: 不怕，咱这方向是对的。哎，不过呀，这些年总让你跟着我提心吊胆，我这心里啊愧疚的话。
4: 你就别操心我了，我看你在这儿风吹日晒的，又黑又瘦，我都心疼了。
5: 没事儿，我这身体啊硬巴着。
4: 哎呀，这现在收成也不好，真是让人看不到希望啊。
5: 只要解决了连片作业这个问题啊，效益就会上来了，我特别有信心。
4: 那你的想法爸妈知道吗？
5: 哎，不敢让他们知道，知道了咱爸肯定不能同意，搞不好又要要挟我。
4: 我觉得你把土地集中起来是件好事儿，可光集中怕是不行，还得科学种植。
5: 这个我知道，规模种植不但得懂技术，还得会经营。
4: 嗯，技术方面你不用担心，有我爸爸给你指导呢。
5: 对呀，爸爸是很支持我的。好了，老婆，
4: 嗯，
5: 你别担心了，我是一定会实现种植效益最大化的，说不定啊到时候一不小心我还能成为一个农业大亨呢。
4: 装，你就装大尾巴狼吧。

0: 你现在呀，要好好的想想办法，把眼下的事情处理好。
1: 放心，有你的大力支持，我看呀，牛奶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
2: 马丽儿在吗？
1: 在。哎呦，李书记啊，来，快进来。
3: 不进去了，就在门口说。
1: 李书记，你真的别再浪费口舌了，你说的事情呀，肯定不行。
3: 有啥不行的？你这人，哎，咋这么倔呢？
1: 哎，不是我倔，按照你说的那样啊，我实在是没有信心。
0: 马丽儿，别让李书记站在门口呀，进来说话。
1: 李书记，请进。
3: 好好好好好。党向红，
0: 李永涛，
1: 怎么你们认识？
0: 当然认识了，永涛是我爸爸的学生，过去呀，还经常去我家呢。永涛
3: 啊，
0: 你是啥时候下来驻村的？
3: 我下来有一阵子了。哎，咋这么巧呢？正好你快劝劝满丽儿，这个人呐太倔了，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0: 满丽儿
1: 啊，
0: 咋回事？
1: 啊，李书记来了好多次了，说是呀，让我带着村里人一起干。
0: 这不是好事吗？人多力量大。
1: 哎，不是我不愿意啊，我是觉得自己干，干好干坏那是我的事儿。要是带着村里人一起干，万一失败了，可咋对得起村里的人呢？哎，我这心里啊，实在是没底儿。
0: 满丽儿，这有李书记的支持，我倒觉得你可以试试。
3: 就是吧，满丽儿，这可是个好机会啊。
1: 嗯，既然向红也同意了，那，哎，那我就试试。李书记，咱可事先说好啊，如果不成，你可别怪我。
3: 哎，这怎么会呢？再说了，就凭你的聪明才智，就不可能失败。你说对吧，向红？
0: 你呀，也别太高看他了。他还需要你多多帮忙呢。
3: 嗨，那是肯定的啊。

0: 哎，杨建国，你在这儿干啥呢？
1: 田大虎，你也来贷款呀？
0: 哼，我田大虎堂堂七尺男儿，可不会像你和古玛丽一样沦落到贷款的地步。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我的丰收我的节》第六集，感谢收听。
1: 哦，刷会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知道。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能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
2: 和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纯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3: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3: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8: 在冰岛的巨大冰原瓦特纳冰川上，冰块之多几乎相当于整个欧洲其他冰川的总和，它覆盖的面积差不多等于威尔士或美国新泽西州的一半，其平滑的冠部更伸展出许多条巨大的冰舌。在上次冰河时期的200万年间，冰岛上的火山表被厚于1600米的冰川凿开，冰期在约10000年前才告结束。冰岛的心脏地带满布火山，火山口及熔岩，十分之一的土地被熔岩覆盖着，这些熔岩是由200个火山爆发时所喷出来的。冰川大约以每年800米的速率流转入较温暖的山谷中，当它在崎岖的岩床上滚动时，裂开而形成冰隙，冰块抵达低地时逐渐融化消失，留下由山上刮削下来的岩石和沙粒。火山口上为何会有冰川呢？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火山喷发的火焰与冰川移动的冰块构成瓦特纳冰川变幻莫测的气氛，搭乘飞机鸟瞰冰冠，偶尔可看见蔚为奇观的景象。有一个湛蓝的湖，直径3公里，湖水是由冰冠底下隆隆作响的格里姆火山融化冰块而来，湖泊经常被冰覆盖，湖水藏在冰块下仍然保持融化的状态。初冬的阳光和风霜替冰川刻画了万千条纹理，令它面目一新，

在晨曦和夕阳下，宾馆犹如沐浴在火焰之中。在不停移动的冰块深层里，融水形成了透明如镜的洞穴，渗入冰洞幻化成不同层次的蓝色。上百条冰川河夹杂着由高地冲下来的污秽火山泥石，从冰川壁破裂的冰层下冲涌而出，激流的翻滚声或冰块坠落的隆隆声随时可闻。

上的萨嘎县到仲巴县一带，野人出没盛传已久。1996年9月，中韩联合登山队攀登的冈仁波齐峰恰好位于萨嘎与仲巴两县之间。冈仁波齐峰位于著名的冈底斯山脉中段，也是冈底斯山脉的最高峰，海拔6714米。10月21日，中方总队长李志新与拉巴去海拔5600米的前进营地，途中发现了一串奇怪的脚印。李志新排除了雄迹的可能，并拍了照片。藏族队员拉巴说，当地老乡告诉他，这一带野人活动频繁。曾经有个十几岁的牧民男孩，晚上在羊圈里睡觉时被野人袭击，耳根被扯烂，耳朵被拉扯到嘴巴的地方，现在还歪长在那里。回到大本营后，拉巴就兴冲冲地向当地牧民尼玛和赤丹旺加描述见到的脚印，那就是切莫了。这一带野人每年都会出现一两次，切莫在当地的藏语中是野人的意思。冬季逼近，这一地区已经很冷，晚上气温通常在-20度左右。10月22日，午夜刚过，帐篷外面突然传来群狗的狂吠，并且好像在追逐着什么。随队记者被狗叫吵醒了，怎么也无法入睡，便在那儿胡思乱想，是狼还是野牛，是熊还是野人。第二天，牧民说，昨晚切莫经过了这里。切莫在秋季活动频繁，但他不会轻易接近帐篷多的地方。大本营中有人怀疑是棕熊，但赤丹旺加很肯定地说，是切莫，不是棕熊，因为他发现过切莫的洞穴，里面有用来做垫子的羊皮。这羊皮显然是切莫杀死了羊后自己剥下的。他还指着大本营正东方向的对面山坡说，他在那边就发现过切莫的洞穴，里面还有猎物的骨头

在喜马拉雅山北麓的中国西藏地区，也多次有发现雪人足迹的报道。特别是1972年12月，驻边地区的边防部队曾接到边民的报告，说有两个能直立行走的怪兽经常来偷牛羊，并说这两只怪兽不是把牛羊咬死，而是成群的赶走，看管起来慢慢吃。边防军出于为民除害的目的，派一位副团长带着几名战士上了山，很快找到了那两只怪兽。在相距400多米处，战士们开枪打伤了一只，另一只逃走了。但受伤的那只怪兽竟抱起一块150多千克重的大石头朝开枪的人冲来，没冲多远就倒下了。据战士们说，这个怪兽长得像猿人又像人，尖尖的头顶长着20多厘米长的棕红色头发，有眉骨，大嘴，牙齿尖利，前肢很长，没有尾巴。在场的官兵没一个人见过这种怪兽，但由于当时交通通讯条件的限制，这个很可能是雪人的怪物尸体被白白的抛弃了。1985年10月，一个浙江籍个体牙医到纳曲羌塘为人医牙，在乘汽车返回拉萨途中，见一群野驴从山中狂奔而出，后面有一棕色怪兽紧追不舍。野驴放蹄疾驰时，时速可达50千米，但一会儿一头落伍的野驴竟被棕色怪兽攫去。他认为这个怪兽与人们描写的雪

人相似。另有一则经由多方转述时间不详的传闻，据说有两人入藏贸易，各乘一骡，途中迷路，忽然看见有东西自悬崖跃下，他们怀疑是劫道，走近一看，这些怪物都是2米多高，身披黄棕色长毛，似人非人，语音清晰难懂。二人站立，以为必死无疑。这些怪物没有加害之意，反而把他们夹在肋下，翻山越岭，清洁有如猿猴飞鸟，直送到大路旁而去。这一传闻被多种读物收录，喜马拉雅山的舍巴人早就知道雪人的存在，他们认为雪人生存于喜马拉雅山的最高森林地带。雪人离开森林是为了去雪原上寻找寒岩的苔藓，有的藏民把雪人叫做岗位仓木吉，意思是雪山上的野人。据说雪人体型高大，身高2米左右，全身披浅灰色长毛，头发为棕黄色，直立行走，快捷如飞，以食草根和捕捉雪兔、雪鸡等小动物为生，力大惊人，敢与凶猛的灰熊搏斗。因为它生活在雪山之上的悬崖绝壁、冰川雪岭之中，毛色又几乎与积雪荆棘相混，要发现它实属不易。兼之它极为机敏，一有响动就飞速避匿，所以照相机也很难捕捉到它的样子。由于从来没有捕捉到真正的雪人，有些持否定态度的人认为脚印仅是大型的哺乳动物留下的，但仍然有一部分人类学者认为这是与大猿和尼安德特人相似的雪人的脚印。中国对雪人的研究是比较深入的，据报道，当时任中国濒危物种出口管理办公室驻拉萨办公室主任、西藏林业厅野生动物保护处处长的刘务林先生，曾多次参加西藏野生动物普查和专项调查，最终的调查结果是发现的脚印仅仅是一种罕见的棕熊的脚印。雪人如果真的存在，作为大型哺乳动物，应有一个种群的最低数量极限。目前各地发现的所谓雪人总体不超过200个，而且居住分散，环境恶劣，其近亲繁殖也不可能使它们生存到现在。这个谜将继续缠绕着人们的思维，无论谁的说法都仅仅是一家之言。

安居乐业。春秋时期，有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姓李，名耳，字丹。据说他刚生下来时就是一个白头发白胡子的小老头，所以人们称他老子，还说他是在一棵李树下出世的，所以姓李。又因为他的耳朵长得特别大，所以名耳。其实老子是人们对他的尊称。老子对当时的现实不满，并反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革新浪潮，想走回头路。他怀恋着远古的原始社会，认为物质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毁坏了人民的淳朴，给人们带来了痛苦，所以渴望出现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老子是这样描绘他所设想的小国寡民社会的：国家很小，人民稀少，即使有许许多多的器具，也不去使用它们，不要让人民用生命去冒险，也不向远处迁移，即使有车辆和船只，也无人去乘坐它们，即使有武器装备，也无处去使用它们。要使人民重新使用古代结绳记事的方法，吃得很香甜，穿得很舒服，住得很安适，满足于原有的风俗习惯。邻近各国互相望得见，鸡鸣狗叫互相听得见，但是人们直到老死也不发动战争。这就是老子所说的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汉书《货殖传》中亦有各安其居而乐其业，甘其食而美其服的说法。后来人们据此引申出安居乐业的成语。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近些年来人们一直为安居乐业而沸沸扬扬，在高房价成为人们不能承受之重的情况下，政府建设安置房和经济适用房让百姓安居，社会保障制度等一些措施又着眼于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让百姓乐业。事实上，只有在权力的相对公平及公正的目标下，寻求并

0: 同是自己所需要、所忠实的职业、事业，才是人们所希望的。真正的乐业，真正的乐业并非由某个伟人或某个既得利益集团施舍这么简单。安定地住在一地，愉快地从事自己的职业，形容社会治安的好，生活、生产、思想状况安于正常，表示生活美满、安定。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古今传奇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有晕困过，但还好。后来就教练团队，我记得是韩国的著名教练嘛，包括那个助理教练是金贤珠嘛，就是，所以那个，安贤珠嘛，那个安贤珠当助理教练，完了整个的团队还是走上正轨，最后被。

0: 车辆灵活增停，无预约需求则按原线路行驶。
1: 支持几种方式，一种呢，我们可以刷我们的这个二维码啊，就是我的支付宝二维码刷卡预约。预约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是哪辆车，距离还有多远，多少分钟。如果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

300年的历史印记，一个血与火交融的时代。我们试图拨开历史的云雾，为繁荣富裕、铁骨铮铮的宋帝国树碑，为待时而动、迎难而上的英雄们立传。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上回我们说到，公元960年，北汉主刘军和辽人一起发兵侵犯后周边境，赵匡胤、慕容延昭统兵御敌，征调全国将领由赵匡胤统一调遣。正月初三，大军开到开封东北40里的陈桥驿。当天晚上，军中散指挥使苗逊在营帐外遇到了元帅府秘书楚兆甫。楚兆甫宋城人，本来在老将军刘慈手下当差，赵普的老同事。刘慈去世之后，楚兆甫没有赵普那么好运气，因为刘慈没有给他写推荐信，他只能靠着自己只身前往京师来谋求发展的机会。据说呀，一天在街上闲逛，楚兆甫遇见了双目失明的算命先生刘悟，就让他算了一卦。刘先生说：小伙子不用担心，你很快就会遇见贵人，好好跟他干，将来呢你会荣华富贵。贵人长什么样啊？刘先生没有让他失望，给他透露了口风，就是其表风下者。现在看呢，这词儿很不好理解，外表特别的雄健，下肢特发达。不过呢，好在楚兆甫悟性很高，看见赵匡胤之后啊，一眼就认定就是他了。楚兆甫的办事能力很强，所以很快就成了赵匡胤身边的红人，做到了他的秘书。苗先生用手往西一指，大声地对楚兆甫说：你看太阳下面是不是还有一个太阳？楚兆甫定睛一看，果然看到一幕奇特的景象。先是两个太阳互相的重叠，变成了黑色。过了一会儿呢，一个太阳不见了，另外一个重新出现，霞光万道。这个景象啊，我们现在一般来说呢，隔一段时间能看到一次，学名叫日全食，或者日环食，或者日偏食。楚兆甫看完以后就觉得很神奇，扭头问苗先生：这是什么征兆啊？他们不懂啊。苗先生严肃地说：跟你说吧，这就叫天命。先落下去那个太阳就代表我们大周朝，后出现那个太阳就代表赵典简。楚兆甫又追问：什么时候会应验？天象已经出现了，应该就在眼前。就在他们说话的时候，苗先生在军营里的粉丝们已经围拢了上来。他知道的奇闻趣事特别多，所以到哪儿大伙都跟着他想听一听。而粉丝们恰好也看见了天空中神奇的景象，听到了苗先生的高谈阔论。苗先生对日全食的解释虽然没有科学道理，但是观点鲜明，形象生动，由不得你不信。苗先生发布的新理论，那些喜欢上蹿下跳的消息人士非常欢迎，他们从中获得了灵感。散布小道消息从来就是体现自身价值的绝好机会。他们又补充了一条重要信息：据说民间早就流传了点检做天

天子。而且就在出发之前，京城里也开始出现传言，引起了不小的骚动。苗先生和楚兆福两个人相视一笑，分开人群，各自回到了营帐。他们俩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了。正像所预期的那样，夜幕降临之前，苗氏日食理论迅速传遍了全军，在官兵们的心里激起了阵阵涟漪。说句实在话，大家对大周是有感情的，太祖郭威打造了安定团结的和平局面，饱受战火硝烟祸害的人民开始定下心来发展经济，日子也越过越好。柴荣执政期间，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又有了很大的增长，强大起来的大周南征北讨，版图更大了，信心更足了。一度流行的恐辽症也有了明显好转。只可惜啊，好景不长，郭威在位三年多，柴荣在位五年半，统共加起来大周不超过了十年。而新掌权的这个幼主呢，只有六岁，还是一个小孩儿，按现在话说呀，幼儿园刚毕业。不要说续写先辈的辉煌，这么大一个摊子，他能不能镇得住，这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不，辽兵刚一出动，朝廷就吓得跟什么似的，搞出这么大动静，弄得大家呀这年都过不好。咱们再看看赵典简，呵，一表人才，特别能打仗，军中号称常胜将军，年纪轻轻就是大周的五星上将了，手中握了大周的军权。谁都知道，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谁手里有人有枪，他就是老大。士兵们议论纷纷，将军们也开始纷纷议论。高怀德、张令铎、张光汉、赵彦辉等军中几个高级将领披着战袍围坐在一起，表情很凝重。不到一个时辰，他们就被命运推到了风口浪尖，之前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可以说是好事儿，也可以说是坏事儿，就看你是什么心态。在这关键时刻站错队只是一念之差，但就关系到肩膀上吃饭的家伙要不要搬家了。论起来，高怀德、张令铎是侍卫亲军司分管马军和步军的最高指挥官，他们是领导。赵彦辉、张光汉呢，是他们的得力干将，是属下，心理压力相对要少一点，主要是看领导的。按照当时的军制，高怀德、张令铎和赵匡胤的级别其实比较接近，都属于后周中央军，直接受皇帝的亲自领导。不过呢，赵匡胤领导的是殿前司，那是皇帝的贴身卫队，侍卫亲军司呢则是属于鸣锣开道的，所以差别很微小，关系很微妙。高怀德并不是赵匡胤的铁哥们儿，但从他的履历看，他们之前应该是有交情的。高怀德祖籍幽州，公元926年出生在真定常山，比赵匡胤大一岁。高家是典型的武将世家，从祖父那一代，或者说更早的时候，就开始驰骋疆场，立下军功。父亲高行周历任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的高级将领，尤其是在后周事业达到了顶峰，被太祖郭威封为了齐王。当年太祖剿灭叛乱慕容彦超以后，还专程去高家看望了高行周，赏赐很多的东西。高怀德受到亲切的接见，得到很多礼物，比如衣带呀。

彩衣啊，安禅呐、啊，还有马等等。十八岁那一年，辽国大举入侵，朝廷任命高行周为北面前军都部署，前往抵御。未成年的高怀德向父亲提出想随军出征，虽然这一道危险重重，但是父亲看着儿子已经长得膀大腰圆，就答应了，让他去见识见识也是好的，在自己身边应该不会出事儿。没想到啊，就这次出征还真遇上麻烦了。部队行军到了七成的时候，被辽军主力部队重重的包围，援军没消息，情况万分的危急。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少年将军拍马上前保护高行周，边打边撤，冲出了重围。他身穿一件白色战袍，胯下一匹白色战马，左冲右突，在千军万马中格外的醒目。辽国骑兵四面追来，被小将军左一箭右一箭射得人仰马翻。此时援军赶到，正好做了一回场外的观众，白马将军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值得一提的是，援军中正巧还有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叫做石重贵，正是当时的皇帝。打散辽军以后，皇帝握住小将军的手，亲切的慰问，赐给了珍裘、宝带、名马，还封他做了罗州刺史。大家已经猜到了啊，帅气的白马将军就是未成年的高怀德。从此，小伙子前途一片光明。比起此时还待业在家的赵匡胤来说，未来要明朗得多，前程要美好得多。可遗憾的是啊，后晋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在后汉的几年时间里，后晋的重臣高行周没有获得重用，直到他的好友后周太祖郭威登上皇位，高家父子才算熬出了头，事业上又迎来了一次春天。父亲高行周去世以后，高怀德调到了禁军，第一个职位是东西班都指挥使，成为中央军的一名中层军官。此时赵匡胤也因为有立功表现，刚刚升到东西班行省，恰好是高怀德的手下。但实际上他们相处的时间并不长，因为没过多久，高怀德再次获得了升迁的机会，进入了禁军中的王牌禁旅，做了铁骑指挥使。高家和赵家还真是有缘，在这里他成了赵匡胤父亲的同事，赵弘殷也在铁骑第一军担任指挥使，俩人关系处得相当不错。高怀德出身将门，性格开朗，不拘小节，但缺点是不爱看书，他喜欢打猎。有一次带了几个人到荒郊野外去打猎，出去五天才回来，打回来好几百只野兔子，改善了官兵们的伙食。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就是这么一个大老粗，他的另一个特长竟然是作曲。据说他谱的曲子旋律优美，精妙绝伦，可惜啊，没有作品流传下来。所以实际上高怀德更喜欢干些技术活，比如打打猎、作作曲，享受享受生活，陶冶陶冶情操。他本人对权力没有太大的兴趣，没有太多的欲望。高怀德参加过高平之战，位置是前锋，也参加过攻打南唐的战争，在泸州城斩下了700多个首级。进攻寿春刘仁善的时候，世宗安排他临时客串了一回侦察排排长。高怀德只带几十个人，晚上偷偷渡过黄

淮海去探听敌人的虚实。一晚无事，天亮以后被敌军发现，随即展开了激战。高怀德以少打多，毫无惧色，活捉了敌军的将领，安全返回周营，圆满完成了侦察任务。世宗因此又颁发了嘉奖令，赏赐了裘衣、金带、器币，还有银鞍勒马。还有一次，世宗骑马出营，观察前线地形，正好看见有一将领带兵追击南唐军，夺了敌人的大旗才罢手。世宗把他叫到皇帝行营，共进晚餐，赏了尚方宝剑。这个人还是高怀德。柴宗训即位以后，高怀德获得了高升，成为了侍卫司马军总指挥，并担任北面行营马军都指挥使。多年前，他父亲就曾经担任过这个职位。不同的是，这个时候他年仅34岁。高怀德和赵匡胤的关系还算过得去，但参与会议的另外几个将军基本上跟赵匡胤都不熟，没有过交往记录。张令铎出生在公元911年，他是地州燕次人，本来他叫张铎，但同时呢，朝中还有一个将领跟他同名同姓，所以为了区别，太祖郭威特地给他改名叫张令铎。能得到皇上赐名，自然说明张铎比那个张铎混得好一点。张令铎此时已经49岁了，比小弟弟赵匡胤要大出一轮多，走过的桥比赵匡胤走过的路还多。当年赵匡胤只身投军被郭威收留的时候，张令铎已经是军中一名出色的校官了。打完李守贞以后，升为了奉国军指挥使。等到赵匡胤还在为升到小小的东西班行首暗自高兴的时候，他已经是禁军王牌劲旅控贺军的左厢都指挥使了。张令铎参加了第一次南唐战争，可惜没有把握机会，表现一般，所以呢，第二回打南唐的时候，世宗就没让他上，安排他在大后方京城负责治安工作，基本上是个闲职。而此时赵匡胤却在前线表现优异，光彩照人。打辽国的时候他去了，跟陆军统帅韩通分在一路，不过遗憾的是仍然没有突出的表现，不像高怀德、赵匡胤那一路迫使辽国名将姚内宾投降，立下大功。撤军的时候，张令铎没有跟着大部队回来，而是被留在了边疆霸州，做了兵马都部署韩令坤的副手。可以说混的是越来越差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张将军就要在穷山恶水发挥完自己的余热。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

0: 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复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两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0: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0: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啊。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4: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8: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4: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15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9: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

0: 办的城市，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期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

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质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

0: 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需求的提升。
2: 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船舶动态，船舶动态，北港运河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
6: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7: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6: 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8: 本次测试呢，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

0: 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1: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四级提升至三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八月十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30.6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97.3毫米。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3: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南续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2: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隐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郭志鹏：
4: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同时科学调度16座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风错峰作用，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5: 河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6: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所有的防汛队员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7: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8: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七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9: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七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9: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7.4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9: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

0: 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1: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0: 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七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1%， 同比上涨 3.4%。 分析人士认为，七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0: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0: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两人丧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3: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2: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3: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2: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3: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1: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海基。中国饮食文化博大精深，在这片美食的版图上，川菜无疑是流传最广、人气最高的代表之一。现在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美旅美食。今天呢，我们将开启一场麻辣鲜香的味觉冒险。

0: 目的地呢，就是天府之国四川。这里的美食与壮丽的山河一样，充满了热情与活力。川菜的魅力呢，在于一菜一格，百菜百味，而麻辣只是它最鲜明的标签。从热闹的成都街头巷尾，到静谧的川西临盘，每一种味道都诉说着巴蜀文化的独特韵味。接下来，就让我们循着那股诱人的焦香，去探寻四川的绿水青山，品味那份藏在烟火气里的生活哲学。
1: 一杯清香的盖碗茶，一出泼辣幽默的川剧，晒晒太阳，摆摆龙门阵，休闲与安逸似乎总是成都的主题。而这其中美食更是这座城市恒久不变的主题。
2: 这个四川人的
1: 漫步成都街头，总会轻易地被各种美食诱惑，麻辣烫、酸辣粉、豆花、凉粉，更多的是我们叫也叫不上名字的各种小吃。
3: 这几种小吃都叫什么名字啊？啊，这小个叫
4: 凉糕，
3: 凉糕这个
4: 都是红的，凉糕都是香辣凉糕，
3: 香辣凉糕
4: 啊、
3: 这个呢
4: 蒸蒸糕，
3: 蒸蒸糕，这蒸蒸糕是用什么做的？
4: 这是大米的玉米，
3: 大米和玉米，这个叫什么？
4: 叶儿粑
3: 是吧？叶儿粑，这个是里面有馅儿吗？
4: 有馅儿的，
3: 有馅儿的，
4: 有肉馅儿的
3: 啊，那可以给我拿一个尝尝。好了，别甜的，咸的，咸的。
5: 等一下，
4: 我
6: 就在那儿吃
4: 点
6: 八
4: 九
3: 的。嗯，
4: 啊，
3: 五块钱
4: 的
3: 有吧？
6: 这个也有一份。
3: 咸的，现在你给应该
7: 到
3: 什么
7: 线
3: 呢？
7: 咸的里面应该是
4: 双卷嘛，和
5: 红糕还有。
6: 我奉承一下，
4: 十元。
3: 啊。里面是肉馅的，外面是糯米做的。
6: 哎呀，不给你辣的。
4: 六千来。
3: 外面是那种黏黏的，很比较有嚼劲儿的那种感觉。嗯。很好吃。
1: 据统计，在成都300平方米以上的餐厅就有37000多家，就是说你每天尝一家，100年也吃不完。谁到了成都或者经过成都，没有在麻辣鲜香的红汤中经历一场火锅之恋，没有酣畅淋漓的在毛血旺、水煮鱼中将麻辣进行到底，没有陶醉在龙抄手、担担面等各种小吃之中流连忘返，你就不算真的到过成都。他叫石光华，成都著名诗人、川菜美食作家，写的一首好诗，更做的一首好菜的石光华，对川菜有着独到的见解，著有《我的川菜生活》等书。
8: 就我说川菜有三个世界第一，拥有的饮食人口是世界第一，就是全世界吃川菜的人最多，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吃川菜的。第二是拥有的基本味型和基本菜品最丰富的菜系，这是第二个世界第一。第三个是它的餐厅的数量和分布面积最广，就应该说在某种意义上川菜是今天世界第一菜。
1: 拥有世界最多饮食人口的川菜是中国八大菜系之一，素来享有一菜一格、百菜百味的声誉。川菜味型丰富多变，而最擅长也使它声名远播的就是麻辣。说到麻辣，很多人马上会想到麻辣火锅和水煮鱼、辣子鸡等广受欢迎的菜肴。其实在川菜厨师眼里，最能代表川菜也最能考验出厨师功力的还是这道麻婆豆腐。
5: 华家面均匀做麻婆豆腐，
1: 要做出地道的麻婆豆腐，一定要选择卤水豆腐，而辣椒、花椒、牛肉末、郫县豆瓣酱是必不可少。

0: 原料，而烧制过程中几个诀窍的掌握，则是这道菜成功与否的关键。
1: 它第一个呢，就是说一定要用开水啊，加一点盐，把它煨一下。这个煨的目的呢，就是让豆腐呢就第一次遇热就烧烫了。第二个目的呢，就盐呢就保持它嫩，然后呢下锅煮的时候呢就不会烂。
0: 很多人在烧制麻婆豆腐的时候，除了豆腐易烂不成形外，还容易出现豆腐吐水的情况。解决这个问题，则需要用到另一个诀窍了。
1: 最重要最重要的，起锅的时候要勾三次芡。为什么勾三次呢？有很多人都不会知道明白的道理的。第一次他把水分收起来了，他经过开锅后他又要吐一份水，我再用这个豆粉再给他勾一次，勾一次经过加热他又吐出水来了，然后再给他勾一次他就定型了。
0: 麻婆豆腐讲究麻、辣、烫、香、酥、鲜、嫩、整，一味寻常价廉的豆腐居然能流传100多年，并且超越时间和地域的限制，成为一道中国名菜，不能不说是一个传奇。川菜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据史书记载，川菜起源于古代的巴国和蜀国。2000多年前，近代的《华阳国志》中记载，蜀人好辛香，尚滋味。对古蜀人饮食特点的总结，充分说明了早在2000多年前，成都人对吃食的欲望就不仅仅是果腹，而是要有味觉的刺激和享受，要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儿。
2: 花椒，红花椒，大红袍
3: 啊，这个
2: 就是汉源，就是四川最好的、最有名的就是汉源的。
3: 对，这个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鲜艳的。
2: 对，
3: 带
2: 一点玫瑰红。
3: 这样的这一种呢，就是颜色要
2: 暗淡
3: ，
2: 对，就没有那么香，没有那么麻。
3: 对，那个我从北京呢也带了这个北京产的花椒，然后我们想跟这个四川产的花椒来比较一下。先看一下颜色。
2: 你比较一下。
3: 比较一下。
2: 完全不一样。
3: 这个完全就是说从颜色上来。
2: 虽然，可能在镜头上如果放出去看不见香味，但是从颜色里可以看出它更诱人。
3: 对。
2: 如果闻一闻，这就很香，也可能你闻一闻，然后再闻这个。就完全不一样，它的香味，
3: 它的那个味道是不一样的，就是这个感觉到那个味道是很冲的，
2: 对，
3: 但是这个味道就会淡很多。
2: 淡很多，而且
0: 由于四川气候潮湿多雨，日照时间短，因此四川人喜欢花椒、姜、茱萸等辛辣植物驱湿防潮。关于花椒的记载最早见于《诗经》，最初是做祭祀之用。秦汉时期即在中国广为种植，成为常用调味品。元朝时因为禁食辛香植物而逐渐退出大多数百姓的餐桌，只剩下四川少部分人还在食用。
2: 如果没有辣椒来，花椒一块也可能就从中国人的餐桌上就彻底消失了。中国的这个辛香之物的大姐大，花大姐，可能就真正要成为，就是人老珠黄，这个油干灯尽了。就在这个她要已经要奄奄一息的时候，只有四川的少数人还在吃点花椒的时候，辣椒来到了中国。
0: 辣椒与烟草同时传入中国。在此之前，辣椒一直是印第安人的专属食品。16世纪时，辣椒作为观赏性植物引入中国，半个世纪后传入四川，立即引发了一场味觉的革命。喜食辛香的四川人在尝到了辣椒的味道后，立即爱上了这种辣得更直接、更彻底的调味品，于是一个新的口味——麻辣味产生了。
2: 辣椒就刺激张扬，就阳刚，它那种爱就是火热的，而花椒就羞涩一点，含蓄一点，阴一点，小乖小小乖。

0: 巧的，他是个妖精，就味道刺激中的小妖精，让你心痒痒的，麻痒麻痒，这两种东西结合在一起的平衡感，就是都有那种刺激。花椒又把辣的那种张扬收敛一下，让辣又让花椒的含羞变得不要完全是，就感觉不能见面了，就也让花椒稍稍有点阳的感觉，有一点那种向外露。它正是这种味道，就它的刺激感，它的那种结合，互相的制约和互相的那种生成，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味道。
1: 辣椒与花椒的相遇不仅创造了一种口味，更为重要的是它创造了一个菜系最大的魅力和特色，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正是辣椒的引入奠定了川菜的麻辣格局，
0: 可以说是一场艳遇，因为它太像两个情人了，生死相许的情人，注定一生的爱恋。但是这场恋爱，这种爱情来得太迟，他们互相不知道，遥隔万里，相距千年，就真正是一个巧合，历史的巧合。但可能也是必然，他们终有一天要走在一起，走在一起他就永远生死不渝。
1: 辣椒到了川菜厨师的手里，更使他焕发出无穷魅力。麻辣、酸辣、胡辣，红油中的香辣，剁椒中的青辣，鱼香中的泡辣，一味辛辣在各个菜品与各种食材和调料中变化层出。而对辣椒二次加工所成的调料，在川菜中也被运用到极致。郫县豆瓣被誉为川菜之魂，回锅肉、豆瓣鱼、麻辣豆腐、火锅等等，郫县豆瓣都是不可缺少的调料。正宗郫县豆瓣的主要原料是产自云南的优质蚕豆和成都牧马山的二荆条辣椒。蚕豆经脱壳、浸泡、接种、制曲、撒盐水等工序后，加入辣椒入池发酵。
2: 他这个要求每天只要不下雨啊，他就要搅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露，不下雨他就不盖，就是这个露水啊，他早上就把它翻动，就把这个露水就翻动下去了。这个要便于他这个昼夜的温差，更有利于他这个微生物的这个发酵，所以他通过这个发酵啊，产生一个酱香味、滋香味。
1: 新鲜的郫县豆瓣颜色红亮，发酵时间越长颜色越深，而香味也越浓。有意思的是，郫县豆瓣只有在郫县才能做出正宗的味道，到了其他任何地方，即使使用一样的原材料和技术，其味道却相去甚远。
0: 因为郫县这个地方地处川西高原和成都平原之间，平原的暖湿气流流到这个川西高原的丹山又回转来，形成了一个局部的气候圈，它的湿度、它的温度非常合适，再加上它的水质是岷江水，就千年万年的雪水融化下来的。
1: 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造就了川菜调味品中的奇葩郫县豆瓣，而另外一种川菜中常用的调味品红油，其制作就要简单很多。在很多菜品，尤其是凉菜中，一缸辣香浓郁的红油辣子是一品上好凉菜的关键。
3: 例如做这个石油辣子来说，一般的至少是三种辣椒的辣椒面。
4: 哦，就是这三种辣椒都要用的。
3: 哎，都要用到的。
4: 哦。
3: 例如这种是二荆条的辣椒面。
4: 二荆条的。
3: 啊，因为它特别香。
4: 嗯。
3: 然后这是朝天椒，也叫子弹头的辣椒面。
4: 哦。
3: 这种辣椒面呢，就是香和辣兼而有之。那这个就是小米辣，
4: 嗯嗯，
3: 啊，这是小米辣的辣椒面，然后小米辣，因为它特别辣，
4: 嗯，
3: 这个就粗一点，
4: 对，
3: 因为所有辣子要一点那种胡辣的香味儿，
4: 嗯，
3: 如果全是很细的，它的那种胡辣味就出来不了，就是被呛油呛的那种呛辣味就不够，所以在中不同的辣椒面的时候，它都是粗细都要求不一样。啊，这是二荆条，
1: 将二荆条、朝天椒、小米辣 以四比。

0: 4:2的比例混合，然后将葱姜爆香后捞出，等油温不是很高的时候，先淋少许油，将辣椒浸一下，这样可避免油温过高将辣椒炸糊。等油温较高时，再将剩余油浇进辣椒，一碗香气扑鼻、辣而不燥的红油辣椒就做好了。虽然麻辣是川菜最大的魅力，但川菜绝不仅仅只有麻辣。实际上，在川菜中，麻辣的菜品只占1/3。川菜的基本菜品就有6000多种，而20多种基本味型，肯定是全世界所有菜系中味型最丰富的。川菜的味相当丰富，号称百菜百味。川菜厨师在麻、辣、甜、咸、酸、苦6种基本味型的基础上，又调配变化出20多种复合味型，如麻辣、咸鲜、荔枝、怪味、椒麻、胡辣等等。我们熟悉的宫保鸡丁就属于荔枝味型，酸甜爽口的荔枝味型来自用白糖、醋、酱油、料酒、盐、味精、水豆粉调制的酱汁。花生米和鸡脯肉要先过油炸一下，然后将辣椒、花椒、葱、姜片、蒜片、鸡脯肉和花生米一起翻炒。炒制的时候要注意火候，油温不能过高，时间不宜久。学会了宫保鸡丁的做法，厨师还教给了我们宫保鸡丁的正宗吃法，是将鸡丁、干辣椒、花椒、葱姜、蒜片一并入口，体会各种原料综合在一起的味道。
1: 花椒，
2: 品味一下它的中国性的味道。
3: 它这个味道果然是和我们平常吃的时候那感觉是不一样的，它是既有这个辣味儿、麻味儿，然后又有这个鸡丁的香味儿、花生的味道，有这个酸酸甜甜的，一种复合型的味道。
2: 荔枝味，
0: 鱼香味儿就是川菜中常见的一种复合味型。鱼香肉丝、鱼香虾球、鱼香茄子，都是没有鱼而有鱼香。那么川菜厨师又是如何做到不用鱼而调出鱼香味儿呢？没有烹饪基础的普通人是否也能烹制出这种味道呢？我们决定亲自实践一下。调制鱼香汁是制作这道菜的关键，在各种调料的配比上突出酸甜口，4勺糖，等量的醋，再加上少许酱油、盐、味精、鸡精、料酒和生粉，鱼香汁就调好了。油热后，先将泡椒、姜末、蒜末炒出香味，是做出鱼香味的另一个关键。将肉丝、青笋和木耳快速翻炒，加入兑好的鱼香汁，起锅前再淋入少许红油，就可以装盘了。真是不是不知道，体验了一把厨师之后，我们才知道当厨师真的很辛苦。单是这大铁锅就有近10斤重，厨师可以一只手轻松地完成颠勺的动作，可自己实践起来别说颠勺了，就是把它端起来也很不容易。那么这刚出锅的鱼香肉丝味道究竟如何呢？
1: 那从油的角度来讲呢，油就偏重，偏重而已。那么你能做到这个水平的话，应该说是很不错了，已经很不错了。
3: 那个过关了吗？
1: 大概90分80分可以的。
3: 谢谢谢谢。
0: 如果说鱼香肉丝在味觉上是无中生有，没有鱼而吃出鱼的香味儿，那么川菜的另一道经典菜品鸡豆花则是有化为无，用鸡脯肉做出豆花的味道，却又更加鲜嫩可口。鸡豆花与开水白菜、竹笋干高汤并成为川菜的三大清汤。

0: 菜品，是川菜高档宴席上的一味佳肴，其用料讲究，烹制过程十分复杂。做清汤菜品最讲究的是清汤的熬制，首先是炖汤，光是原材料就至少需要八种，
1: 就它取的鲜味都不一样。因为鸭子主要是香，然后老母鸡主要是鲜，像这些猪腿，像棒子骨是让汤汁变浓稠一点。那么这种火腿和干贝是不同的鲜味。
0: 经过十多个小时的小火慢炖，各种原材料的香味和精华已经全部熬进汤内。不过这是完成了第一步，浓稠的高汤要成为形如开水一样的清汤，还要进行三扫一吊。所谓三扫，是指用鸡血、猪肉蓉、鸡肉蓉分三次对汤进行清扫和提鲜。鸡血和肉蓉可以进一步增加汤的鲜味儿，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将高汤内的油脂和杂质吸附掉。而吊汤则是将三早用过的肉蓉用纱布包好，吊在锅的中间，小火微炖八九个小时，让肉的鲜味和香味完全融入汤中。经过三早一吊后的清汤，没有一点油腥和杂质，淡淡的茶色形如开水，入口却鲜美至极，这恐怕已经到了汤的最高境界。最后将煮熟的鸡蓉捞进清汤，鸡豆花就大功告成了。
1: 可能很多人以为川菜只有麻辣，但是我们有这样的清雅清淡，白色的豆花，清汤，清水出芙蓉，那种感觉不仅是美味，而且是有诗意的一道菜。它说明我们川菜它也有那种高远的、清远的、空淡的那样一种境界。
0: 不论是土麻布衣的麻婆豆腐，还是清淡高雅的鸡豆花，川菜对滋味的追求永远无穷无尽。百菜百味，一菜一格，擅长麻辣是川菜的风骨，好新香上滋味是川菜的灵魂，丰富性、亲民性和包容性是川菜的性格。对辛辣鲜香的酷爱，对滋味变化的痴迷，正是川菜卓然独立于世界菜系之林的根本所在。

听众朋友，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行天你我。 FM 98.5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近日，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公号发布文章表示，部分车辆产品安装使用小蓝灯，向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本车驾驶辅助系统处于工作状态。但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炫目观看刺激，特别是干扰周边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但有这一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

气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风险。文中提到，在国内 GB4785-2019 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及光信号装置的安置规定，目前虽尚未对小蓝灯使用做出明确要求，但依据这一标准，原则上不应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标志。国际上，联合国世界车辆法规协调论坛下的照明和光信号工作组及自动驾驶与网联车辆工作组正在对小蓝灯展开研究，对于其产生的安全增益、潜在风险等仍存在争议。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 GB4785 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标准制修订，同时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安全性能。

0: 妈，我去上班了。
1: 哎，路上慢点，看点车。
2: 爸爸妈妈再见，我上学去了。
3: 宝贝儿，路上慢点啊，一定别跑，看着点车。
4: 老婆，我先走了啊，拜拜。
5: 老公啊，慢点开车，注意点安全。
6: 关爱家人，关爱生命，从文明交通开始。

车百惠研究院与汽车市场形势分析与消费机遇前瞻高端研讨会日前在北京举行。会有车百惠研究院副理事长、车百智库研究院长石建华、清华大学质量与运载学院教授、碳中和研究院零碳交通研究中心主任王鹤斌共同主持。研讨会深入探讨了当前产业链各环节面临的挑战，整车企业普遍承受着较大的经营压力，行业利润率有所下滑，以价换量的边际效果递减，叠加研发投入高企，上游原材料成本波动，企业经营面临量力平衡的考验，终端价格倒挂，库存压力较大等困难，其稳定健康发展对保障消费者权益和售后服务至关重要。从产品端看，市场车型供给充裕，但畅销产品占比不高，车型迭代加快，行业需在研发投入与市场消化能力之间寻找平衡，零部件级创新投入回收周期拉长，新能源售后体系也需进一步完善，行业正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竞争，高质量发展共识正在形成。短期来看，多数专家认为市场有望边际改善，随着传统消费旺季到来和去年同期基数效应，四季度可能有所回暖，全年走势预期前低后高。乐观情形下，去年新车全口径销量预计在2300万至3300万辆区间，新能源渗透率有望年内接近七成。中长期来看，2027年行业预计进入稳态存量周期，增长驱动将转向置换更新与海外出口双轮驱动。2029年后，随着市场调整到位，行业有望恢复 2% 左右的常态化增长，竞争重心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决定未来车市走势的关键变量包括居民消费信心、关键原材料成本走势、促消费政策力度以及行业调整出清进度。从更长周期看，中国千人汽车保有量仍有较大增长空间。研讨会认为，消费层面的结构性机遇值得关注。从消费行为上，中年用户多为换购需求，推动了车市均价持续上移，年轻消费者更看重产品体验和智能化功能，消费决策更具理性。汽车消费正从首购驱动转向置换驱动，消费者更看重产品的技术价值而非单纯的品牌符号。下沉市场展现出稳定需求，新能源相关消费增长明显。后市场方面，汽车改装市场潜力可观，当前渗透率仅为 5%， 与国际成熟市场

差距显著，发展空间广阔。房车、旅行、汽车租赁等场景化消费正在兴起，二手车流通与增换购需求也是重要的增量来源。与会嘉宾还围绕高涨的发展提出了系统性建议，在企业层面应走差异化发展道路，找准自身生态位，合理把控研发投入节奏，推动商业模式从单一整车销售向全生命周期服务延伸，在经营中优先保障现金流和产品质量。在消费促进方面，进一步优化汽车消费环境，完善汽车金融支持体系，便利二手车交易流通。在供给端，加强产品质量监管，引导企业以销定产，推动行业良性竞争。在国际化方面，加快从整车贸易出口向海外本地化布局转型，以协同化方式参与全球竞争，同步推进合规能力和服务体系建设，持续推进中外技术合作，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立良性竞争的引导机制，完善全链条制度体系，促进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尤其是在电车选择日益丰富的今天，安全感被赋予了更多维度。除了主被动安全配置，像电池安全、耐久品质以及智能驾驶辅助所带来的人机共驾信心，都成为衡量一款家用 SUV 是否真正安全的新标准。而续航能力则直接关系到全家出行的安心半径。今天分享的这款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正是在这两个维度上给出了颇具诚意的答卷。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选择，评判一款30万元左右家用 SUV 安全性是否过硬，仅需交三个层面。首先是被动安全的底线思维，看车身刚性、气囊配置，特别是对后排驾乘的保护以及严苛的碰撞测试标准。其次是人机共驾的主动安全理念，优秀的智驾系统应以驾驶者为主导，在减轻疲劳的同时不剥夺人的掌控权，遇到突发状况能果断介入。最后是看不见的耐久性，尤其是纯电车型的电池包安全、底盘在复杂路况下的稳定性。而续航方面，不应只看 CLTC 数字，更要关注三电系统的效率与充电速度，真实的长续航和高效补能才能告别里程焦虑。基于上述标准，全新奔驰纯电 GLC 展现出了许多超越同级的硬实力。它的安全感首先源于奔驰品牌百年来对安全标准的执着，在被动安全上，它配备了同级领先的11个安全气囊，为全家提供周全防护。更令人信服的是其测试的严苛程度，在上市前，每辆奔驰新车都要经历15000次仿真碰撞加150次实车碰撞，覆盖40多种全球认证工况，还会在中国额外进行30多次实车碰撞测试，累计进行180次实车碰撞。而全新奔驰纯电 GLC 在上市前更经历了总计超过230次的实车碰撞测试，仅在中国至少使用65辆实车进行测试，本土碰撞测试次数近80次，整体碰撞车数量和碰撞次数领先行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它传承了奔驰首创的七轮保车理念，碰撞时让车轮按指定路线分离，最大程度保护乘员舱安全。全新奔驰纯电 GLC 不仅针对国家及行业官方要求的场景进行碰撞测试，更针对日常出行中高频发生的碰撞事故以及防伤害更为严苛的二次碰撞进行复杂场景的组合碰撞测试。例如侧面碰撞加侧柱碰的连环碰撞，车辆左侧首先进行碰撞速度为60公里每小时的侧面碰撞，随后右侧与大树或电线杆发生第二次速度为每小时32公里、碰撞角度为75度的碰撞，碰撞后自动紧急呼叫正常播出，毫秒级电池包高压切断响应，车门均解锁及副驾侧门可轻松打开，第一次碰撞中安全气囊正常展开，二次碰撞中预留气囊按需展开，假人未受到严重伤害，车身结构完好，电池包主体无形变，由此有效保护乘客安全。在智能辅助驾驶方面，奔驰选择了安全为先的驾驶员主导路线。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搭载了基于 MBOS 架构，联合莫曼塔开发的领航辅助驾驶系统，利用80亿公里实车数据与强化学习大模型训练，实现了全国都能开的城区和高速领航能力。不同于一些激进的辅助驾驶，它的逻辑是人机共驾，系统辅助但不抢夺控制权，在变道过弯时更符合奔驰的驾控黄金标准。
同时新

增的 AES 自动紧急避让功能能在30至80公里时速下，当驾驶员转向不足时，辅助丝滑避让障碍物。这种把安全决策权与机器辅助结合的理念，正是家庭用户最需要的安全感。座舱内由中国团队主导，融合豆包大门型的虚拟助手小奔，让交互更拟人，动动嘴就能调整空调、座椅，减少驾驶分心。这种智能化的安全细节润物无声。真正的好底盘本身就是一种主动安全配置。全新纯电 GLC 首次采用原子 S 级的空气悬架和后轮主动转向系统，双向各自 4.5 度。这套组合拳让一台中大型 SUV 的转弯直径缩短至 11.3 米，在城市街巷掉头泊车时表现灵活，极大降低了剐蹭和操控失误的风险。高速行驶时，后轮与前轮同向转向变道更稳健。针对中国路况，它还首次配备了专属液压衬套，能高效过滤细碎震动，用工程师的话就是大坡不晃，烂路不颠，让驾驶者在复杂路面下也能保持对车辆的绝对掌控。这种由底盘素质带来的安全感，是30万元左右安全性高的重要加分项。奔驰的设计美学从不与安全妥协，它的发光盾形格栅含942颗可独立控制的 LED， 不仅营造仪式感，更提升了日间行车的辨识度。车内的悬浮式臂超联屏采用奔驰专利的分区调控技术，当驾驶者分神观看副驾内容时，屏幕会及时熄灭以防止干扰。更惊艳的是多区智控星辉全景式天幕，它不仅能用154颗星辉营造浪漫氛围，更通过多重锁止设计和高达250公里的防飞测试，达到了17级台风的抗压标准，把视觉享受与顶级安全融为一体。这种将安全标准融入每一处细节的设计哲学，是品牌价值的真正体现。当我们在讨论30万元级家用 SUV 哪款安全性更高时，全新奔驰纯电 GLC 给出了一种由内而外的解答。它将安全定义为从研发生产到真实道路测试的全链路苛求。无论是原子 S 级同源底盘所带来的操控自信，还是 MBOS 架构下懂得进退的智能控驾，乃至每一处细节对集团工况的冗余考量，都贯穿始终。与此同时，超700公里 CLTC 工况的扎实续航，配合800伏电机架构与同级唯一的电动两档变速箱，以及22分钟即可将电量从 10% 充至 80% 的快充能力，也充分化解了家庭长途出行的不能焦虑。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8月13日，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